从难舍难分的情绪中抬起头，我们看到了一个女人的多面棱镜，她可以是浓烈的红，也可以是冷淡的灰，甚至可以是包容一切的透明。这首歌就是在告诉世界，女人从不是单一的色彩，而是流动的、斑斓的风景。

既然女人的心思千变万化，那么要读懂她，或许需要一副特殊的望远镜。这首歌带了一点距离感，仿佛在眺望一段若即若离的关系。那种朦胧的美感，像隔着一层薄雾看花，既好奇又充满想象。

拿着望远镜看久了，终究还是想走进那个人的心里。我们总想融入另一个人的世界，却发现那里有自己不懂的规则和风景。这首歌替我们诉说了那种在门外徘徊、小心翼翼想要触碰爱情的心情。

当热情被阻挡在门外，季节仿佛也一下子进入了深秋。这首歌唱的不是季节，而是心境，那是一种透彻心扉的凉意，即使身处人海，也感到孤独。

在冷冷的秋意里站久了，或许会有一种想要彻底放逐自己的冲动，忘掉身份，忘掉姓名，甚至忘掉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这是一种极致的逃避，也是一种无奈的自我麻醉。让我们在歌声里允许自己短暂的沉溺。

忘掉自己之后，往往是一发不可收拾的沉沦。爱到狂是一场高烧不退的病症。这首歌充满了80年代那种不顾一切的激情，节奏强烈，情感浓稠，就像要

是我的心中，而站在你身边，将飞吻落在你嘴边，加速脚步祈求能是爱。

狂恋过后，往往是一地破碎，镜子碎了，梦醒了，尖锐的碎片割伤了回忆。这首歌没有声嘶力竭，只有一种疲惫的无力感。它像深夜房间里那盏孤零零的灯，照亮了所有无法复原的裂痕。

在汹涌脑海里，心窝仿似遭重锤。爱你，你为谁

我只

最后，我们把所有破碎的心事都收进一个不能说的秘密里，有些话适合烂在心底。这首歌唱出了那种欲言又止的苦涩，也是今天这段音乐旅程里最安静、最深沉的一次呼吸。

0: 最后一首歌的余韵像夜色里最后一点星光，淡了但没消失，愿这些旋律能抚平你心上的褶皱。无论明早是晴天还是微雨，记得带着今晚这份被理解的温柔，继续好好生活。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了。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9: 180集，举荐韩信。听了这话，萧何并不生气，而是以兄长的语气关切地问道：
10: 但不知都尉欲往何处？
11: 这
9: 究竟去往何处，韩信自己也说不清，又如何能回答萧何呢？便搪塞了一句：
11: 汉王不用， 自有识才者用心。
10: 不尽然吧。
9: 萧何眼里流露出一丝狡黠的微笑。
10: 难道都尉还想回到项羽那儿去吗？
11: 项羽不足谋。
9: 韩信目光里立刻写满了不屑。
10: 那田荣呢？
11: 田荣、张耳等人皆属木之徒，何足挂齿？
10: 那都尉还能到何处去呢？
9: 面对语塞的韩信，萧何接着说道：
10: 汉王光明磊落，一旦识人必善用之，都尉何须在乎一朝一夕之落寞呢？诚如前日都尉所言，汉王定不会屈居汉中，当还定三秦。依我观之，谋划经略游刃有余，非子房而不能达之，统军布阵，捉将挟人，非君莫属也。当此用人之际，都尉却擅自出走，人不识君而君不自识，能不愚乎？
11: 这
10: 舍本逐末，错失良机，能无憾乎？
11: 丞相，在下
10: 人看鹊噪蝉鸣，天下纷然，能无恨乎？
9: 韩信无语，只是直直地望着萧何。
10: 无功而归故里，能无愧乎？
9: 萧何一连四句反问，句句戳到韩信的痛处，可他并不需要韩信的答案，只要他跟着回去就是最好的答案。因此在韩信悔愧的叹息中，萧何慨然道：
10: 只要都尉回去，我定在汉王面前力荐都尉为将军，将兵强悍，经略经国大业，如何？
9: 话说到这个地步，韩信还能说什么呢？他原本没有真正打算离开，他不过就是寻求一个被人重用的机会，于是上前紧紧握住萧何的手道：
11: 在下跟丞相回去。
9: 萧何不无调侃地用马鞭指了指韩信西岸，韩信会意，笑了一句：
11: 此韩信留我，丞相留我。
9: 言罢踏上了归途。萧何的心境此时就像这雨后的天空，一碧如洗。追着韩信归去的马尾，鞭子在山谷间打出了响脆的回声。正当跟随刘邦来汉中的部署不少人因思乡心切而趁机逃走的关键时刻，萧何忽然不见了踪影。当曹主禀报给刘邦时，时间已过去了两天，他的心一下子乱成一团麻，

0: 别人逃走情有可原，他为何也离我而去？刘邦在大殿内来回踱着步子，转身看见刚刚进殿的夏侯婴，一肚子的火立时向他发泄而来。你与丞相朝夕相处，他出走你为何不报啊？夏侯婴只是以宽厚的笑回应道：
1: 大王息怒，以微臣观之，丞相不像是出走。
0: 两天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不是出走又是什么？
1: 臣以为他必有难言之隐。
0: 夏侯婴严守承诺，没有向刘邦吐露一字。他相信一旦萧何带韩信归来，定能给刘邦一个惊喜。刘邦正要继续拿夏侯婴撒气儿，不料殿外传来曹竹惊喜的呼声：
2: 哎呀，丞相您回来了，大王正着急呢。
0: 说话间，萧何风尘仆仆地走进大殿，宽大的衣袖带起了八月的风，从夏侯婴脸上拂过，多少亦带了凉意。刘邦的心顿时落了地，脸上却是分外的严肃。丞相这是怎么了？竟不辞而别？萧何恭谨地向刘邦施礼道：
3: 微臣哪敢逃亡，是去追逃亡者了。
0: 是谁让丞相如此上心，竟丢下国政不顾啊？
3: 臣所追者乃韩信也。
0: 闻言，刘邦有些哭笑不得。哎呦，你自来汉中后，诸将王者数十你都不追，一个小小的治粟都尉你倒去追。哎呦，我倒要问问你，学没学会说谎啊，竟拿如此幼稚的理由来骗我。萧何并不生气，心中的喜悦溢于言表，眉毛像两只鸟儿的翅膀悠悠颤动。
3: 这次不一样的，诸将易得而韩信难求啊。
0: 我倒没看出他有何能耐。
3: 大王，自局势以来，大王见的将军多了，然如韩信者国士无双，大王如要长留汉中，不用韩信也罢，大王若欲争天下，非韩信无可与继世者。
0: 这是刘邦自夏侯婴后听到萧何对韩信的评价，难道真的是自己看走眼了？刘邦这两天郁结的心火渐渐熄灭，他本来就不曾向萧何隐瞒过什么，现今更是直抒胸臆。我当然日夜想着东晋呢，岂能郁郁久居于此啊？
3: 觊觎东晋，那便用韩信；不能用，韩信终将亡也。
0: 就看在丞相的面子上，任他做个将军吧。萧何连连摇头，刘邦见状便十分不解：将军都满足不下他，难道要我把王位让与他不成啊？
3: 区区将军岂能留住韩信？
0: 刘邦一咬牙道：那授他个大将军总可以了吧？萧何脸上立时布满喜色，大躬作揖道：
3: 大王英明，不过属下还有一个不情之请。
0: 闻言，刘邦有些不耐烦，埋怨道：哎呦，丞相真是会找机会得寸进尺。萧何并不计较这些细枝末节，一起从故乡走出来，他深知刘邦从年轻时就浪荡成性，不重礼节的毛病，为了留住人才，他必须把话说在前头。他也明白刘邦不是项羽，在这样的氛围中不存在说话的障碍，因此他不用旁敲侧击，直接道：
3: 大王素来轻慢无礼，今日拜答将军如呼小儿，依旧无法留住韩信。大王倘是真心留韩信，必欲拜之而可，不妨择定良日，斋戒，设坛场，以礼相待，才显得大王思贤若渴之诚心呢。
0: 好好好，刘邦从来没有想到萧何能为别人的前程如此费力谋划， 即便

0: 王最多可率十万之众。
1: 哼，果然狂徒。
0: 大王，信之将兵，多多益善矣。
1: 闻言，刘邦的脸上就很不自在了。萧何正埋怨韩信不知进退，刘邦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来了：照你此说，寡人是又败给你了？
0: 非也。
1: 韩信侧身向刘邦行了一礼：
0: 大王乃御将者，非率兵者也。
1: 这番对话悬念迭出又精彩绝伦，让萧何对韩信的了解又深了一层，更让刘邦心中大悦。他借着兴头脱口而出道：寡人就授你大将军印，如何？
0: 谢大王。
1: 韩信急忙俯下身子，头贴着地向刘邦行了一礼，然后告辞出殿去了。萧何是何等聪明之人，借着这个机会对刘邦道：
2: 昔者魏文侯拜吴起为将，至强秦不敢东顾，这设坛拜将之事，
1: 此事由丞相去办。刘邦说完又不无玩笑地说了一句：你那张嘴啊，能将屈儿说下术，我真是服了。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4: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5: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6: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7: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4: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4: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3: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4: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0: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4: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4: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

0: 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4: 第181集，拜大将军。萧何毫不推辞地担起助坛任务，他对败将会引起议论在心底做了充分估计，因此他没有将助坛之事交给樊哙、曹参这样的老将，而是安排岳恒去办。而且他和刘邦商定，在韩信登上败将台之前，对于谁会任大将军不向外透露一点消息。可刘邦将会在中秋拜将的消息不胫而走，而且很快成为诸将议论的话题。对此最存向往的当属曹参和樊哙，他们都是刘邦生死与共的密友，尽管现今以君臣相称，然而当年的情分毫无淡化，彼此在对方的心里都有位置。樊哙暗自与曹参相比，便觉得曹参任大将军当之无愧。自沛县举事以来，攻胡陵，克砀县，斩李由，取开封，捣武关，所过之处秦军闻之丧胆。刘邦为汉王后，曹参率军派遣克南为汉王探路，如此赫赫战功不做大将军，还有谁有这个资格呢？至于曹参之后嘛，只有他樊哙当得此任。再说他与刘邦同为吕家门婿，就这一点他刘邦也不能不顾忌。
5: 没成想这位连景还真有眼光啊。
4: 这会儿樊哙在汉江边望着东去的江水憨憨的笑，他从心里由衷地感叹刘邦治国有方，不失时机拜大将军，将来争雄天下才能文武俱备。走在身边的曹参看了一眼樊哙道，
6: 我倒是想着如何立功，却不曾想到什么大将军。
7: 何事高兴在此偷乐呢？
4: 从通往江岸的小道上传来周勃的声音。樊哙没有解释，但周勃心里明白，这几天大家都在猜测谁能被认为大将军，樊哙必是为此事而动心。周勃当然也不是对此无动于衷，但昨夜他枕着汉江的涛声，将3年来的战事前前后后梳理一遍后，就清晰地知道自己目下尚无资质。别的不说，单是运筹大局他就缺乏经验，丰县一战虽然雍齿最后败走魏国，可那是因为张良一切都筹划好了，他只要领兵冲锋陷阵就可以。于是他微澜的心池重归宁静。
7: 将军是想着拜将之事吧？
4: 周勃已来到江岸边，席地坐在沙堆旁，捡了小石子打着水漂。樊哙脸上流露出些许的不自在，一笑了之。周勃本就木讷，如今也无多少闲话，却道出一句当下众望所归的现实。
7: 依我观之，汉王必受曹植归大将军无疑。
4: 这话说到樊哙的心上，他立即颔首表示赞同。 只是曹参反而觉得自己的盛名之下其实难负。三人同时想起了张良，皆道论起运筹决胜，子房胜于他们无数，只可惜非武将出身。至于柴武、灌婴、郦商、雍齿等人，虽骁勇善战，但任大将军还略为勉强。三人开始往回走，忙忙碌碌筑台士卒就进入他们的视线。岳恒正带着校尉前后督促少年营士卒加快速度，大家心中就更加觉得神秘莫测。樊哙与周勃转脸再次端详曹参，他面色水波不兴，平静如常。一转眼就是8月15，选择月圆之日拜将，显然是萧何精心安排，一则要向韩信表明刘邦的惜才爱将，二则要向群臣诸将表明汉国上下一心，必欲问鼎天下。一大早，拜将台上就插满了汉刘的彩旗，摆了汉王、丞相、太仆和即将拜为大将军之人的座位。沿着铺了猩红色地毡的台阶下去，两边各摆8面大鼓，奶油色的鼓面与红漆的鼓身在秋阳下显得十分耀眼。再往前走，就是各路将军率部组成的阵列，除了汉刘大旗之外，还有诸将的旗帜。秋风吹过，旗幡招展，发出哗啦啦的声响，平添了军阵的威严。今日的士卒们也都换上了一新的戎装，深红色的战袍外披银色铠甲，将士们无一例外地站在方阵最前列，或手握宝剑站在战车上，或战马昂头居于前列。在任何时候，少年营都是最惹眼的风景，同样的戎装穿在他们的身上，总是显得生机勃勃，一张张青春的脸就如这初生的朝阳，映照出金色的年华。刘飞紧贴着岳恒，勒马横刀，虽然身子有些臃肿，但看上去也不似平日的散淡。将士们的心情是最不平静的，时不时有人用关切的目光扫视周围，试图猜夺今日是谁受败。可眼看太阳已经爬上树梢，仍不见这人的影子出现。这时候，只见岳恒来到军阵前，向鼓手们示意，顿时16面战鼓齐声雷动，坠了红缨的战锤上下翻飞。在这震天撼地的鼓声中，萧何陪伴着刘邦走进军阵了。车子在教场门口停下，刘邦下了车子，他头戴长冠，一种用竹皮编织的冠冕，高7寸广3寸，以漆篱为之，金甲下衬一袭黑色战袍。萧何今日也是第一次以丞相服饰出现在众人面前，刘邦在前，萧何随后，两人缓缓走过方阵。这时太仆夏侯婴从一旁追上来，手捧一封大将军印跟在萧何之后，三人登上拜将台，一一落座，岳恒即是以鼓声赞息。这是严肃的时刻，也是刘邦平生最守规矩的一次行为。为了这一刻，早在3天前他就开始斋戒，不饮酒不食肉，昨夜他又沐浴更衣，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让人觉得他礼贤下士的一片真诚。为了这一刻，夏侯婴在7日前就吩咐准备了太牢，以祭祀天地。为了这一刻，韩信从那天见过刘邦后就进入了斋戒的时光。7日，对于日夜都在想着统兵打仗的韩信，该是多么漫长。时间已是53刻，夏侯婴宣布拜将开始，刘邦带领萧何向天地行3叩9拜之礼，献上太牢，然后庄严地回到座上。夏侯婴展开一道绢帛，高声宣布，
8: 汉王有旨，请大将军韩信登台授印。
9: 韩信，
4: 这个对汉国将军们来说十分陌生的名字从夏侯婴口中飞出，却如同一块巨石投进湖水，激起层层涟漪，人群中立即起了一阵喧哗，随之诸将迅速将目光投向拜将台。虽说已是中秋，但正午的阳光仍然有几分灼热，韩信就在这绚烂的阳光下一步步朝拜将台走来，秋风吹起他的白色战袍，吹拂着他头上的红缨，吹过他青春的眉宇，给他涂上了炫目的光环。他的脚步自信而又沉稳，他的目光坚定而又炙热，眼前猩红色地毡铺满了台阶，仿佛人生在他面前拉开了江山万里的恢宏。此时那些淮阴街头的胯下之辱、朴母陋室的艰难时事、项羽军营的落寞寂寥，以至于月夜出走的痛苦和无奈，都化作尘埃。他将从这里出发，书写人生的辉煌。当然他不是没有注意到诸将们疑虑的目光，可这又有什么呢？这才是开始，之后他将用自己的才华使他们心悦诚服。韩信来到神威面前，行了肃穆的礼仪，胸膛贴着地面，久久没有抬头。他控制住了自己的情感，这时候他要以坚毅的气度出现在诸将面前。他转过身来，又跪倒在刘邦面前道：
9: 微臣拜见大王。
4: 夏侯婴不失时机地宣布：
8: 韩信接印。
4: 刘邦从夏侯婴手中接过大将军印信，交给韩信。韩信双手接过印信，转身向台下的诸将示意，表明自今日起他将执掌汉国军务。萧何上前将一条紫色绶带佩戴在他的肩头，台下鼓乐再起，刘邦不断挥手向将士们致意。此刻他才深刻明白了萧何月下追韩信的良苦用心。当然刘邦也深知要诸将折服韩信仅靠一次拜将是不够的，而从内心里讲他自己也有些忐忑，因为当众将各怀心思散去之后，两人更深的交流才刚开始。
10: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3: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闻名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盒、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 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

0: 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人活起伏，欧阳修以十个章节讲述欧阳修起伏的人生故事。本书以欧阳修各阶段的作品以及相关文章记载的内容为依据，叙述了欧阳修波澜起伏的一生。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作者何楚涵作品《人活起伏》，欧阳修。
3: 欢迎收听乐龄读书会，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本期和大家聊聊欧阳修。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这是经典名句，也是欧阳修一生的政治思想和精神写照。也正是这句诗词，让我们对这位清醒的醉翁有着莫大的崇拜。欧阳修的一生是非常波折的，他是父母的第二个孩子，哥哥早夭。欧阳修四岁时父亲染病去世，无奈之下母亲带着他和妹妹投奔叔父欧阳业。叔父的仁慈和廉洁，在幼小的欧阳修心里埋下了公益的种子。而寄人篱下长大的他，聪明早慧，很早就是当地的小名人。他幼时在同学家里玩，偶然发现了一本残破的韩愈先生的书，他特别喜欢，而他的文字作品也因此受到韩愈先生的影响最大。
4: 这宋代呢，有榜下择婿的风俗，所以呢，当欧阳修金榜题名之后，他就和自己的恩师虚衍的女儿喜结连理。
3: 可是不幸的是，妻子却因难产去世，留下欧阳修伤心难过。几年之后，这名长子也因病夭折。后来欧阳修又娶妻两次，第三任妻子陪他终老。公元1072年，欧阳修在家中逝世，享年66岁。这位老人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给后世的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史料记录和精神财富。听众朋友，本期节目为您介绍的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作者何楚涵的作品《人活起伏》，欧阳修，以欧阳修的生平事迹为主线，将其文学思想的发展演变穿插其中。从年少时偶然读到韩愈的作品，反对当时流行的西昆体，到西京任职时期推崇尹朱的简古写法，再到后来批判性的看待古文运动，作者对于欧阳修的人生起伏进行了非常细致的讲解。同时呢，这本书中对涉及到的韩愈、钱维演、尹朱、樊宗师等人的主要信息和典型案例也都做了非常清楚的说明。在叙述欧阳修的仕途经历时，书中呢还补充了对范仲淹、王安石等人及相关历史事件的介绍，让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欧阳修一些作品的社会背景，进而了解他的思想观点，体会欧阳修刚直不阿、锐意进取的性格特点。
4: 作者非常善于通过细节来展示人物的个性特点，比如书中的一些具体的事例，将欧阳修有情有义的一面充分地表现出来。例如，书中提到，欧阳修在南京应天府任职的时候，对年近80还租住在驿站馆舍的杜衍时常帮助，逢年过节亲自关怀，对待曾经有过节的人，欧阳修也总能不计前嫌，认为可以推荐便推荐，觉得可以帮忙就一定会帮忙。因为自身刚直的性格，直言不讳，欧阳修多次惨遭贬谪，也因为他确实有才华有能力，又被不断的征用。就在这起起伏伏当中，他也困惑迷茫，但却始终不忘初心。在文学上，他改革起显的西昆体，在政治上和范仲淹等一道参与发起庆历新政，在用人上，他是众多历史人物的贵人。从欧阳修辐射出的朋友圈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北宋先贤们在学业中前行的步伐。欧阳修此人历经三朝皇帝，三次被贬，却始终励精图治，在政治上参与变法，虽然多次惨遭贬谪，仍然不改初心。在遭遇诽谤打压时，他积极地从困顿的境遇中拯救自己。从他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可以看到丰富的历史事件和文人诗词。欧阳修、梅尧臣、王安石等人物的交往，展现出了文化精英的命运交织和人生纠葛，而围绕欧阳修生成的社会关系，则清晰生动地呈现了北宋文人圈的艺术生活，也充分展现了欧阳修在文学、政治、人品上的魅力。
2: 书香敬老，悦享人生。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与中国老龄协会联合推出乐龄读书会。苏轼曾说，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琢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就识行道为贤，以范言纳谏为忠。作者用活泼通俗的语言解读欧阳修的求学、仕途、交友、婚姻等人生历程，让我们近距离看到立体鲜活的欧阳修一路走来的起伏坎坷。
4: 作者在书中为我们详细展示了一个有性格、有品格的欧阳修，他是写出《朋党论》与《高思谏书》这样的刚劲檄文，耿介不阿，忠言直谏，怒斥朋党误国，鄙夷明哲保身，即使因之被贬也不退缩的斗士，也是写出“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在清幽的山水与百姓的乐业中乐其乐的大隐，也是写出古代三大祭文之一的双缸千表这样真情流露感人泣下的哀祭表文，平淡中尽显感念悲切至深，也是写出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充满疏朗旷达之气，读之令人顿生豪气，心胸阔朗。在欧阳修的诗文史论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严肃渊博深邃的欧阳文中公，可是在他的词作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浪漫多情的文人才子欧阳修。他的写情之作婉转风流，不输词人柳永、柳其清，缠绵深挚，不亚秦少游。他的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将惜别与期待、悲慨与豁达写到极致。他的庭院深深深几许，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曲折委婉，含蓄蕴藉，感人至深。他的走来窗下笑相扶，爱到画眉深浅入时无， 更是将小情人间的嬉戏笑谑、温柔缱绻刻画得细致入微，也难怪有人会将他的词集《醉翁情趣外编》视为伪作。毕竟如此风流艳冶的作品，实在和这位政界标杆文坛宗主的形象那是大相径庭啊。
2: 品一杯清茶，翻几页闲书，偷得浮生半日闲，正是人间好时节。乐龄读书会，提到北宋政坛和文坛，一定不能越过欧阳修。他早年与范仲淹、富弼等为友，支持和参与庆历新政。神宗年间，他反对王安石变法，宦海几经浮沉，他积极提拔蒋业后辈，苏轼、苏辙、曾巩等新秀均出其门下。他和梅尧臣、尹洙等要好，共同提倡诗文革新，开宋诗新面貌，最终位列唐宋散文八大家。
4: 人活起伏，人生在世，一时的起起伏伏实在是太正常不过了。从书中我们看到，欧阳修一生几度大起大落，他仍然保有着对革新文风的学术执着，对治国安邦的理想坚守。我们是普通人，我们能从欧阳公身上学到几分坚韧和从容，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欧阳修在自己的办公室取名上是很有心思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飞飞堂是欧阳修在担任西京留守推官时给自己办公室取的名字，而此时的他刚刚金榜题名，是一位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他认为在是与非的问题上，批评比表扬更重要，因为言行正确本身就是君子做人的本分，而纠正错误才能扶植正气，所以飞飞堂是别有深意。而治喜堂是欧阳修被贬官至夷陵担任县令时，老友朱正基帮他修建的住宅。治喜堂字面的意思是，我到了这儿就到了欢喜的地方。此时他虽遭贬谪，可是暗中他定下了小目标，要将其作为砥砺节操、提升精神境界的一个契机。那么在这儿，他整顿吏治，完善制度，同时还做学术研究，注解古书，开创了以古惑今的新学风。醉翁亭大家当然都很熟悉，此时欧阳修被贬滁州，他经历了庆历新政的彻底失败，而革新派呢均遭到不同程度的贬谪和外放。同时呢，他的爱女不幸离世，他在幽静清闲的狼牙山找到了慰藉身心的力量，为政宽简，与民同乐。纵然处在人生的低谷，他依然深爱至深的土地，怜悯此地的百姓。而聚星堂是他在面对年迈的身体、老友的离世以及力不从心的工作时，主动请求调任颍州知州。在那儿，他创建了西湖书院，为方便大家相聚，他特意修建了那样的一座亭堂，而亭堂的名字叫做聚星堂。每一位来此吟诗作对、品茶读书的士人都是一颗星星，而欧阳修聚集这些星光，生怕这些有德有才的年轻人被凭关系入仕的权贵子弟抹杀了前途。以上这四个名字连带了四个地点，也不同程度地见证了欧阳修一生的起起伏伏。初入职场的他，对周围的一切都有着敏锐的感受，他的思想是清醒、冷静和灵动的，是向内探求的。他创作了诸多具有思辨性的散文，飞飞堂见证了欧阳修如何打破外在既定的束缚，回归自然，回归本心。 后来他力挺范仲淹，在朝廷派系斗争中被牵连获罪，仍以一颗豁达之心欢喜地前往夷陵造福一方，而至喜堂则见证了他如何坚守心中的正义，不坠青云之志。再到庆历新政失败，他被贬滁州，他努力在挫折和困难中去寻找快乐，追寻自己的理想。醉翁亭见证了这位儒者的天地之心。欧阳修此人胸襟开阔，对于才华横溢之士他不吝赞美，积极向朝廷推荐。在1057年的贡举考试上，他作为主考官，摒弃当时流行的晦涩难懂的太学体，选拔平易近人言之有物的文章。而在这一届的考场上，天才成群结队而来，苏轼、苏辙、曾巩、张载、程颢，这些日后光耀千秋的人物都是榜上有名。后来在他离京外调之时，他又不计前嫌，向神宗皇帝推荐曾经和他意见相左的司马光。欧阳修对后辈的大力提携，那真对得起千古伯乐的美誉。
2: 书香敬老，悦享人生。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与中国老龄协会联合推出乐龄读书会。
4: 从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欧阳修是一个了不起的社交达人，有三点可以说明。一，是他本身性格豪放旷达，别人跟他在一起是很舒服的，不用耍心眼。二，是他才华超群，在哪儿都是一颗闪闪发光的星星，总能给人以启发。三，是他喜爱社交，尤其喜欢写信，无论是给好朋友写信还是给上级写信。他曾经还写很多信批评那些不写信不交流的朋友，比如给富弼，说他分别时就数他伤感，一再交代大家要保持联系，可是当他自己走了之后就杳无音讯。再比如他晚年时想要辞职退休，怕皇帝不同意，就一连写了好多封信，过段时间没有消息他就继续写。如此外向的人，更是因为他德高望重，愿意打破陈规，不拘一格地选拔和接纳人才，从而成为很多人的贵人。同时也因为善于社交，他有很强的政治敏感性，比如他不愿意朋友叫他易老，而是让大家叫他达老。范仲淹去边关打仗要带上他，他推辞自己母亲年迈，说自己不方便远行。宋英宗上位，为了帮他稳固朝廷，他就算体弱多病也坚守在岗位上。后来王安石变法，想要拉他一起搞，他发现王安石太过执拗且太过于激进，劝说无果之后，他就继续请辞，不想参与这件事情。晚年的欧阳修不知给多少人写过墓志铭，因为朋友多，所以就算推掉很多，但还是有很多。欧阳修也是一个特别有大局观的人，是一个有大度量的人，可谓大足以容众，德足以怀远。欧阳修因其度量大，他曾推荐不少贤能的人入仕途，这也让他化敌为友，在晚年时受到很多人的敬仰。就比如欧阳修有一个政敌叫陈执中，他被罢相时，朝廷让欧阳修写告辞，他本以为自己呢会被政敌欧阳修定义为反派人物时，结果欧阳修却给了他惊喜，叫杜门绝请，善避权势以远贤，直视直心，不为毁誉而更守。陈执中看了非常感动，更是动容地说，我很后悔没有早一点了解欧阳修。欧阳修的大度在他治理地方的时候也是如此。 他非常重视人文关怀，实行宽简政策，被老百姓称为金牌父母官。开封府就专门建立了二贤祠，称包延和欧宽。两位知府管理策略不同，但各有千秋，殊途同归。欧阳修去世之后，被朝廷封为太师，他真正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德行配位，风骨传万代。听众朋友，阅读这本《人活起伏》，欧阳修不仅让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位伟大人物的生命力和智慧，更让我们能够从中汲取到力量和灵感，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想一想欧阳修，保持一颗坚韧不拔的心，勇往直前，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和素质，努力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中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以上就是本期的乐龄读书会为您介绍的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人活起伏》，欧阳修。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5: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了。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

0: 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同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0: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0: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兴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茶圣陆羽所写的《茶经》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的第一部最完整、最全面介绍茶的专著，被誉为茶叶的百科全书。其中《八支出》详尽记述了唐代的茶叶产地，提到了包括建州、今武夷山地区在内的11州所产的茶叶其味极佳。而汪曾祺在《寻常茶话》中写道，茶可入馔，制为食品。龙井茶包的饺子、茶粥、张茶鸭子都是他难以忘怀的美食记忆。在武夷山，茶叶可以打开你无限的想象。除了泡茶，当地人还将它巧妙地用于制作各种美食。让我们这就出发，开启今天的茶美食之旅。
7: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家好，这里是跟着书本去旅行，我是笑书。首先让我们看看云中旅行团都有谁。
8: Hello， 大家好。
9: Hello， 大家好。
7: 一说起品茶，我们不得不提到这个茶圣陆羽。他在《茶经》中就有写这样一句话，说往往得知其味极佳。
10: 其实不单茶作为饮品味道俱佳，其实它还可以干嘛，做食材，做成茶美食。比如说咱们去的西湖必点的菜就是什么龙井虾仁儿，对吧？
7: 嗯。
10: 比如汪曾祺就曾经有一本书叫《五味》，他写呀、啊、叫茶可入馔，制为食品。他喜欢用这个茶熬汁儿，放白米熬茶粥。再比如说咱们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裘派花脸的创始人裘盛戎老先生，他就特别喜欢啊把这个龙井茶包包子。为什么？角儿唱连台本戏，那大花脸一唱唱一天，嗓子啊特别容易水肿，吃了这种以茶做的包子就特别容易消肿，容易降火，这是大大有好处的。
7: 其实通过张老师的讲解，我们听出来了，这个奇味极佳啊，绝不仅仅指的是喝茶的这个茶味，可能也指了这个茶美食吃起来也是味道棒棒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去看一看武夷山究竟有哪些茶美食呢？来，让我们跟随着外景领队的脚步一起去探寻究竟。
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书本领队马东友，在我身边这位是武夷山市的民俗专家赵建平老师，非常高兴啊，您今天带我来到我们这个古色古香的厦门村。关于厦门有着怎样的历史呢？
9: 厦门村啊，大致在南宋的时候呢，它就形成了。那么是兴盛的时候呢，是在乾隆年间。
8: 哦，所以我们这些古建筑就在清代的时候就
9: 清中期基本上就形成这个规模了。这边是万里茶道的起点，它也是个因茶而生，新的一个乡村。那么呢，这里呢现在还留有很多茶点，喝茶的习俗。那我们可以过去品尝一下。
8: 好的。
11: 赵老师提到的万里茶路是横跨亚欧大陆的中俄茶叶之路，是继丝绸之路之后又一条国际商路，南起点就是武夷山市的厦门村。至今这里还保存着当年的茶铺和古宅，同时也留下了很多和茶有关的美食。
8: 这个地方还挺有特色的啊。
9: 哎，对。哎，老板娘给我们上点茶点。
8: 这个厦门的时候都会坐在这边，
9: 对，
8: 喝茶，吃点心，
9: 比较悠闲。
8: 哇，这个点心做得很精致啊！
9: 这就是武夷山最传统的茶点，我们都叫它崇安糕子，历史非常悠久了，也是我们一个武夷山的一个贵族文化遗产，你可以尝一下。嗯，
8: 很香，
9: 很香，
8: 很酥，
9: 酥。
8: 特别适合孩子拿来当磨牙棒。
9: 我们儿时物质比较贫乏，这就是我们主要一个食品。
8: 那老师，他为什么我们厦门会有这样的糕子？
9: 中国啊是茶的故乡，那么很早就有了茶，当时呢，据说茶呢是做来药用的，经过不断的演化过程以后呢，变成一个品饮的原料。乾隆年间呢，大多北上经商，周家、方家、陈家都经商。这里到恰克图，他们呢，带着干粮呢，多数就是这个糕子。
8: 哦，所以这个是因为比较干燥，它烘的比较干，
9: 容易
8: 便于携带，就是长途跋涉也没关系。
9: 对对对，
8: 而且还能吃到家乡的味道。
9: 对对对，我们当地就变成有一个方言，就是。当两个物体或者两个人特别相像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会说，你们啊像一个糕子模印出来的。
8: 哦，所以说，这个印糕子啊，也承载了很多武夷山人的情感，对不对？
9: 对。
7: 其实茶点就是这一点非常的奇妙，就是它本身单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一种味道，但同时你吃完之后再配上一口茶，它的味道又会有所不同。
12: 我这边也摆了好多茶点哦。武当山这边呢，主要产的是绿茶，叫武当道茶，源于道家。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们是拿这个茶叶呀，我这边就有一个茶叶啊，你直接放在嘴巴里这样。
7: 哦，直接嚼。
12: 而且我们这边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茶点。今天呢，然后我这边就摆了一道我们这边最好吃的太极酥。
13: 那么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这个尝一尝大家哈。
7: 您那儿也有好吃的。
13: 对，因为我们说到美食了，刚才主持人说的美食，其实我这准备给大家准备了好多款美食，只可惜 太远了，只有我帮大家品尝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用
8: 我们，
13: 对，这是我们用当地的绿茶做的绿茶曲奇非常好吃这个呢是用雅安的藏茶，就是黑茶做的黑茶酥也是非常棒，口感非常好的这个是用藏茶粉和坚果做的，应该是叫藏茶牛杂也非常好吃。
7: 哎呀，我觉得您说的我们都拼命在咽口水，在抑制自己的食欲，因为我觉得像您说的这种茶美食特别适合这样烈日炎炎的夏季。
11: 云中旅行团的朋友们介绍了很多自己家乡的茶点小吃，光是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了。武夷山的糕子作为当地的一种小吃，很多人喝茶都少不了这一口，它承载着众多武夷山人美好的童年记忆。那么这一块块小小的糕子究竟是如何制作的呢？
8: 都是糕子铺，那 哎，你好。
14: 哎，你好。
8: 这些就是我们做糕子的材料是吗？
14: 对，这大米炒熟，然后磨成粉。这个是豆粉。
8: 这个是花生粒。
14: 花生粒。
8: 然后这个是芝麻。
14: 对，芝麻。这个是糖稀，起到粘稠的作用。
8: 好，那接下来大姐来为我们展示一下，按照比例。
14: 对，先给它舀两勺。
8: 好，两勺这个米粉，
14: 然后这个舀一点花生粒，给它来一点芝麻，来一点，然后给它拌匀。
8: 好，给它拌匀来。
14: 然后再糖浆，然后再和均匀来。
8: 我们这个糖稀它拌到什么程度是比较合适的？
9: 要求呢是捏起来成坨。
8: 捏起来成坨。
9: 对对对。
14: 那然后呢，我们再用这种木刻的模具，然后给它搓上去。
8: 好，搓上去，然后它变得
9: 实，
8: 紧实一些，
14: 然后再给它压实，然后再给它磨光来，哦，然后再给它敲打下来。
15: 嚯，这还挺要技术，我一直以为是把它倒着一敲就掉下来，没想到要正着敲。
6: 武夷山的糕子是一种配着茶吃的茶点，在其他地方还有很多类似的茶食。下面我们就到陆羽写茶经的地方湖州，去看看那里有哪些茶食和与茶食有关的知识吧。品茶吃茶食是湖州人从祖上传下来的习惯。同志湖州府志的物产一篇中写道，茶食或粉或面或糖制成，糕饼形色名目不一，用以佐茶，称家湖细点。唐代茶学家陆羽在他写的《茶经》中有茶果、茶粥等记载，可见早在唐朝湖州就已经有佐茶的茶食存在。
16: 当年陆羽就是在我们湖州写的《茶经》，从此之后呢，他改变了我们湖州人的一些生活方式，尤其是喝茶方面，我们衍生出了三道茶，而这种三道茶又发出了一种新的生活的这种形式，就是白毯生活。
17: 白毯生活，
16: 白毯，白毯就是什么事都坦然处之。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身后啊，这条河叫做曹渎，以前两岸呢都是曹帮跟其他的帮会林立的地方。比如说帮派之间有矛盾了，没有打打杀杀的，坐下来一起喝三道茶，吃讲茶。什么是三道茶？我们去喝一喝，怎么样？
18: 好啊，
16: 走
17: 走。
6: 江南人习惯把喝茶说成吃茶，吃茶必得有茶食相配。茶食代表着一种蕴含深厚人文气息的礼仪载体。品茶吃茶食是湖州人从祖上传下来的习惯，而湖州特有的三道茶更是直接将茶和茶食完美统一。
16: 今天呢，我为大家请来了这位茶艺师姐姐，我们来看一看三道茶是怎么泡出的。
19: 你好，你好，
20: 茶艺师姐姐好，
21: 茶艺师姐姐好，
19: 你们好。那我今天介绍一下三道茶啊，第一道茶属于甜茶，那锅池。锅子属于甜菜，它会放点白糖，这样
21: 直接是可以吃的，是吗？
16: 对对对，
22: 同学们，
21: 哎，好香啊！
22: 我们可以看看它泡茶之前的口感跟泡茶之后的口感。哎，
19: 对，可以啊，对一下，那
21: 很脆，谢谢。
23: 就是米做的，
16: 对，就是米做的。哦，
21: 这就算是第一道。
16: 第一道，对。典型的客商来到湖州之后，肚子比较饿，先解决一下温饱，可以泡这样的茶。
21: 别说，我真是吃到这个锅巴，第一次泡在这个汤水里面啊。米香，怎么样，同学们？嗯，
16: 怎么样？这头道茶的感觉如何？
24: 真香，
21: 真好，真香，
24: 泡起来又甜又软，嗯，
25: 软软的
21: 可甜。那咱们看看第二道茶，嗯，
26: 好。
21: 真不知道这第二道茶是什么样。其实刚才那第一道茶我就挺诧异的，它没有茶叶。
25: 我也觉得
16: 第二道茶
21: 是不是
16: 也没有茶叶啊？
27: 啊，第二道茶，你们看一下。
28: 啊，这里有。陈皮，还有啊，还有熏豆和芝麻。哦，
27: 对，胡萝卜，你看，
21: 好香，
28: 好香。
16: 这个茶呢，其实它由来已久。以前讲这个大禹治水之后，大禹杀防风的那个氏族啊，他们留下来这个茶就叫防风茶。嗯，
21: 哎，咱们第一道茶是叫风萧茶，这第二道叫
16: 防风茶，也叫熏豆茶。
21: 明白了，行，那咱们一起尝一尝好不好？
26: 好，
21: 小心烫啊。
19: 咱们都尝一下。
16: 嗯，
19: 来。嗯，
1: 我是我太公家做客的时候，他总是会泡给我喝。嗯，
16: 对，我们这边的老人啊，有的时候希望孩子多喝水，对吧？但是你说白开水，可能孩子们喝下去不愿意，那怎么样呢？多加点味道。
19: 那咱们这是第二道茶，也品尝完了，咱们再看看第三道茶是什么呢？
16: 嗯，这第三道茶呢，我看今天。

0: 它是蓬头垢面一个月，叫油头粉面过一年，接下来这一年你就可以滋滋润润舒舒服服的生活了，然后到茶园里面去听戏，去欣赏这个高雅的艺术。这样咱们也来效仿一下咱们古人，来听一场正宗的湖州三跳，好不好？
1: 有安排，
0: 有安排，
1: 安排起。
0: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湖州三跳的非遗项目传承人许玉明老师。
2: 定军三跳，清到五局雷子响。将来一匹好风啊，光啊
3: 湖州三跳是一种古老的说唱曲艺，唱词用湖州本地话演绎，伴奏乐器是三敲板，简称三跳。许立明老师正在表演的曲目翻译成普通话就是请到湖州来旅游。
1: 听了，
0: 徐老师，你请坐，你请坐。哎呀，我们的湖州三跳非遗项目的传承人许立明老师啊，
1: 徐老师，您唱的太好听了。
4: 好的，还好啊，还
1: 就是有韵有味啊，而且他的这个乐器也是吸引了我。咱们一点一点说啊，您刚才唱的是，
4: 这是我们湖州的地方曲艺三跳。
1: 三跳，
0: 对啊，
4: 为什么叫三跳呢？就是我手里面拿着这个三块板。哦，
1: 这就是三块板子啊，
4: 一面打，这是三跳的乐器，唱三跳的乐器，一面打一面唱。哦，
1: 您刚才唱的这个唱词是大概讲了什么？因为我听到了一行欢迎大家来哪儿，是吧？
0: 来湖州，
5: 来湖州，
6: 不想玩，
4: 就是来玩，来旅游，
0: 对，
4: 是吧？
1: 就怎么说？教教我怎么？
6: 来湖州，
5: 比象，
1: 来湖州比象，
4: 把象，
1: 把象，
4: 把象，
1: 把象，哦，就是来湖州旅游，
6: 玩耍，
1: 玩耍。哎
6: 呀，这就是玩，
1: 很有意思，嗯。
4: 因为我们湖州有很多的风土人情、传统文化，也有很多的美食。刚刚我也唱到了，是吧？像这个牛皮糖啊，
0: 椒盐炒片，还有这个核桃糕。
1: 那现在摆在我们眼前的这个就是湖州的茶食。
0: 对，
1: 您刚才也唱到了他们，是吗？
4: 是的，
1: 也就是茶。茶文化、茶食和我们的戏曲相生相伴，在这个地方衍生而来。
0: 对，
1: 那我们再次感谢一下徐老师。湖州这边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茶食呢？
0: 因为湖州叫做鱼米之乡，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米会做成很多不同的糕点，因为我们自古以来物产非常的丰富。比如说啊，在这个唐朝有一本书叫做《云仙杂记》，里面就讲了一个故事，这句话叫做“无心米，吹之增香”。白马豆食之始醉，讲什么呢？就是杨贵妃有一个姐妹叫郭国夫人，她府上有一个厨子，就用无心米来做糕点，马齿豆来做糕点，然后用这种糕点不但大享宾客，而且供奉自己的祖先。比如说我们眼前摆了这几盘，小云片也叫云片糕，牛皮糖、灵湖雪饺、核桃糕、绿豆糕，这个
1: 月饼
0: 大家都吃过，对吧？最后你看这里就是椒盐桃片。
1: 听了这么多啊，这些茶食在这摆着，感觉像我们同学们一直在招手啊，
0: 有口水，
1: 想不想尝一尝？
5: 想，
1: 来请吧，来吧。
0: 怎么样，什么感觉？
6: 牛皮糖甜甜的，
7: 跟糯米纸香香的啊，核桃糕也，
0: 这个是核桃糕，对，
6: 核桃糕甜甜的，很好吃。
3: 今天我们书本旅行团跟随陆羽的茶经，了解了与茶有关的美食以及相关文化。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又会探寻哪些书本中的美味呢？请您继续关注。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接着史姓是唐姓，唐姓出自齐姓和姬姓，是皇帝之后。那么相传尧舜禹啊，尧帝是皇帝的玄孙，对不对？那么他的名字咱们都知道啊，比如姓以齐，他最初被封在陶，后来被封在唐这个地方，所以叫唐尧，对不对？那么他的子孙当然就有姓唐的，

另外我们知道根据后汉书的南蛮传，南蛮比较南边了，比如当时有个南蛮叫白狼王，哎，他的汉姓姓唐，陇西羌族当中有姓唐的。另外我们发现元代西域的维吾人，也就是我们讲维吾尔，维吾尔人也有汉姓姓唐的。今天我们好多的兄弟民族当中啊也有姓唐，所以唐姓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姓。唐姓最初主要活动在山西、陕西、河北、河南。秦汉时期唐姓已经进入了山东、江苏、安徽、四川、广东。魏晋南北朝一样，唐姓开始南迁啊，唐姓开始南迁，开始迁到了我们讲的福建啊，或者迁到了这个湖南这一带。那么到了明清时候，唐氏的族人开始迁到台湾啊，远渡重洋，唐姓出去的是比较早的。在清朝闽粤的唐氏族人出去的比较多，比如我们知道在印度尼西亚有姓唐的比较多，而且有个船王航运的大王叫唐玉，印度尼西亚就是比较早的迁出去的唐姓的后裔。而唐姓在日本、韩国、越南都有分布。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唐姓啊，在中国啊主要分布在湖南和四川两个省，大概占了35%，其中湖南是唐姓的第一大省，湖南占了18%。唐是非常显赫的大姓啊，非常显赫的大姓。在历史上姓唐的这个名人志士多了，留下的佳话典故也多了。我呢还是按照老规矩，就给大家介绍几个咱们平时都用，但是呢或者都听说过，但是咱们可能不太留意，哎，他原来是跟姓唐的有关。有一个典故，过去诗歌当中多常用的，叫绝音。这个典故，绝就是断绝的绝，音冒音子的音，绞丝边旁一个婴儿的婴，过去人的冒音子。这是一个什么典故呢？这个典故啊是见于汉代刘向的说愿这本书里面是有记载的。公元前605年，楚平王平息了一次叛乱，非常高兴，班师回朝，在宫内就举行盛大的庆功会。那么庄王和他的丞相开怀畅饮，意犹未尽啊，非常高兴。庄王就命令大家点上蜡烛，点上火堆，彻夜狂欢。庄王也是喝大了，喝高兴，看到大家那么高兴，就让自己的爱妃姓许，许姬，说叫他给大家敬酒。许姬非常漂亮啊，这个国王的这个诸侯的爱的这个爱妃嘛，那么他就一一给大家敬酒，大家就更高兴。但是正当他给他敬酒的时候，许姬在一一敬酒的时候，因为大家知道过去住的房子没有那么好的防风的呀，门也不一定有啊，一阵大风吹来把蜡烛给吹灭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半夜了嘛，大家都看不着，看不着以后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居然有人趁黑啊动用了咸猪手啊，就拉那个许姬啊，大家喝多了都，大家高兴都立了功，喝多了哎，那也忘了这个你这是诸侯的，是主公的爱妃，也敢动手，喝多了就拉他。这个许姬了不起，一般的女的会怎么样？哟，流氓，抓流氓的，你这个抓流氓的，一般这样嘛，你都在都挺喝挺高兴，灯灭了你抱着我，他很了不起，他不声不响，不叫，但是顺手把那个人帽上的缨子给啪一把揪下来，揪下来了，捏在手上。那么等大家再把重新蜡烛点起来的时候，他也不声张，这个许姬就悄悄地跟这个楚庄王说。

有人耍流氓，啊，你得为我做足案，得把他抓到。但是这个庄王也特别了不起，啊，庄王一般人火了你这干什么你？这不老虎头上这倒不是拍苍蝇啊，你找死啊你！你居然敢调戏我的爱妃！但是庄王说：“来来来，各位，我们玩个游戏，大家很高兴，咱们把帽子上的鹰都给拔了吧，啪啪啪，他都拔了，都拔了，你就不是钢蜡烛点呀，你就不会像有一个人没帽子鹰的一下很显眼吗？好，大家接着喝，特别特别高兴，而许姬这就沉不住气了，太窝囊了，我被人耍了流氓。”你不抓我抓的物证，你先把物证都毁了，大家帽上都没冒烟，所以对楚庄王啊很不满意。楚庄王很大度地说：“说哎，君臣尽信，有人酒后失礼，情有可原。如果为了这件事诛杀功臣，说这个大家都是得胜归朝，相是要寒心的。说。”大家也不会为楚国尽力了，说爱妃啊，你这个就算了吧，没有得逞，属于这个未遂啊，属于未遂，所以你就不抓了，这事就过去了。前面说的是公元前605年是吧，这事一过就到了公元前597年，楚庄王亲自率领军队攻打郑国，这是很有名的一仗，楚庄王打郑国，不料被郑国的伏兵围困，中了别人的计。这个时候非常危急的时候，楚军当中有个还不是主要的将军，但是个勇将，叫唐角，姓唐，杀入重围，单人匹马。那时候很多人已经一看没法救了，因为团团围住，只看到这个唐角拼命杀入重围，救出楚庄王，自己不顾生死的。楚庄王就要重赏他，而这个唐角就直线说：“绝音会上，这专门成了一个专有名词的，大家看到吧？绝音会，他不是群英会，是绝音会。他说绝音会上啊，扯许姬衣袖的正是小城啊，小城当年耍流氓啊。那么蒙大王不杀之恩，所以我那个时候下了一个决心，我这条命就是大王。”我一定要有机会舍身报答，所以今天好不容易我碰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我难道不应该报答大王吗？你就不要赏赐我了。所以绝音就成了一个典故，这个典故大家用来表示宽宏大量和知错暗自下决心改错报恩啊，这个典故用的挺多的。三国的时候，曹植求自是表里边有一个典故叫什么，绝因盗马之贼色，而楚赵以济其难，就是说犯了这种错的人都赦免了，就是说绝因这是重大的嘛，这个是重大的一个罪过，调戏大王的爱妃啊，盗马也被赦免了，表明人主要宽宏大量。我特别想给大家介绍的是，全中国啊，很多人的祠堂啊，很多姓的祠堂都没了，尤其是总祠堂都没了啊。比如我们前姓总祠堂在临安还在，这边命比较好的，唐姓的总祠堂不仅还在，而且可能会永远在。除非发生变故，为什么？大家知道唐姓的总祠堂是哪里吗？山西太原的晋祠，厉害吧？哪个姓有那么厉害的祠堂？晋祠就是唐姓总祠堂。为什么？晋祠大家都知道是晋水的发源地。1961年3月是国务院公布的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晋祠在北魏前就已经开始修建了，它原来是纪念的谁啊？纪念谁啊？周武王的第二个儿子唐叔虞，这不是唐姓的一个始祖吗？对不对？

0: 对不对？净慈原来是用来供奉唐叔虞的，后来叔虞子后，我们知道的，叔虞子死了以后，他的儿子谢继位，因为有净水，所以把唐国改名为晋国，所以他叫晋祠，你就叫唐祠也可以。那么晋祠里边，像这个你看，像水晶柱立道源就讲得很清楚，唐叔虞祠不叫晋祠，是唐叔虞的祠堂。唐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唐太宗李世民曾经游览晋祠，并且写了晋祠之名并序。现在我们知道，大家去看那里的建筑还是国宝级的建筑群啊，里边那种铁人像都是宋代的呀，对吧？里面有中国第一座高架桥啊，渔梁啊，这个非常有名，大家去看看。那个晋祠完全是古建筑啊，里边的塑像什么全部是古的。那么现在的唐叔虞祠在今天的晋祠建筑群里依然在，只不过是在北侧。所以唐姓很有福气啊，拥有一个举世闻名的总祠堂啊，这个是别的姓啊应该是非常羡慕的。当代的唐姓毫无疑问是大姓，在全国排在第18位，这很前了啊，人口1400多万，大约占全国人口的1.05%，都是真正的大姓。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0: 接着魏姓，那就是陶姓。陶姓的来源啊，不算复杂，一个来源是出自唐尧，这个在古籍《元和姓传》和《姓略》里边都有记载。尧帝担任部落领袖的之前呢，尧帝是干嘛的呀？做陶器的，啊，是一陶工，所以他后的子孙就以他的行业来命名，这样的话他就是陶姓。第二一个呢，这是一支，还有一支也是出自唐尧，但是这就跟他的职业没有直接关联，是因为尧帝最早的封地在陶，这个地名叫陶，哪呢？山东定陶县的西南，这个地方今天咱们都知道啊。那么后来呢，又封到了唐，又封到了一个地方叫唐，唐就是今天河北唐县，所以叫唐尧。但是他最早是封在陶，所以他的有一些子孙虽然不做陶器，但是就以封地为名，哎，作为姓，姓陶。第三，出自虞舜，尧舜禹，出自虞舜。那么虞舜有一个遗孙叫虞师，当过一个官儿叫陶正，也就是管做陶器的，他的子孙以官为氏。你看，这是第三支。第四支呢，也是以职业为姓，因为商朝啊有七个部族，其中有一个族是做陶器的，那么这一支也是以陶为姓，这是第四支。三支跟陶这个行业有关系，一支跟陶地名有关系，另外改姓，第五种可能，这个历代都有。比如我们知道宋朝的时候有个人叫陶谷，他本名叫唐谷，他是为了避当时的避讳，他就改掉了。那么第六种我们也都知道，其他民族取汉姓，比如我们知道满族的陶家氏、陀和罗氏、达斡尔卓的土青氏，你看这发音就跟陶有点关系的，都是齿音啊，土青，那你取汉姓就取成了陶。锡伯族的土库尔氏啊，也改成了陶。那么现在的白族、傣族、金族、苗族、彝族、黎族、布朗族、蒙古族、回族都有陶姓。陶的来源相对简单，不算复杂。先秦的时候那么很清楚，陶姓主要分布在河南、山东。汉晋的时候，陶姓已经发展到长江中下游，它到达长江中下游是比较早的。唐宋的时候也很有意思，西北地区和中国西部的陶姓突然开始兴盛，这个不奇怪的啊，你某一个地方当时都没几个人的，大概几十个几百个姓陶的，那这一边如果有两三代孩子少一点了，或者没有出名人，陶姓就好像显得比较的平静，那一边如果突然出了一个当大官的陶姓，慌就起来了。所以在那一段是西北的比较活跃，宋朝的时候陶姓的分布就开始清楚了。在西部是以陕晋、陕西、山西为一个聚居地，中部以湘桂、湖南、广西为一个聚居地，东部以皖、赣、浙、苏为一个聚居地。从宋朝到今天一千多年，陶姓非常有意思，非常明显，它的人口是这样一个趋势，往到了宋朝陶姓开始多了，后来慢慢慢慢开始下降，这个趋势很有意思。到今天为止哪个省的陶姓最多啊？安徽，安徽是陶姓的第一大省，陶姓的13%到15%的人口在安徽，集中在安徽了。近600年间 陶姓这一个姓的人口流动的程度和宋元明期间有很大的不同。现在出现是东部和南部向华中地区倒流，北方的陶姓倒少了，在发源地南边开始多，出现倒流。陶姓最初是以山东定陶为主要的发祥地，周以前陶姓在史书上不显，也就是周朝以前，你去看咱们的传说中或者史书上没有什么陶姓的人。春秋时候出现了第一位名载史册的陶姓人物，这在各个姓氏里边极其特殊。为什么特殊？因为她是一个女性。陶姓第一次明确见于史书是一位女性，叫陶婴，婴儿的婴。这个女性在今天咱们中国人不太知道了，在传统中国就是几十年前吧，六七十年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没人不知道她的，特别是女性，没有人不知道陶婴的。如果不知道陶婴，那基本不是中国女性。现在我看就没几个知道的，谁知道陶婴？陶婴是春秋时候鲁国鲁地山东陶门之女，少年的时候守寡，那时候结婚都早嘛，没准十七八岁十六七岁就守寡了，抚养遗孤，纺织为生，平时织布。他这个人非常贤良，所以鲁地的人，是鲁国那边的人，早就知道有这么一个女孩或这么一个女性叫陶婴，很多人向她求婚，那也就意思意味着她要改嫁了嘛，对不对？那么陶婴知道以后就做了一首歌，当然他不一定识字，他也许唱出来啊，叫皇后之歌，表明自己的志向。皇后之歌啊，一种鸟，鲁人闻之就没有人再敢动这个念头。后来这个事情被写进了《列女传》，叫鲁寡陶婴，鲁国的寡妇陶婴。所以陶婴成为妇女贞洁的典型。那传统中国怎么会不知道？谁都知道这个人啊，现在大家不知道。所以可以看见我们和传统啊争得疏远的厉害，家喻户晓的人到今天已经变成没人知道了。
1: 陶姓当中名人辈出，最有名的当属陶渊明莫属了。但陶姓的祠堂挂的一副对联，却和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很有渊源。百家讲坛正在播出。
0: 陶姓当中最有名的，争都别争，陶渊明啊，这谁都别争了，很清楚。但是我在这里呢，不想跟大家讲陶渊明，我努力的避免一种情况，就是去啰嗦。大家都知道的，咱们就不讲，因为这个都很简单。我想讲讲谁呢？想讲他的曾祖父，他的太爷爷。那知道陶渊明的太爷爷是谁的，现在可能也不太多了。大家现在全国各地啊，陶姓的祠堂啊，还有一些在的啊。大家去看里边，经常有一副对联，叫“寸阴珍惜日，一刻爱春宵”，也就想要珍惜时光了。这个典故是谁啊？就是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陶侃是公元259年生人，公元334年去世，在当时算蛮长寿的一个人。他是鄱阳人，江西鄱阳人，后来呢到庐江浔阳，也就是今天九江这一带去当官。他是东晋时期的名将大司马，他的官一步步当的。这个人非常的有意思，他的特点是非常的勤奋啊，不喜饮酒，不喜欢赌博，这个在晋朝很少见。那个时候名士风流嘛，喝醉了那是很风流的事情，他不干。他没有事情，这个人很有事。他后来调到了广州陶侃，天天啊工作很勤奋，一旦有空 他也空不下来，他闲不下来，大家知道他干嘛吗？谁都想不到他会干嘛。他没事的时候就把100块砖，有100块砖，从房间里搬到外头，从外头搬到房间里，反正他不让自己有空的时候，就一直这么干。那么别人见你太奇怪了，你几乎是疯了，你没事你又不造房子。他说我正在努力要收复中原失地，过分的悠闲和安逸可能呢会把我弄得呀人懒下来，懒下来以后将来就不能担当大事，所以我要让自己辛劳。陶侃是这么一个人，他平时啊非常的端谨，他很聪明的一个人，但是非常的端谨，平时非常严肃，做的时候都是很端正，军府当中很多事情他都自己去检查啊，都做事情非常有秩序，从来没有乱的，所以他的门口没有等待之人。换句话说，什么事儿来了都给你解决了，什么事儿来了都给你解决了，不让人在门口等。他特别强调人不要游手好闲，特别强调要珍惜时间，特别强调要有备无患，从长计议。他反对游手好闲是特别有意思的。他在广州那边当官，有一天他在路上走，突然看见一个人啊，手上拿着一朵麦穗儿，他稻穗儿稻米啊，一路唱歌在晃。陶侃一看，哎，你过来，你干嘛呢？种地的？哎，我不种地。你不种地，你拿稻穗儿干嘛呀？哎，我路过一片稻田，我顺手掐了一颗，我觉得挺好。被陶侃一顿臭揍啊，说你这游手好闲不种地，你还去掐这个稻穗，吃饱撑的吗？啊，就这么一个人。完了以后，当时在广州造船，啊，他有一个工厂，当然不是今天的工厂啊。那么呢，哎，剩下了很多边角料，什么边角料呢？碎木屑，木屑不是很碎吗？还有呢，竹子。就一根竹竿完了我砍掉了，剩下这么点竹钉，很多，别人要扔，这都是垃圾嘛。陶侃说有备无患，都给我收起来。那他官大，大家要把他收起来。结果有一年广州那一带很少下大雪的，突然有一年大雪，这跟北方不一样啊，北方大家都有准备啊，什么铺点煤渣呀，铺点煤花，南方哪有啊，都不能走路，噼里啪啦马路上摔成一片。陶侃就说，哎，前几年我叫你们收着那木屑呢，扔了没有啊？没扔，没扔啊，撒地上去。结果哎，度过了一场难关。它里边不还有好多竹子嘛，那种边角碎料，那个小小竹片根本不值钱的，他也叫人藏的。有一年造船，就是等到桓温伐蜀，大家知道吧，很有名的事情，在历史上桓温率兵去讨伐今天四川的那一带，造船以后要用钉子呀，木船要有钉子的呀，可是大家知道造船用铁钉是不太好的，会锈啊。哎，陶侃呢藏了好多，正好全是边角料竹子，全部做成竹钉。这就是陶渊明的曾祖父啊。陶姓当然名人特别多，陶姓在今天将将排出100位，在102位中国姓氏当中，人口大概200万，占全国人口0.1%。
2: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3: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2: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3: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2: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2: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4: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0: 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马年起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0: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0: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

0: 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180集，举荐韩信。听了这话，萧何并不生气，而是以兄长的语气关切地问道：
2: 但不知都尉欲往何处？
3: 这
1: 究竟去往何处，韩信自己也说不清，又如何能回答萧何呢？便搪塞了一句：
3: 汉王不用，自有识才者用计。
2: 不尽然吧。
1: 萧何眼里流露出一丝狡黠的微笑。
2: 难道都尉还想回到项羽那儿去吗？
3: 项羽不足谋。
1: 韩信目光里立刻写满了不屑。
2: 那田荣呢？
3: 田荣、张耳等人皆属木之徒，何足挂齿？
2: 那都尉还能到何处去呢？
1: 面对语塞的韩信，萧何接着说道：
2: 汉王光明磊落，一旦识人必善用之，都尉何须在乎一朝一夕之落寞呢？诚如前日都尉所言，汉王定不会屈居汉中，当还定三秦。依我观之，谋划经略游刃有余，非子房而不能达之，统军布阵，捉将挟人，非君莫属也。当此用人之际，都尉却擅自出走，人不识君而君不自识，能不愚乎？
3: 这
2: 舍本逐末，错失良机，能无憾乎？
3: 丞相，在下
2: 人看鹊噪蝉鸣，天下纷然，能无恨乎？
1: 韩信无语，只是直直地望着萧何。
2: 无功而归故里，能无愧乎？
1: 萧何一连四句反问，句句戳到韩信的痛处，可他并不需要韩信的答案，只要他跟着回去就是最好的答案。因此在韩信悔愧的叹息中，萧何慨然道：
2: 只要都尉回去，我定在汉王面前力荐都尉为将军，将兵强悍，经略经国大业，如何？
1: 话说到这个地步，韩信还能说什么呢？他原本没有真正打算离开，他不过就是寻求一个被人重用的机会，于是上前紧紧握住萧何的手道：
3: 在下跟丞相回去。
1: 萧何不无调侃地用马鞭指了指韩信西岸，韩信会意，笑了一句：
3: 此韩信留我，丞相留我。
1: 言罢踏上了归途，萧何的心境此时就像这雨后的天空，一碧如洗。追着韩信归去的马尾，鞭子在山谷间打出了响脆的回声。正当跟随刘邦来汉中的部署不少人因思乡心切而趁机逃走的关

0: 见时刻，萧何忽然不见了踪影。当曹主禀报给刘邦时，时间已过去了两天，他的心一下子乱成一团麻。别人逃走情有可原，他为何也离我而去？刘邦在大殿内来回踱着步子，转身看见刚刚进殿的夏侯婴，一肚子的火立时向他发泄而来。你与丞相朝夕相处，他出走你为何不报啊？夏侯婴只是以宽厚的笑回应道：
1: 哈哈，大王息怒，以微臣观之，丞相不像是出走。
0: 两天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不是出走又是什么？
1: 臣以为他必有难言之隐。
0: 夏侯婴严守承诺，没有向刘邦吐露一字。他相信一旦萧何带韩信归来，定能给刘邦一个惊喜。刘邦正要继续拿夏侯婴撒气儿，不料殿外传来曹竹惊喜的呼声：
2: 哎呀，丞相您回来了，大王正着急呢。
0: 说话间，萧何风尘仆仆地走进大殿，宽大的衣袖带起了八月的风，从夏侯婴脸上拂过，多少已带了凉意。刘邦的心顿时落了地，脸上却是分外的严肃。丞相这是怎么了？竟不辞而别？萧何恭谨地向刘邦施礼道：
3: 微臣哪敢逃亡，是去追逃亡者了。
0: 是谁让丞相如此上心，竟丢下国政不顾啊？
3: 臣所追者乃韩信也。
0: 闻言，刘邦有些哭笑不得。哎呦，你自来汉中后，诸将王者数十你都不追，一个小小的治粟都尉你都去追。哎呦，我倒要问问你，学没学会说谎啊，竟拿如此幼稚的理由来骗我。萧何并不生气，心中的喜悦溢于言表，眉毛像两只鸟儿的翅膀悠悠颤动。
3: 这次不一样的，诸将易得而韩信难求啊。
0: 我倒没看出他有何能耐。
3: 大王，自局势以来，大王见的将军多了，然如韩信者国士无双，大王如要长留汉中，不用韩信也罢。大王若欲争天下，非韩信无可与继世者。
0: 这是刘邦自夏侯婴后听到萧何对韩信的评价，难道真的是自己看走眼了？刘邦这两天郁结的心火渐渐熄灭，他本来就不曾向萧何隐瞒过什么，现今更是直抒胸臆。我当然日夜想着东晋呢，岂能郁郁久居于此啊？
3: 觊觎东晋，那便用韩信；不能用，韩信终将亡也。
0: 就看在丞相的面子上，任他做个将军吧。萧何连连摇头，刘邦见状便十分不解：
4: 将军都满足不下他，难道要我把王位让与他不成啊？
3: 区区将军岂能留住韩信？
0: 刘邦一咬牙道：
4: 那授他个大将军总可以了吧？
0: 萧何脸上立时布满喜色，大功作揖道：
3: 大王英明，不过属下还有一个不情之请。
0: 闻言，刘邦有些不耐烦，埋怨道：
4: 哎呀，丞相真是会找机会得寸进尺。
0: 萧何并不计较这些细枝末节，一起从故乡走出来，他深知刘邦从年轻时就浪荡成性，不重礼节的毛病，为了留住人才，他必须把话说在前头。他也明白刘邦不是项羽，在这样的氛围中不存在说话的障碍，因此他不用旁敲侧击，直接道：
3: 大王素来轻慢无礼，今日拜搭将军如虎小儿，依旧无法留住韩信。大王倘是真心留韩信，必欲拜之而可，不妨择定良日，斋戒设坛场 以礼相待，才显得大王思贤入可之诚心呢、啊。
4: 好好好，刘邦从来没有想到萧何能为别人的前程如此费力谋划，即便心中有些许不快，也被他的古道热肠给化解了。事情已经说定，萧何正要离去，刘邦却在一旁留住了他，道：耳听是虚，眼见为实，丞相与夏侯兄皆言韩信有大将之才，我倒要看看他有何能耐，竟然让二位乘流竞相举荐呢。
3: 韩信现在就在殿外，大王何不传来问问？
4: 为是立即宣传，有了萧何的提醒，刘邦倒也没有轻慢举止，示意韩信落座后，很直接地问了一个出乎意料的问题：以都尉官职，寡人可带多少兵呢？萧何十分吃惊，生怕韩信说出惹恼刘邦的话来，孰料韩信并不回避，也不迎合，坦然说道：
1: 大王最多可率十万之众。
4: 哼，果然狂徒。刘邦心中这样想，口里却问道：那么都尉可率领多少士卒呢？
1: 大王，信之将兵多多益善矣。
4: 闻言，刘邦的脸上就很不自在了。萧何正埋怨韩信不知进退，刘邦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来了：照你此说，寡人是又败给你了？
1: 非也。
4: 韩信侧身向刘邦行了一礼：
1: 大王乃御将者，非率兵者也。
4: 这番对话悬念迭出又精彩绝伦，让萧何对韩信的了解又深了一层，更让刘邦心中大悦，他借着兴头脱口而出道：寡人就授你大将军印，如何？
1: 谢大王。
4: 韩信急忙俯下身子，头贴着地向刘邦行了一礼，然后告辞出殿去了。萧何是何等聪明之人，借着这个机会对刘邦道：
3: 昔者魏文侯拜吴起为将，至强秦不敢东顾，这设坛拜将之事，
4: 此事由丞相去办。刘邦说完又不无玩笑地说了一句：你那张嘴啊，能将屈儿说下树，我真是服了。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6: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0: 第181集，拜大将军。萧何毫不推辞地担起助坛任务，他对败将会引起议论在心底做了充分估计，因此他没有将助坛之事交给樊哙、曹参这样的老将，而是安排岳恒去办。而且他和刘邦商定，在韩信登上拜将台之前，对于谁会任大将军不向外透露一点消息。可刘邦将会在中秋拜将的消息不胫而走，而且很快成为诸将议论的话题。对此最存向往的当属曹参和樊哙，他们都是刘邦生死与共的密友，尽管现今以君臣相称，然而当年的情分毫无淡化，彼此在对方的心里都有位置。樊哙暗自与曹参相比，便觉得曹参任大将军当之无愧。自沛县举事以来，攻胡陵，克砀县，斩李由，取开封，捣武关，所过之处秦军闻之丧胆。刘邦为汉王后，曹参率军派遣克南为汉王探路，如此赫赫战功不做大将军，还有谁有这个资格呢？至于曹参之后嘛，只有他樊哙当得此任。再说他与刘邦同为吕家门婿，就这一点他刘邦也不能不顾忌。
1: 没成想这位连襟还真有眼光啊啊
0: 这会儿樊哙在汉江边望着东去的江水憨憨的笑，他从心里由衷地感叹刘邦治国有方，不失时击败大将军，将来争雄天下才能文武俱备。走在身边的曹参看了一眼樊哙道，
2: 我倒是想着如何立功，却不曾想到什么大将军。
3: 何事高兴在此偷乐呢？
0: 从通往江岸的小道上传来周勃的声音。樊哙没有解释，但周勃心里明白，这几天大家都在猜测谁能被认为大将军，樊哙必是为此事而动心。周勃当然也不是对此无动于衷，但昨夜他枕着汉江的涛声，将三年来的战事前前后后梳理一遍后，就清晰地知道自己目下尚无资质。别的不说，单是运筹大局他就缺乏经验，丰县一战虽然雍齿最后败走魏国，可那是因为张良一切都筹划好了，他只要领兵冲锋陷阵就可以。于是他微澜的心池重归宁静。
3: 将军是想着败将之事吧？
0: 周勃已来到江岸边，席地坐在沙堆旁，捡了小石子打着水漂。樊哙脸上流露出些许的不自在，一笑了之。周勃本就木讷，如今也无多少闲话，却道出一句当下众望所归的现实。
3: 依我观之，汉王必受曹植归大将军无疑。
0: 这话说到樊哙的心上，他立即颔首表示赞同。只是曹参反而觉得自己的盛名之下其实难负，三人同时想起了张良，皆道论起运筹决胜，子房胜于他们无数，只可惜非武将出身。至于柴武、灌婴、郦商、雍齿等人，虽骁勇善战，但任大将军还略为勉强。三人开始往回走，忙忙碌碌筑台士卒就进入他们的视线。岳恒正带着校尉前后督促少年营士卒加快速度，大家心中就更加觉得神秘莫测。樊哙与周勃转脸再次端详曹参，他面色水波不兴，平静如常。一转眼就是8月15，选择月圆之日拜将，显然是萧何精心安排，一则要向韩信表明刘邦的惜才爱将，二则要向群臣诸将表明汉国上下一心，必欲问鼎天下。一大早拜将台上就插满了汉刘的彩旗，摆了汉王、丞相、 太仆和即将拜为大将军之人的座位。沿着铺了猩红色地毡的台阶下去，两边各摆八面大鼓，奶油色的鼓面与红漆的鼓身在秋阳下显得十分耀眼。再往前走，就是各路将军率部组成的阵列，除了汉流大旗之外，还有诸将的旗帜。秋风吹过，旗幡招展，发出哗啦啦的声响，平添了军阵的威严。今日的士卒们也都换上了一新的戎装，深红色的战袍，外披银色铠甲。将士们无一例外地站在方阵最前列，或手握宝剑站在战车上，或战马昂头居于前列。在任何时候，少年营都是最惹眼的风景。同样的戎装穿在他们的身上，总是显得生机勃勃，一张张青春的脸就如这初生的朝阳，映照出金色的年华。刘飞紧贴着岳恒，勒马横刀，虽然身子有些臃肿，但看上去也不似平日的散淡。将士们的心情是最不平静的，时不时有人用关切的目光扫视周围，试图猜夺今日是谁受败。可眼看太阳已经爬上树梢，仍不见这人的影子出现。这时候只见岳恒来到军阵前，向鼓手们示意，顿时16面战鼓齐声雷动，坠了红鹰的战锤上下翻飞。在这震天撼地的鼓声中，萧何陪伴着刘邦走进军阵了。车子在教场门口停下，刘邦下了车子，他头戴长冠，一种用竹皮编织的冠冕，高七寸广三寸，以七厘为之，金甲下衬一袭黑色战袍。萧何今日也是第一次以丞相服饰出现在众人面前，刘邦在前，萧何随后，两人缓缓走过方阵。这时太仆夏侯婴从一旁追上来，手捧一封大将军印跟在萧何之后，三人登上拜将台，一一落座。岳恒即是以鼓声赞息，这是严肃的时刻，也是刘邦平生最守规矩的一次行为。为了这一刻，早在三天前他就开始斋戒，不饮酒不食肉，昨夜他又沐浴更衣，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让人觉得他礼贤下士的一片真诚。为了这一刻，夏侯婴在七日前就吩咐准备了太牢，以祭祀天地。为了这一刻，韩信从那天见过刘邦后就进入了斋戒的时光。七日，对于日夜都在想着统兵打仗的韩信，该是多么漫长。时间已是5:53，夏侯婴宣布拜将开始，刘邦带领萧何向天地行三叩九拜之礼，献上太牢，然后庄严地回到座上。夏侯婴展开一道绢帛，高声宣布，
1: 汉王有旨，请大将军韩信登台受印。
4: 韩信，
0: 这个对汉国将军们来说十分陌生的名字从夏侯婴口中飞出，却如同一块巨石投进湖水，激起层层涟漪，人群中立即起了一阵喧哗，随之诸将迅速将目光投向拜将台。虽说已是中秋，但正午的阳光仍然有几分灼热，韩信就在这绚烂的阳光下一步步朝拜将台走来，秋风吹起他的白色战袍，吹拂着他头上的红缨，吹过他青春的眉宇，给他涂上了炫目的光环。他的脚步自信而又沉稳，他的目光坚定而又炙热，眼前猩红色地毡铺满了台阶，仿佛人生在他面前拉开了江山万里的恢宏。此时那些淮阴街头的胯下之辱，朴母陋室的艰难时事，项羽军营的落寞寂寥，以至于月夜出走的痛苦和无奈，都化作尘埃。 他将从这里出发，书写人生的辉煌。当然，他不是没有注意到诸将们疑虑的目光，可这又有什么呢？这才是开始，之后他将用自己的才华使他们心悦诚服。韩信来到神威面前，行了肃穆的礼仪，胸膛贴着地面，久久没有抬头。他控制住了自己的情感，这时候他要以坚毅的气度出现在诸将面前。他转过身来，又跪倒在刘邦面前道：
5: 微臣拜见大王。
0: 夏侯婴不失时机地宣布：
6: 韩信接印。
0: 刘邦从夏侯婴手中接过大将军印信，交给韩信。韩信双手接过印信，转身向台下的诸将示意，表明自今日起他将执掌汉国军务。萧何上前将一条紫色绶带佩戴在他的肩头，台下鼓乐再起，刘邦不断挥手向将士们致意。此刻他才深刻明白了萧何月下追韩信的良苦用心。当然，刘邦也深知要诸将折服韩信，仅靠一次拜将是不够的，而从内心里讲，他自己也有些忐忑，因为当众将各怀心思散去之后，两人更深的交流才刚开始。
7: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8: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9: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0: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1: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8: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2: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8: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8: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8: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8: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5: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6: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5: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6: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5: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今天的金曲便利店，从青涩心动到江湖远望，从年少痴狂到释怀放下，一起在歌声里打捞独属于青春的记忆碎片。细碎的日常里藏着不刻意的小美好，街角偶遇的花香，口袋里剩的半块糖，都是幸福本来的样子。来听胡夏带来的《幸福在这里》。

刚尝完现世的小甜意，转身就踏入一场水墨云烟的旧梦。仙侠世界里的相逢别离，爱恨都藏在错落的弦乐里。这是汪苏泷为梦幻诛仙谱写的青云情结，一起来听。

从仙侠旧梦抽身，回到年少青涩的巷口，懵懂的心意总藏在没说出口的话里。徐良和孙雨悠合作的这首情话，把少年人欲说还休的暗恋唱得通透，一起听听那些藏在纸条里的心事。

青涩的心事落定，才惊觉岁月本就是指缝流沙。雪松把红尘聚散写进这首《弹指一挥间》，雨入弹窗，旧陌生香，所有的思念都融进了慢慢流淌的旋律里，一起来听。

看过了岁月匆匆，回头再看年少的执念，谁年轻时没抱着一腔孤勇，许下过不分手的恋爱的约定。汪苏泷把这份执拗又真诚的青春心事写进了歌里，一起聆听。

别困在儿女情长的小情绪里，推开窗就能看见大好风光。许嵩这首《河山大好》唱的就是跳出桎梏去看世界的松弛，正好适合午间醒神一起出发。

逛完了万里河山，整个人都满电了吗？不够的话，就来接住汪苏泷这颗10万伏特的活力炮弹，鲜活明快的节奏，正好给午间的你加满元气。

元气加满，再闯一次江湖。汪苏泷这首《江湖天下》藏着侠客的快意与柔肠，刀光剑影里的家国情谊，恩怨是非里的真心，都在这一曲里

刚说完侠客江湖，再看这镜中天下，王图霸业转头空，多少英雄故事都藏在银雨里。汪苏泷这首《玉龙镜中引》，把三国沙场的豪情唱得荡气回肠，一起来听。

看过了金戈铁马，才懂越是紧握越容易失去。很多东西只有放下才能轻装前行。胡夏这首放下唱透了看透之后的释然，刚好适合和过去挥挥手。

放下过往的牵绊，剩下的就是对未来满满的期许。胡夏这首温柔的祝你，把藏在心里的祝福揉进旋律，祝你遍历山河仍觉人间值得，祝你永远有勇气奔赴下一场山海。

说完了祝福，再回头打捞那年夏天的青涩记忆，你还记得你人生中写的第一首情歌是写给谁的吗？汪苏泷把初见的心动、告白的忐忑，都写进了这首第一首情歌里。一起来找找当年的感觉。

悸动的情绪还没散去，这份戳中人心的爱意还在升温。胡夏这首《爱上了》，把确认心意那一刻的甜蜜慌乱唱得入木三分，一起来感受这份满满的爱意。

情歌的温柔落定，在他一次千年古都的黄土，汪苏泷这首《长安绝》把盛唐的风骨、离别的萧瑟都融进了歌里，一句词就能带你梦回长安朱雀街。

从千年长安回落到现在，正好撞上这个正在发生的夏天。又到了一年毕业季，教室的风扇还在转，毕业册上写满了歪歪扭扭的留言。汪苏泷这首《忽而今夏》正好戳中所有关于夏天、关于青春的回忆。

0: 一个小时的午间漫游就要结束了，从青涩的心动到江湖的远意，从年少的执念到站在现在回头看，这些熟悉的歌声一直都藏着我们最珍贵的青春记忆。正午的阳光慢慢西斜，整理好这份情绪，带着歌声给你的温柔和力量，继续往下走吧。我们下次金曲便利店再见。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0: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1: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0: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6: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正暖暖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

0: 1946年，世界上能够通过编程解决计算问题，因此被称为巨脑。然而将近20000只电子管，使得整个设备极其庞大耗电，而且电子管非常容易出现损坏，这给了科学家用晶体管代替电子管最好的契机。1947年，世界上第一只锗晶体管诞生，它成为人类打开晶体管大门的第一把钥匙。一场信息技术革命席卷全球，但是锗晶体管不耐高温、材料稀少、价格昂贵等缺点很快暴露了出来。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1954年，美国无线电协会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名叫戈登蒂尔的人站了出来，并用一台使用了硅晶体管的唱机震惊全场。他究竟是怎样将性情多变的硅驯服？
1: 蒂尔在来到这家公司之前就已经提出要利用硅制作晶体管，这才是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是在很多人都碰壁的前提之下呀，提纯硅需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而这家小公司的领导者在与蒂尔进行了几次面谈之后，非常认可他的想法，未来一定是属于硅晶体管的时代。因此他们决定陪着蒂尔赌一把，把公司的未来押宝在硅晶体管上。他们给蒂尔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实验室进行相关研究，唯一的条件就是一年之后蒂尔必须要拿出成熟的产品。蒂尔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项疯狂的挑战。利用硅制成晶体管，它的纯度至少要达到11.9%，也就是说硅的纯度需要达到99.9999999999，一共11.9%，咱们念着都费劲，就更不要说提纯它了。那蒂尔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制取高纯度的硅呢？
0: 早在1916年，化学家杨·乔克拉斯基正在研究测量金属合金结晶速度的方法。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尝试，但屡屡失败，这一次也不例外。他将干锅移到一边，开始记录他进行的实验。或许是反复的实验令他疲惫，他在蘸墨水的时候一不小心将钢笔浸入了干锅中融化的稀粥。当他把钢笔抽出来时，一根细细的锡线瞬间凝固，并拖在笔尖后面。他换了一个笔尖，再次小心翼翼地将钢笔浸入干锅中，然后他缓缓抽出，再次看到了一根更长的悬垂的线。他不断更换钢笔尖，结果发现他抽出笔尖的速度越快，线就越短。乔克拉斯基立即用 X 射线显微镜检查了它的结构，意外发现这根线竟然是锡的晶体，它的直径仅为1毫米，而最长的长度却达到了1.5米。最令乔克拉斯基惊喜的是，这些晶体非常纯净，电子特性非常好。
1: 乔克拉斯基的发现给了蒂尔以灵感，他也决定按照这个方法尝试提纯硅。首先他选择一块硅，然后放在干锅里融化，接着将一个小的硅的种子晶体悬浮在干锅中，把它慢慢地抽离出来，形成一根细长的硅晶体。就是靠着这种方法，蒂尔制造出来了硅晶体管。而他在那场学术会议上的表演可谓是最好的广告，当场就签下了无数订单。而硅晶体管能够在150摄氏度的高温之下正常工作，这一点也被军方所重视。
0: 然而，问题也接踵而至。1958年初，美国空军制造导航计算机时，需要一批特别快速和耐用的硅晶体管。

0: 一家刚成立不到一年的半导体公司脱颖而出。这家半导体公司虽然刚刚成立不久，但是它拥有八位非常优秀的工程师，他们凭借过硬的晶体管质量，在1958年2月获得了一份100个硅晶体管的合同，每个价格高达150美金，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笔大订单。仅用了半年时间，这家半导体公司就把100个晶体管交给了军方。可是问题出现了，这些晶体管做成的线路非常容易出故障，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么将停止合同。这份国防合同可是公司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也是他们在业界创下口碑的最好机会。可是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1: 在测试当中，这些晶体管实在是太过脆弱，稍微受到一点来自于外界的震动，就有可能导致外壳上的金属脱落，掉下来的这些小的金属碎屑在电路里无拘无束地游荡，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引发短路，从而导致设备故障。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是更换材料呢，还是改良工艺？短时间之内啊，看起来是难以有所突破的。眼看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公司的创始人诺伊斯忽然想起了，公司里面有一位物理学家叫霍尔尼，几个月前提出了一个想法。他说，硅非常容易被氧化，如果利用这个氧化层来保护它的话，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绝缘作用。当时公司刚刚成立，没有精力来实现他的这个想法。现如今，诺伊斯决定有必要尝试一下了。
0: 罗伯特·诺伊斯后来将这一过程描述为，将晶体管包裹在二氧化硅做成的茧中，这样它就永远不会被污染了。这就像建造丛林手术室一样，把病人放进塑料袋里，再在塑料袋里做手术，这样丛林里的苍蝇就不会飞进来污染伤口了。硅晶体管的技术再次进阶。1955年，日本第一台晶体管收音机问世，硅晶体管大行其道。因为计算机硬件发展越来越快，所以硬件越做越复杂，上面的晶体管等等零件也越来越多，要将数万个小晶体管和其他电阻器、电容器等零件连接在一起，就意味着一台计算机内会有成千上万条细导线相互连接，可想而知，这样的连接发生故障的可能性就会变得非常高，计算机的发展出现了瓶颈。
1: 1958年，一家公司迎来了一位工程师，这个人说话速度很慢，总是不苟言笑，他叫杰克·基尔比。基尔比从小就对新兴的事物非常感兴趣，10岁的时候，父母带着他去参观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他最感兴趣的就是未来城市那部分，汽车、高速公路、火车头，孩子们可以看见火车头是如何工作的。吉尔比坚定地认为，未来与现在将会有很大的不同，他一定要参与到这种巨大的变化里面。吉尔比来到公司之后，就发现生产硅晶体管实在是太难为这些工人了，他们每天要穿着防护服，汗流浃背，一边看着显微镜，一边发着牢骚，还得将极小的硅元件用非常细的线焊在一起，有的时候这根线不小心碰断了，那前面的工作就算是白费了。无论是工人还是工程师，对此都无能为力。
0: 1958年7月下旬的一天，由于天气酷热，大部分员工都去度假了。杰克·基尔比独自坐在实验室里，他的眼前堆满了电路器件，他刚到公司2个月，所以无法休假。他很享受这样的独处时光，因为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安静地思考。看着眼前这些零散的器

0: 件。他想，如果电路上的电阻、电容、晶体管等都可以选择使用同一种材料制作，是否就意味着可以用一块大的半导体晶片，在上面制造出不同的器件，这样就不再需要器件之间的连线了。1958年7月，吉尔比在他的实验室笔记上写下一句话来阐述这一思想：电阻、电容、分布电容、晶体管等电路元件可以放在单个薄片上。然后他绘制了几张草图，说明如何在一块硅片上通过配置掺有不同杂质的区域来制作这些电路元件。
1: 硅作为半导体材料，如果足够纯净，那么它就等同于是一个简单的电阻，经过巧妙的设计还可以充当电容使用。硅只要通过不同的方法处理，就可以变成电路当中所需要的任何电子元件。吉尔比设想的正是后来的集成电路。可是有这种想法的人不仅仅是他呀，诺伊斯也有类似的想法产生。当时的生产工序是在一大块硅片之上先生产出来晶体管或者其他的电子元器件，然后把它们一个一个拆下来进行电路组装，这是通行的一种方法。但是诺伊斯却认为啊，先制作好了然后再切割连线，这不就是多此一举吗？干嘛不直接在这一块硅片上就给它构成完整的电路呢？
0: 其实诺伊斯所设想的集成电路正是我们今天所使用的集成电路的雏形。各种器件都被制作在同一块硅晶片上，在外面加上一层二氧化硅作为绝缘层，这样只使用一块硅晶片就可以制造出多功能的电子线路。这项技术一出现，立刻使得电路的体积减小，重量减轻，而且由于省掉了焊接线路的工序，生产的时间和成本一下子降低了很多，这对于大规模生产非常重要。更重要的是，它降低了短路的可能性。诺伊斯将这一发明称为集成电路。
1: 诺伊斯的方法简单的说就是画出布局图，然后做成透光片，在硅片之上涂上感光材料，这种材料见光就会融化，再用紫外线照射感光材料，根据布局图使部分感光材料融化，让硅片相应的部分裸露出来，再利用酸液进行清洗，重复几次之后就可以在硅片上得到大批的元器件，再根据不同器件的需求加以连接。那么如何连接呢？诺伊斯的设计非常巧妙，他使用了铝薄膜来连接电路，一个集成电路板就可以制作完成了。这种处理工艺将原本复杂的制造变得十分简单高效。而这个时候，吉尔比也做出了类似的集成电路，但是吉尔比的集成电路啊有不少的缺陷。当他进行制作的过程当中啊，同事们都在休假，他拿不到足够的硅，所以就选择了锗来制成集成电路。另外呢，吉尔比也想不出该如何处理导线连接的问题，所以啊，还是使用了几根普通的导线。相对于诺伊斯，他的确啊有些逊色。
0: 吉尔比和诺伊斯几乎在同一时间发明了集成电路，专利之争在所难免。1959年1月底，诺伊斯开始起草基于平面工艺的集成电路的专利申请书，而这个消息马上就被传到了吉尔比所在的公司。当他们得知诺伊斯正准备为集成电路申请专利时，吉尔比和公司的管理层大吃一惊，一定要抢先注册专利。他们迅速地为吉尔比的发明准备好了专利申请材料。1959年2月6日，吉尔比公司的专利代理人抢先将一份微型电子线路的专利申请递交，而诺伊斯的专利申请书直到几个月后才起草完毕。

0: 这项专利究竟会归属于谁？
1: 双方的律师在法庭上为集成电路的发明专利权争得面红耳赤。诺伊斯的申请提交相对较迟，但由于他使用的材料是硅，而且整个电路有完善的绝缘和导电技术，从设计角度上讲，他完胜了基尔比。但要说集成电路的理念，的确是基尔比首先提交的专利，这就让专利局也感到非常犯难，究竟应该把这项专利授予哪一方呢？为了这份宝贵的专利权，两家公司花费了极大的精力和时间，最后法庭裁定专利一分为二，将集成电路的发明专利权授予基尔比，将关键的内部连接技术授予诺伊斯。
0: 虽然两个公司陷入了长期的争执，但是作为发明人，诺伊斯和基尔比对这项发明却表现得格外谦逊。事后诺伊斯说，即使我们没有这些想法，即使集成电路制造工艺专利不在这里出现，那也一定会在别的地方出现，即使不在50年代末出现，那也会在后来的某一时间出现这一发明。只要晶体管制造工艺发展到一定程度，集成电路制造工艺的想法就会出现，这一技术就会被人发明。基尔比在数年之后的采访中也说，半导体革命归功于数千人的工作，而不是来自一纸专利。
1: 集成电路的出现为计算机的小型化提供了可能。1961年，阿波罗计划正式推出，在登月的过程当中，需要牵扯到大量的计算问题。对于登月舱也好，指挥舱、着陆舱也好，都需要携带能够进行复杂运算的计算机。但是在太空飞行的过程当中，每增加一点重量，就意味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电脑的体积和功耗必须要小，使用集成电路的计算机自然就成为了首选。
0: 1969年7月，阿波罗11号着陆器首次载着人类即将登陆月球。此时燃料只够支撑几分钟，可负责制导和控制转向的计算机却发生了故障。好在科学家已经预计到计算机的不稳定性，赋予计算机重启设置以及各种故障信息的解读。排查后，最终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成功成为第一批登上月球的人，并获得了一生的荣耀。而同时，这次登月可以说也是一场计算机的胜利，它成就了计算机历史上重要的15分钟。
1: 除了阿波罗登月计划之外，在军事领域当中的导弹、雷达、飞机都迫切需要集成电路的支持，由此不仅仅带动了市场上诸多公司的出现，同时也进一步影响到了整个社会。从收音机、录音机到电视机，人们对于社会生活的需求越来越高，而很显然，使用了集成电路的这些电子设备可以极大地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有了市场的需求，自然众多的商家也愿意把钱和资金投入到晶体管的研究当中，而众多的研究者在拥有了大笔的资金之后，也愿意将自己的智慧贡献到集成电路的研发当中，因此它的技术越来越成熟，迭代越来越快，价格越来越便宜，最终集成电路成为了物美价廉的消费品，引领人类社会真正的进入到了电子时代。
0: 半导体市场很快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产业。晶体管发明人巴丁称集成电路为车轮之后的最重要发明。1971年，世界上第一个商品化的微处理器问世了，它包含了2300个晶体管，被称为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第四代计算机时代到来了，它依然是基于硅元素，而硅谷这个名字也第一次出现在出版物上。在此之前，旧金山最为人熟知的矿藏是金子，而硅谷

0: 为这里开启了第二次淘金热。资本和人才疯狂涌入的目标则是半导体硅。
1: 晶体管在刚刚出现的时候就已经为人类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而随处可见的硅脱颖而出，战胜了锗，更是为我们奠定了前进的基础。小小的硅从最初的不被重视，一跃成为打开现代计算机大门的重要元素。如果说机械的发展解放了人类的劳动力，那么硅的应用则解放了人类的计算能力，让我们真正享受到了网络时代的便捷。
0: 硅，地球表面含量第二多的元素，从人类诞生之初，它就不断改善着人类的生活。玻璃、陶器，甚至建筑物中，都可以寻觅到它的身影。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硅的新性能被发现。然而，真正想将它作为电子器件，却并没有那么容易。是科学家的坚持与智慧，使得它最终开启了计算机世界的大门。人类从此进入信息时代。

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三到十二岁孩子的阅读指导十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0: 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九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3: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

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啊？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起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 2017年，国外留学生小林因嬉笑气瘫痪，坐轮椅回国。
9: 每天了，就醒来就开始打。
8: 在杭州，几名在校大学生因嬉笑气产生幻觉，割腕自杀。
10: 一个晚上吸食了大量的笑气。
8: 在徐州，酒吧里的笑气被任意贩卖。
11: 10块钱一口吗？
8: 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神经内科因嬉笑气致瘫的病例接连出现。
12: 我直接玩完我就走不了路了。
8: 笑气对年轻人的摧残，对社会的危害，及其与毒品交织的现实，引起我国公安部高度关注。
13: 为了防止这种事态的蔓延，那么公安部决定开展部署研判。
8: 在北方，山东烟台警方展开全领域追踪，希望自上而下摸清全国非法经营校企暗网。
14: 校企已经进入了国内，在销售。第二呢，校企的危害确实非常大。
8: 在南方，校企正从省会杭州向周边县市迅速蔓延。沿海小城三门，女高中生吸校企迷晕在宾馆，小区保安发现散落的气弹。
15: 有人贩卖校企作为一个毒品的替代品。
8: 三门接连出现的警情引起浙江省公安厅高度关注，
16: 全部行动起来，好吧，对有关校企的接报警进行了一些全面的一些梳理。
8: 办案人员蹲守出现气弹的小区，发现一对母子非法贩卖校企，
17: 频率比较高，量每次都比较少。
8: 在此之前，浙江省云和县警方已成功办理全国校企入刑第一案，
16: 具有破冰意义的。
8: 浙江警方决定在云和警方侦办全国首例校企非法经营案基础上，以侦破三门新发案件为契机，向上深挖，试图查清校企的源头。
18: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校企被吸食苗头一出现，在公安部统一指挥下，山东浙江两省警方联手要合力揭开全国校企非法经营的暗网。浙江三门的母子二人到案之后，会为警方带来怎样的线索呢？
8: 到案后，犯罪嫌疑人郑康迪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郑康迪说，高三下半年学习压力比较大，为了放松一下身心，他跟同学去酒吧玩，在酒吧里他接触到了校企，
19: 麻醉了一样的感觉，整个人就什么都不去想。
8: 郑康迪发现了这种能瞬间令自己飘起来的东西，他很好奇，后来他也购买了一次，请了三个同学一起吸。
19: 朋友一起啊。
8: 这次购买校企让郑康迪看到了商机。一番了解后，他发现非法经营校企的利润非常高，
17: 这进过来有可能只要2.5块，卖出去有5块钱一瓶。
8: 当时刚刚高中毕业的他，从办企业的父亲那里获得了几万元的创业成本，他瞅准了这门生意，抱着侥幸的心理计划铤而走险，以此攫取人生第一桶金。
17: 他就直接发朋友圈，就发一个气球的符号。
8: 看到卖校企来钱这么快，在超市当营业员的郑林华马上给儿子入股20000元。仅2018年4月这一个月，郑康迪母子就卖出70000元校企，获利近40000元。
17: 投资了20000块钱入股，然后帮他做这个生意。
8: 校企从何而来呢？办案人员对郑康迪进行讯问，郑康迪交代称，他是在网上认识的买家，现实生活中他也不认识对方。
17: 一个百度贴吧里认识的两个上线，但是呢，人名字呢他都不知道，也没见过面。
8: 三门警方通过追查确定了郑康迪的上线，杭州人郑一秋，办案人员迅速对其展开抓捕。
20: 传唤郑一秋的，门开一下行吗？
21: 传唤郑，看到没？郑一秋，到酒吧派出所去，把你抓
22: 起来。因为什么原因？
20: 来，我们酒吧派出所的，
21: 现在涉嫌非法经营，好吧？
22: 非法经营什么东西？
21: 校企。
8: 通过郑一秋，警方进一步锁定了更大的上家何荣。何荣人在成都，在一个酒店用品批发市场里经营着一家店铺，校企品牌凯撒在西南地区的总代理，
17: 一年的营业额有可能达到了700多万。
8: 办案人员调查发现，平时何荣经营的是一家卖咖啡器具的门店，并没有经营危化物品的资质，但他却在大量销售校企，而且在校企商品被淘宝网全部下架后，他还不收手，仍偷偷地向杭州人郑一秋供货。
15: 特别是在这个淘宝下架以后啊，这个黑市的价格还是往上扬了。原来比方说我们是5块钱，就是下架以后它可能就卖到8块、9块甚至10块一只。从这个趋利性来看，应该能够判断它还是主观上有一个明智性的。
8: 何荣的校企又从何而来呢？浙江三门警方追踪发现，何荣是从上海的两家公司进货，远在山东烟台警方研判的源头也在上海。殊途同归，两省警方的调查方向最后都指向了上海。
18: 上海的几家公司是否就是笑气非法经营的上游源头呢？在两省警方同时发力的时候，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笑气被吸食的问题又一次严峻地摆在了警方面前，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身体出问题了。
8: 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经由网络的传播，来挂神经内科王丽医生的号看笑气门诊的患者越来越多。20岁的小王正是从上海赶来北京治病的。
0: 右脚的这个脚底脚面就很麻。
8: 表面上看，他行动还比较自如。但脱掉足托，身高1米9的小伙摔倒在地。
1: 不是起不来的，对吗？
0: 不是，就这样。我知道。
1: 你以前摔也这么摔的是吗？
0: 以前是走路是就是下台阶
1: 啊，
0: 走着就摔倒了。
8: 出事前，小王在上海的一家酒吧销售洋酒，也吸笑气。当时身边人都在吸，他没想到笑气会让自己变成这样。
1: 往下踩我，踩，再踩，
0: 最大力量，
1: 踩的力量都没有，
0: 几乎
1: 感觉不到，是吧？行吧，你这个确实是挺严重的。
0: 就这样。
1: 我这跟做独木桥似的。
0: 当时我是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会出事儿的。
8: 在病房里，曾表示不再吸笑气的北京姑娘田园再一次复吸住院了。
3: 你觉得是自己身体需要它，还是说
23: 心理需要？不是说很多吸这个都得抑郁症，然后有的还精神崩溃了。
8: 一场错爱，19岁的田园剪不断理还乱。戒断笑气一年后，他又买了笑气麻痹自己，这次他下单了700支。此后半个月，他进入了一种醉生梦死的状态。
3: 怎么个吸法才能把这700瓶给吸掉啊？
23: 从醒来就吸，吸到睡觉，吃饭也吸，就边吃边吸。
8: 从100、300到700，不断翻倍的数字背后是田园理智的丧失。那半个月，田园吸掉了15万元，平均每天吸掉1万元。
24: 他当天跟我说，他说每个月都会给到15万块钱往上的零花钱，都是吸这个的。
8: 在猛吸了半个月后，

0: 田园再次站不起来了，
1: 两个手分开
2: 到我身上，啊，没关系，啊，不行，
3: 真的
2: 不行，真的
1: 起不来哈，
2: 不行哈，
0: 啊。这一次入院情况十分严峻，田园被王丽医生他们诊断为截瘫。
1: 这个孩子实际上是坐轮椅来的，已经是这个双下肢的无力，我们就叫做截瘫了。
0: 王丽医生介绍说，伴随着神经系统受损，患者的精神上还会出现幻想、抑郁等精神问题。
1: 觉着谁都在骂他，谁都在说他，有的时候呢，甚至有被害妄想。
0: 田园母亲说，校气对孩子的影响不光体现在身体上，那段时间她觉得女儿精神不正常，开始说胡话了。
4: 我们是这个楼里最有钱的，不信你们问他们，他们也说啊，是的阿姨，我们是这里最有钱的。
0: 后来田园母亲由于劝阻女儿吸校气，田园扬言要杀她，这让她感到恐惧。
4: 不能跟他多讲话，语言不那个的，不能讲，一讲我不是说了，他说等一下我要让你死在这里，就是这样子的，很可怕，
5: 感觉要疯了。然后我那会儿还自杀，其实我真的是啊，太痛苦了。
6: 这里还有一点点痕迹哈，浅浅的一道。
0: 王丽医生告诉记者，校气吸入人体后会产生急性和慢性两种损害后果，一部分患者发病急来不及抢救，会造成致命的后果。
1: 急性损害呢，往往是这种这个引起缺氧窒息的这种啊，也有这个肺水肿、肺栓塞，或者是这个心源性的这个猝死，也都有报道过。
7: 校气被吸食的现实让警方倍感压力与责任。山东、浙江两省警方针对校气源头的追踪都指向了上海。山东警方先行一步，迅速赶到了上海展开摸排。
0: 山东警方前期侦查结果显示，电商平台上的校气商铺进货渠道都指向上海基隆酒店用品有限公司。基隆公司成立于2004年，经营范围是酒店用品、日用百货等，并没有经营危险化学品的资质。根据产品包装盒上的地址，在上海的一个酒店用品批发市场里，警方找到了基隆公司的店铺。一开始，办案人员化妆成买主与销售人员攀谈，但对方很警觉。
8: 因为杭州之前因为出过事情，然后呢有点警觉。
0: 得知来者要购买校气，销售人员要求他们签一个保证书，承诺只是用于食品添加。
8: 还要给我们签一个协议啊，就是说不允许啊卖给其他的人使用。
0: 警方分析，表面上看这个保证书是约束了使用范畴，但本质上只是基隆公司掩盖其非法经营目的的障眼法。紧接着，办案人员到了该公司的办公场所进行更全面的调查。警方通过调取海关资料查明，基隆公司的校气全部来自于进口，其报关进口校气数量2017年近2000万个，126,991公斤，2018年上半年1至5月1067万个，价格每个0.66元。这组数字令办案人员产生新的疑问。警方认为，从先前研判的全国校气销量看，以基隆公司的规模来说，无法完成全部销售。也就是说，顶端批发商应该不仅仅只有基隆公司这一家。山东警方打算对与基隆酒店有关的交易账户进行第三轮反查。
8: 每一个顶端批发商代表一个网络，我们找到了所有的顶端批发商，也就找到了国内非法经营校气的整张大网。
0: 第三轮查询，山东警方发现了与基隆公司有交易往来的主要有5家公司。经过反复梳理，山东警方认为基隆公司等6家注册在上海的顶端校气批发商疑似全国非法销售校气的源头。
8: 就是我们把上海和深圳的海关所有进口的校气的这个单子，我们全部都调回来了，然后进行梳理。
9: 那个时候，每个这个研判人员眼睛都每天都红红的，然后桌子上都备着眼药水。
0: 在上海经侦总队的协助下，陈天胜他们找到了这6家公司的实际经营地址，发现了部分涉案公司的经营窝点和储存仓库。
8: 他一个集装箱进了一集装箱的这个校气，然后正在卸货，
10: 数量这么大，波及的省份也很多，受害的青少年数量也比较多，心情还是比较沉重的。
0: 情况摸清后，山东警方向上海市安监局调取了涉案公司涉嫌非法经营的证明材料，进一步坐实了上海基隆酒店用品有限公司、上海

0: 纳鲁娃实业有限公司、境域上海贸易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非法经营的违法行为。
1: 全国买卖笑气的网络逐渐清晰，山东的情况反馈到公安部后，公安部希望进一步将研判结果落地，再组织全国统一收网。但计划赶不上变化，在统一行动之前，浙江警方又有了新的突破。
0: 从末端销售商三门县郑康迪母子深挖位于成都的西南总代理何荣的上线，三门警方发现何荣的货源来自于上海的两家公司，上海纳鲁娃实业有限公司、境域上海贸易有限公司。这两家公司也正是刚刚被山东警方侦查到的目标对象。
2: 终于把他这个源头找到了，
0: 三门警方锁定了这两家公司。经查，两家公司的实际负责人都是一个叫朱某民的人。
3: 公司最有资金的流向呢，都是流到朱某民的个人账号里面。
0: 警方查明，2011年朱某民注册成立上海纳鲁娃实业有限公司，2016年注册成立境域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公司两块牌子，一套人马，都是专门进口凯撒品牌笑气进行销售。
3: 有些是笑气买过来，确实是自己使用的，还有发现这个有人去吸食了，利润要高，他就会多进一点过去拿过去卖。
0: 警方查明，纳鲁娃公司刚刚成立时销售额每年有1000多万，然而自从2015年开始，公司销售额大幅上升。警方怀疑突然增大的销售数量很可能都是被人吸食了。
3: 一年销售额本来只有5000万的，后来马上到2015年的时候突然到1.5个亿，2016年2个亿，2017年2.5个亿，就每年都在那里20%-30%的速度正在增长。
0: 进一步调查，警方发现这是一家只有8个人的小公司，在暴力面前，这8人中有好几人都在私下偷偷贩卖笑气。25岁的连信妹，福建南平人，在公司担任财务。警方查明，她竟然以个人名义倒卖了70万元的笑气。
3: 他认为这个有利益可图，他把一些朱某民不要的这些客户也想方设法把它捡回来。
0: 2018年8月初，紧盯朱某民公司的三门警方发现，上海纳鲁娃实业有限公司的货物有转移迹象，警方怀疑朱某民很可能要出逃。
3: 我感觉这个有点异常，
0: 情况紧急，办案人员立即赶赴上海进行侦查。就在办案人员上电梯的时候，竟然偶遇了正在电梯里的朱某民和连信妹。
3: 朱某民让他帮忙订那个下午去回台湾的那个机票。
0: 事不宜迟，办案人员当场将俩人抓获。在这次行动中，三门警方一举抓获朱某民、朱某亚等8人，扣押笑气200吨，冻结资金1400万，查明涉案金额高达5亿。
1: 浙江警方的精准打击印证了山东警方的研判成果。在公安部经侦局统一指挥下，2018年9月，浙江经侦总队与山东警方进行对接，为全面统一收网做好准备。
0: 上海的6家顶端批发商被锁定，按照公安部查清全国情况的要求，山东警方进一步锁定了售卖笑气的店铺496家。经过4个月的不断深挖，最终他们发现了非法经营笑气的网络14个，涉及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涉案账户交易金额118亿元。山东警方发现1、2级批发商大都是正规经营医疗和食品添加剂的人，这部分人数量不多，剩下的全是第三层的末端销售商。第三层销售商面对的对象主要就是吸食人群，随着层级分化，价格也在翻倍。一个笑气气弹从最初的海关进口6角6分，一盒10个，成本6.6元，到2级批发商手里一盒40元左右，到了3级批发商那里，因为被人囤货炒卖，价格一度被炒到上百元。
4: 只有吸食的人呢，他可能从那些第三层次的销售商那儿去进行购买啊，而且他们有个特点，就是想吸的时候就想特别想快速的拿到手，但是我要想吸的时候，我从淘宝上去买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到货，他可能我承受不了。那么第三层次的人他会囤一些货呢，然后有人要的话同城配送，很快就配送了。所以说他第三层次的人，我们研判和我们侦控发现，大部分就是主要面对于吸食者。
0: 山东警方聚焦第三层次的销售商，筛选出了上百名

0: 犯罪嫌疑人。这些人员主要集中在上海、浙江、北京、广东、江苏等地。办案人员发现，笑气销售与毒品犯罪较之，有些零售商一边卖笑气，一边在贩毒，存在着巨大社会隐患。
1: 有相当一部分人，他是有贩卖和吸食毒品的前科。
0: 2018年10月，公安部在烟台召开部署会议，来自全国各地经侦总队的精干力量共120余人参加会议。
1: 进行分割，按省份，按每一个需要抓捕的一个人的作为一个文件夹，而且人员我们也已经落地了，把各种菜都已经给他搭配好了，然后就回去，他们回去下锅炒就可以了。
0: 随后公安部一声令下，全国公安机关迅速出动，精准打击。在统一行动中，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20余省市自治区公安机关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60余名，捣毁犯罪窝点20余个，现场查缴笑气气弹7000万余支，冲床、震动盘、超声波机等生产设备30余台，包装材料100余万件，涉案价值总计1.4亿元左右。
2: 从下往上扎，你感觉一样吗？
0: 自2015年首诊笑气患者后，中日友好医院神经内科共接诊了140名患者。经过对这些患者的病史观察，专家认为笑气对神经系统的损伤是不可逆的。
3: 目前呢，还没有一例患者呢，是说我们从临床症状上，或者是我们的磁共振或肌电图检查上，都完完全全正常的患者，我们还没有发现。所以呢，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一例是痊愈的，是能够从医学的这个指征上完全恢复到正常的。
0: 通过分析大量病例，医学专家认为笑气具有成瘾性，对身体有一定的麻醉性，呼吁将其作为类似于吗啡、杜冷丁、可待因等镇静药品一样进行管制。
2: 这些孩子就是不吸的时候，他没有这个吸毒那种严重的戒断反应，但是他有心理上的这种心瘾在这儿，流通领域上来说不能这么容易获得。
0: 在中央政法委的统筹指导和公安部的组织部署下，全国公安也加强了清查范围。如今在 KTV、 酒吧等公众场所已经全面禁止吸食携带笑气。
4: 笑气的危害，就是把这电梯，
5: 对，正好对电梯的时候，看见那个进出电梯都能看到。国家要求是严禁吸食笑气的。
0: 警方办案发现，这种小钢瓶日常只能用于食品添加，只是后来被一些人用来吸食了。如果加强宣传，加大对其管控力度，将可以大大减少被人吸食。
1: 比方说这次买100个气袋，然后用完了以后呢，那么下次再去买的话，可能也可以，是不是可以考虑把空瓶交回去，是吧？然后呢，这样避免流入到社会。
6: 这是今天我带过来的一些样品，朋友请你们吸食，或者说想跟你们一起分享这个笑气。这个东西吸下去以后会让你全身放松。
2: 那我也不会去尝试。
6: 也不会去尝试。如果大家沾染了笑气，那么可能真的像这幅展板所描绘的内容，只有入口没有出口。所以我要衷心地告诫大家，无论是谁递给你这只笑气，都要坚决地拒绝它。
0: 2020年1月1日，新年的第一天，很多人怀抱梦想从这里进入北京打拼。3年前，田园也是他们中的一员。3年后，还是在这里，田园离开北京。由于短期康复无望，在医生建议下，田园回老家继续治疗。田园说，吸笑气这3年就像一场梦，如今梦醒了也碎了。
7: 调节情绪的方法有很多种，真的好奇心要害死你，真的不能吸这个，伤害太大了。
8: 在公安部统一打击之后，现在从电商平台上几乎已经无法获取到笑气了。但毕竟之前那么大的吸食人群已经存在，一部分吸食者的心瘾已经产生，未来如何进一步遏制犯罪，维护干净的社会环境呢？我们来听听公安部经侦局商贸处副处长梁雪冰的说法。
9: 经过2年多来各地公安机关对非法经营笑气违法犯罪活动的严厉打击，笑气滥用态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遏制，广大青少年的生活环境得到了有效净化。下一步，公安机关将充分运用大数据等专业技术手段， 进一步深挖校企网络，摧毁相关犯罪产业链条，始终保持对非法经营校企犯罪的高压态势，确保经济社会的稳定运行。同时，公安机关将及时公布打击成果，开展宣传教育，让社会各界都能够充分认识到校企滥用的危害，让人民群众自觉地参与到防控和治理工作当中，共同努力构建一道有效的防控网络，有力禁绝校企的滥用和蔓延。
8: 从国际上校企治理路径来看，我国应该如何防患未然，进行综合治理？我们来听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文军教授的说法。
10: 在国际上，有些国家采取了补充立法的方式，将校企纳入精神活性物质或危险物质的范畴。我国目前把校企作为危险化学品进行管控。我认为呢，按照现有的危化品管理标准，对非许可范畴的使用、运输、销售、购买等行为进行严格的管制，校企是可以避免流入社会被滥用的。比如经过这场打击行动，社会环境会得到全面的净化。但是校企被滥用的问题不可能因此得到彻底的解决，对由校企引发的健康问题、法律问题以及社会问题，我们可以借鉴国际禁毒两减一降的理念，开展综合治理。首先呢，是减少需求，通过预防教育让民众特别是青少年科学认知滥用校企的危害。其次是减少非法供应，要继续加大对非法贩卖校企的打击力度。最后是降低危害，对于滥用校企已经成瘾的人，要从身心两方面帮助他们摆脱校企的纠缠，顺利回归正常生活。只有多管齐下，才能有效遏制由滥用校企引发的社会危害的扩散蔓延。
8: 昨天和今天，我们用两天的时间跟大家深入探讨了校企被滥用的问题，希望相关管理部门以对生命安全负责的态度，对这一问题给予高度重视，进行长期有效管控。从目前的诊疗情况来看，校企对人体的损害是不可逆的，希望年轻人在遇到校企的时候能够心存警惕，千万不要去尝试。同时，我们也提醒家长，当您的孩子身心出现异常的症状，一定要予以关注，及时就医。好，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1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2: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5: 四季逍遥游，安徽吉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吉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0: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8: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8: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0: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1: 人活起伏，欧阳修以十个章节讲述欧阳修起伏的人生故事。本书以欧阳修各阶段的作品以及相关文章记载的内容为依据，叙述了欧阳修波澜起伏的一生。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作者何楚涵作品《人活起伏》，欧阳修。
22: 欢迎收听乐龄读书会，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本期和大家聊聊欧阳修，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这是经典名句，也是欧阳修一生的政治思想和精神写照。也正是这句诗词，让我们对这位清醒的醉翁有着莫大的崇拜。欧阳修的一生是非常波折的，他是父母的第二个孩子，哥哥早夭。欧阳修4岁时，父亲染病去世，无奈之下，母亲带着他和妹妹投奔叔父欧阳业。叔父的仁慈和廉洁，在幼小的欧阳修心里埋下了公益的种子。而寄人篱下长大的他，聪明早慧，很早就是当地的小名人。他幼时在同学家里玩，偶然发现了一本残破的韩愈先生的书，他特别喜欢，而他的文字作品也因此受到韩愈先生的影响最大。这宋代呢，有榜下择婿的风俗，所以呢，当欧阳修金榜题名之后，他就和自己的恩师虚衍的女儿喜结连理。可是不幸的是，妻子却因难产去世，留下欧阳修伤心难过。几年之后，这名长子也因病夭折。后来欧阳修又娶妻2次，第三任妻子陪他终老。公元1072年，欧阳修在家中逝世，享年66岁。这位老人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给后世的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史料记录和精神财富。听众朋友， 本期节目为您介绍的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作者何楚涵的作品《人活起伏欧阳修》，以欧阳修的生平事迹为主线，将其文学思想的发展演变穿插其中。从年少时偶然读到韩愈的作品，反对当时流行的西昆体，到西京任职时期推崇尹朱的简古写法，再到后来批判性的看待古文运动，作者对于欧阳修的人生起伏进行了非常细致的讲解。同时呢，这本书中对涉及到的韩愈、钱维演、尹朱、樊宗师等人的主要信息和典型案例也都做了非常清楚的说明。在叙述欧阳修的仕途经历时，书中呢还补充了对范仲淹、王安石等人及相关历史事件的介绍，让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欧阳修一些作品的社会背景，进而了解他的思想观点，体会欧阳修刚直不阿、锐意进取的性格特点。作者非常善于通过细节来展示人物的个性特点，比如书中的一些具体的事例，将欧阳修有情有义的一面充分地表现出来。例如，书中提到，欧阳修在南京应天府任职的时候，对年近80还租住在驿站馆舍的杜衍时常帮助，逢年过节亲自关怀，对待曾经有过节的人，欧阳修也总能不计前嫌，认为可以推荐便推荐，觉得可以帮忙就一定会帮忙。因为自身刚直的性格，直言不讳，欧阳修多次惨遭贬谪，也因为他确实有才华有能力，又被不断的征用。就在这起起伏伏当中，他也困惑迷茫，但却始终不忘初心。在文学上，他改革起显的西昆体；在政治上，和范仲淹等一道参与发起庆历新政；在用人上，他是众多历史人物的贵人。从欧阳修辐射出的朋友圈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北宋先贤们在学业中前行的步伐。欧阳修此人历经三朝皇帝、三次被贬，却始终励精图治，在政治上参与变法，虽然多次惨遭贬谪，仍然不改初心。在遭遇诽谤打压时，他积极地从困顿的境遇中拯救自己。从他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可以看到丰富的历史事件和文人诗词。欧阳修、梅尧臣、王安石等人物的交往，展现出了文化精英的命运交织和人生纠葛，而围绕欧阳修生成的社会关系，则清晰生动地呈现了北宋文人圈的艺术生活，也充分展现了欧阳修在文学、政治、人品上的魅力。
3: 书香敬老，悦享人生。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与中国老龄协会联合推出乐龄读书会。苏轼曾说，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琢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就识行道为贤，以范言纳谏为中。作者用活泼通俗的语言解读欧阳修的求学、仕途、交友、婚姻等人生历程，让我们近距离看到立体鲜活的欧阳修一路走来的起伏坎坷。
22: 作者在书中为我们详细展示了一个有性格、有品格的欧阳修，他是写出《朋党论》与《高思谏书》这样的刚劲檄文，耿介不阿，忠言直谏，怒斥朋党误国、鄙夷明哲保身，即使因之被贬也不退缩的斗士，也是写出“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在清幽的山水与百姓的乐业中乐其乐的大隐，也是写出古代三大祭文之一的《双缸千表》这样真情流露、感人泣下的哀祭表文，平淡中尽显感念，悲切至深，也是写出“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 充满疏朗旷达之气，读之令人顿生豪气，心胸阔朗。在欧阳修的诗文史论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严肃渊博深邃的欧阳文中公，可是在他的词作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浪漫多情的文人才子欧阳修。他的写情之作婉转风流，不输词人柳永、柳其清，缠绵深挚，不亚秦少游。他的人生自是有情之此恨不关风雨月，将惜别与期待、悲慨与豁达写到极致。他的庭院深深深几许，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曲折委婉，含蓄蕴藉，感人至深。他的走来窗下笑相扶，爱到画眉深浅入时无，更是将小情人间的嬉戏笑谑、温柔缱绻刻画得细致入微。也难怪有人会将他的词集《醉翁情趣外编》视为伪作，毕竟如此风流艳野的作品，实在和这位政界标杆、文坛宗主的形象那是大相径庭啊。
21: 品一杯清茶，翻几页闲书，偷得浮生半日闲，正是人间好时节。乐龄读书会，提到北宋政坛和文坛，一定不能越过欧阳修。他早年与范仲淹、富弼等为友，支持和参与庆历新政。神宗年间，他反对王安石变法，宦海几经浮沉，他积极提拔蒋业后辈，苏轼、苏辙、曾巩等新秀均出其门下。他和梅尧臣、尹洙等要好，共同提倡诗文革新，开宋诗新面貌，最终位列唐宋散文八大家。
22: 人活起伏，人生在世，一时的起起伏伏实在是太正常不过了。从书中我们看到，欧阳修一生几度大起大落，他仍然保有着对革新文风的学术执着，对治国安邦的理想坚守。我们是普通人，我们能从欧阳公身上学到几分坚韧和从容，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欧阳修在自己的办公室取名上是很有心思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飞飞堂是欧阳修在担任西京留守推官时给自己办公室取的名字，而此时的他刚刚金榜题名，是一位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他认为在是与非的问题上，批评比表扬更重要，因为言行正确本身就是君子做人的本分，而纠正错误才能扶植正气，所以飞飞堂是别有深意。而治喜堂是欧阳修被贬官至夷陵担任县令时，老友朱正基帮他修建的住宅。治喜堂字面的意思是，我到了这儿就到了欢喜的地方。此时他虽遭贬谪，可是暗中他定下了小目标，要将其作为砥砺节操、提升精神境界的一个契机。那么在这儿，他整顿吏治，完善制度，同时还做学术研究，注解古书，开创了以古惑今的新学风。醉翁亭大家当然都很熟悉，此时欧阳修被贬滁州，他经历了庆历新政的彻底失败，而革新派呢均遭到不同程度的贬谪和外放，同时呢他的爱女不幸离世，他在幽静清闲的狼牙山找到了慰藉身心的力量，为政宽简，与民同乐。纵然处在人生的低谷，他依然深爱至深的土地，怜悯此地的百姓。 而聚星堂是他在面对年迈的身体、老友的离世以及力不从心的工作时，主动请求调任。

0: 都有着敏锐的感受，他的思想是清醒、冷静和灵动的，是见证了欧阳修如何打破外在既定的束缚，回归自然，回归本心。后来他力挺范仲淹，在朝廷派系斗争中被牵连获罪，仍以一颗豁达之心欢喜地前往夷陵造福一方，而至喜堂则见证了他如何坚守心中的正义，不坠青云之志。再到庆历新政失败，他被贬滁州，他努力在挫折和困难中去寻找快乐，追寻自己的理想。醉翁亭见证了这位儒者的天地之心。欧阳修此人胸襟开阔，对于才华横溢之事他不吝赞美，积极向朝廷推荐。在1057年的贡举考试上，他作为主考官，摒弃当时流行的晦涩难懂的太学体，选拔平易近人、言之有物的文章。而在这一届的考场上，天才成群结队而来，苏轼、苏辙、曾巩、张载、程颢，这些日后光耀千秋的人物都是榜上有名。后来在他离京外调之时，他又不计前嫌，向神宗皇帝推荐曾经和他意见相左的司马光。欧阳修对后辈的大力提携，那真对得起千古伯乐的美誉。
1: 书香敬老，悦享人生。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与中国老龄协会联合推出乐龄读书会。
0: 从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欧阳修是一个了不起的社交达人，有三点可以说明。一，是他本身性格豪放旷达，别人跟他在一起是很舒服的，不用耍心眼。二是他才华超群，在哪儿都是一颗闪闪发光的星星，总能给人以启发。三是他喜爱社交，尤其喜欢写信，无论是给好朋友写信，还是给上级写信。他曾经还写很多信，批评那些不写信、不交流的朋友，比如给富弼，说他分别时就数他伤感，一再交代大家要保持联系，可是当他自己走了之后，就杳无音讯。再比如他晚年时想要辞职退休，怕皇帝不同意，就一连写了好多封信，过段时间没有消息，他就继续写。如此外向的人，更是因为他德高望重，愿意打破陈规，不拘一格地选拔和接纳人才，从而成为很多人的贵人。同时也因为善于社交，他有很强的政治敏感性，比如他不愿意朋友叫他易老，而是让大家叫他达老。范仲淹去边关打仗要带上他，他推辞自己母亲年迈，说自己不方便远行。宋英宗上位，为了帮他稳固朝廷，他就算体弱多病也坚守在岗位上。后来王安石变法，想要拉他一起搞，他发现王安石太过执拗且太过于激进，劝说无果之后，他就继续请辞，不想参与这件事情。晚年的欧阳修不知给多少人写过墓志铭，因为朋友多，所以就算推掉很多，但还是有很多。欧阳修也是一个特别有大局观的人，是一个有大度量的人，可谓大足以容众，德足以怀远。欧阳修因其度量大，他曾推荐不少贤能的人入仕途，这也让他化敌为友，在晚年时受到很多人的敬仰。就比如欧阳修有一个政敌叫陈执中，他被罢相时，朝廷让欧阳修写告辞，他本以为自己呢会被政敌欧阳修定义为反派人物时，结果欧阳修却给了他惊喜，叫杜门绝请，善避权势以远贤，直视直心，不为毁誉而更守。陈执中看了非常感动，更是动容地说，我很后悔没有早一点了解欧阳修。欧阳修的大度在他治理地方的时候也是如此，他非常重视人文关怀，实行宽简政策，

0: 被老百姓称为金牌父母官，开封府就专门建立了二贤祠，称包延和欧宽。两位知府管理策略不同，但各有千秋，殊途同归。欧阳修去世之后，被朝廷封为太师，他真正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德行配位，风骨传万代。听众朋友，阅读这本《人活起伏》，欧阳修不仅让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位伟大人物的生命力和智慧，更让我们能够从中汲取到力量和灵感，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想一想欧阳修，保持一颗坚韧不拔的心，勇往直前，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和素质，努力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中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以上就是本期的乐龄读书会为您介绍的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人活起伏》，欧阳修。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 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5: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6: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7: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6: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8: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6: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7: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6: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9: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0: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9: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抓绿了。
10: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9: 应该啥样啊？
10: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9: 这绿色在哪儿啊？
10: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9: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0: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9: 堵车，
10: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9: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0: 学得挺快呀。
9: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0: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9: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0: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11: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2: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

0: 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1: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元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0: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元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元陪您嗨唱青春。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元，舒适随缘，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啊？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 茶圣陆羽所写的《茶经》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的第一部最完整、最全面介绍茶的专著，被誉为茶叶的百科全书。其中《八支出》详尽记述了唐代的茶叶产地，提到了包括建州、今武夷山地区在内的11州所产的茶叶，其味极佳。而汪曾祺在《寻常茶话》中写道，茶可入馔，制为食品。龙井茶包的饺子、茶粥、张茶鸭子都是他难以忘怀的美食记忆。在武夷山，茶叶可以打开你无限的想象。除了泡茶，当地人还将它巧妙地用于制作各种美食。让我们这就出发，开启今天的茶美食之旅。
9: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家好，这里是跟着书本去旅行，我是笑书。首先让我们看看云中旅行团都有谁。
10: Hello， 大家好。
11: Hello， 大家好。
9: 一说起品茶，我们不得不提到这个茶圣陆羽。他在《茶经》中就有写这样一句话，说往往得知其味极佳。
12: 其实不单茶作为饮品味道俱佳，其实它还可以干嘛，做食材，做成茶美食。比如说咱们去的西湖必点的菜就是什么龙井虾仁，对吧？比如汪曾祺就曾经有一本书叫五味，他写呀、啊、叫茶可入馔制为食品，他喜欢用这个茶熬汁儿，放白米熬茶粥。再比如说咱们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裘派花脸的创始人裘盛戎老先生，他就特别喜欢啊把这个龙井茶包包子。为什么？角儿唱连台本戏，那大花脸一唱唱一天，嗓子啊特别容易水肿，吃的这种以茶做的包子就特别容易消肿，容易降火，这是大大有好处的。
9: 其实通过张老师的讲解，我们听出来了，这个奇味极佳啊，绝不仅仅指的是喝茶的这个茶味，可能也指了这个茶美食吃起来也是味道棒棒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去看一看武夷山究竟有哪些茶美食呢？来，让我们跟随着外景领队的脚步一起去探寻究竟。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书本领队马东友，在我身边这位是武夷山市的民俗专家赵建平老师，非常高兴啊，您今天带我来到我们这个古色古香的夏梅村。关于夏梅，有着怎样的历史呢？
13: 夏梅村啊，大致在南宋的时候呢，它就形成了。那么兴盛的时候呢，是在乾隆年间。
10: 哦，所以我们这些古建筑就在清代的时候就
13: 清中期基本上就形成这个规模了。这边是万里茶道的起点，它也是个因茶而生，新的一个乡村。那么呢，这里呢现在还留有很多茶点，喝茶的习俗。那我们可以过去品尝一下。
10: 好的。
14: 赵老师提到的万里茶路是横跨亚欧大陆的中俄茶叶之路，是继丝绸之路之后又一条国际商路。南起点就是武夷山市的夏梅村。至今这里还保存着当年的茶铺和古宅，同时也留下了很多和茶有关的美食。
10: 这个地方还挺有特色的啊。
13: 哎，对。哎，老板娘给我们上点茶点。
10: 这个夏梅的时候都会坐在这边。
13: 哎，对，
10: 喝茶，吃点心，
13: 比较悠闲。
10: 哇，这个点心做得很精致啊。
13: 这就是武夷山最传统的茶点，我们都叫它崇安高子，历史非常悠久了。也是我们一个武夷山的一个贵族文化遗产，你可以尝一下。嗯，
10: 很香，
13: 很香，
10: 很酥，
13: 酥的很。
10: 特别适合孩子拿来当磨牙棒。
13: 我们儿时啊，物质比较贫乏。这就是我们主要一个食品。
10: 那老师，为什么我们厦门会有这样的糕子？
13: 中国啊是茶的故乡，那么很早就有了茶，当时呢，据说茶呢是做来药用的，经过不断的饮化过程以后呢，变成一个品饮的原料。乾隆年间呢，大多北上经商，周家、方家、陈家都经商，这里到恰克图，他们呢，带着干粮呢。多数就是这个稿子
10: 哦，所以这个是因为比较干燥，它烘得比较干，
13: 容易
10: 便于携带，就是长途跋涉也没关系，
13: 对对对，
10: 而且还能吃到家乡的味道，
13: 对对对，我们当地就变成有一个方言，就是当两个物体或者两个人特别相像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会说。你们啊，像一个高子模印出来的。
10: 哦，所以说，这个印高子啊，也承载了很多武夷山人的情感，对不对？
13: 对。
9: 其实茶点就是这一点非常的奇妙，就是它本身单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一种味道，但同时你吃完之后再配上一口茶，它的味道又会有所不同。
15: 我周边也摆了好多茶点哦。武当山这边呢，主要产的是绿茶，叫武当道茶，源于道家。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们是拿这个茶叶呀，我这边就有一个茶叶啊，就直接放在嘴巴里这样。
9: 直接嚼。
15: 而且我们这边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茶点。今天呢，然后我这边就摆了一道我们这边最好吃的太极酥。
16: 那么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这个茶。

0: 馋大家哈。
1: 啊，您那儿也有好吃的。
0: 对，因为我们说到美食了，刚才主持人说的美食，其实我这儿准备给大家准备了好多款美食，只可惜呀、太远了，只有我帮大家品尝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见一下。这是我们用
2: 我们
0: 对，这是我们用当地的绿茶做的绿茶曲奇啊，非常好吃啊。这个呢是用雅安的藏茶，就是黑茶做的黑茶酥啊，也是非常棒，口感非常好的啊。这个是用藏茶粉和坚果做的，应该是叫藏茶牛杂啊，也非常好吃。
1: 哎呀，我觉得您说的我们都拼命在咽口水，在抑制自己的食欲，因为我觉得像您说的这种茶美食特别适合这样烈日炎炎的夏季。
3: 云中旅行团的朋友们介绍了很多自己家乡的茶点小吃，光是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了。武夷山的糕子作为当地的一种小吃，很多人喝茶都少不了这一口，它承载着众多武夷山人美好的童年记忆。那么这一块块小小的糕子究竟是如何制作的呢？
2: 周氏糕子铺。哎，你好。
4: 哎，你好。
2: 这些就是我们做糕子的材料是吗？
4: 对，是大米炒熟，然后磨成粉。这个是豆粉。
2: 这个是花生粒。
4: 花生粒。
2: 然后这个是芝麻。
4: 对，芝麻。这个是糖稀，起到粘稠的作用。
2: 好，那接下来大姐来给我们展示一下，按照比例。
4: 对，先给它压两勺。
2: 好。哦，两勺这个米粉。
4: 然后这个舀一点花生粒，给它来一点芝麻，来一点，然后给它拌匀。
2: 好，给它拌匀来。
4: 然后再糖浆，然后再裹均匀来。
2: 我们这个糖稀它拌到什么程度是比较合适的？
5: 要求呢是捏起来成坨。
2: 捏起来成坨。
5: 对对对。
4: 那然后呢，我们再用这种木刻的模具，然后给它搓上去。
2: 哦，搓上去。
5: 对。
2: 然后它变得实，紧实一些。
4: 然后再给它压实，然后再给它磨光来。哦，然后再给它敲打下来。
6: 嚯，这还挺要技术，我一直以为是把它倒着一敲就掉下来，没想到要正着敲。
3: 武夷山的糕子是一种配着茶吃的茶点，在其他地方还有很多类似的茶食。下面我们就到陆羽写茶经的地方湖州，去看看那里有哪些茶食和与茶食有关的知识吧。品茶吃茶食是湖州人从祖上传下来的习惯。同志湖州府志的物产一篇中写道，茶食或粉或面或糖制成，糕饼形色名目不一，用以佐茶，称家湖细点。唐代茶学家陆羽在他写的茶经中有茶果、茶粥等记载，可见早在唐朝，湖州就以
7: 陆羽就是在我们湖州写的茶经。从此之后呢，它改变了我们湖州人的一些生活方式，尤其是喝茶方面，我们衍生出了三道茶，而这种三道茶又发出了一种新的生活的这种形式，就是白毯生活。
8: 白毯生活，
7: 白毯，白毯就是什么事都坦然处之。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身后啊这条河叫做曹独，以前两岸呢都是曹帮跟其他的帮会林立的地方，比如说帮派之间有矛盾了，没有打打杀杀的，坐下来一起喝三道茶，吃讲茶。什么是三道茶？我们去喝一喝怎么样？
9: 好啊，
7: 走
8: 走。
3: 江南人习惯把喝茶说成吃茶，吃茶必得有茶食相配。茶食代表着一种蕴含深厚人文气息的礼仪载体。品茶吃茶食是湖州人从祖上传下来的习惯，而湖州特有的三道茶更是直接将茶和茶食完美统一。
7: 今天呢，我为大家请来了这位茶艺师姐姐，我们来看一看三道茶是怎么泡出的。
10: 你好，你好，
11: 茶艺师姐姐好，
12: 茶艺师姐姐好，
10: 你们好。那我今天介绍一下三道茶啊，第一道茶属于甜茶，那锅池，锅池属于甜茶，它会放点白糖，这样
1: 直接是可以吃的，是吗？
7: 对对对，
2: 同学们，
1: 哎，好香啊！
2: 我们可以看看它泡茶之前的口感跟泡茶之后的口感。哎，
10: 对，可以试一下。那
12: 很脆，谢谢。
1: 就是米做的。

0: 对，就是米做的。
1: 哦，这就算是第一道。
0: 第一道，对。典型的客商来到湖州之后肚子比较饿，先解决一下温饱，所以泡这样的茶。
1: 别说我真是吃到这个锅巴第一次泡在这个汤水里面啊，米香，怎么样同学们？
0: 怎么样，这头道茶的感觉如何？
2: 真香的，好，
1: 真香的，
3: 泡起来又甜又软，
2: 软软的可
1: 以。那咱们看看第二道茶。
4: 好。
1: 真不知道这第二道茶是什么样。其实刚才那第一道茶我就挺诧异的，它没有茶叶。
2: 我也觉得
0: 第二道茶
1: 是不是
5: 也没有茶叶啊？
6: 第二道茶你们看一下
3: 啊，这里有陈皮，还有啊，还有熏豆和芝麻。
6: 芝麻，对，胡萝卜、
3: 柠檬，好香。
0: 这个茶呢，其实它由来已久，以前讲了一个大禹治水之后，大禹杀防风的那个氏族啊，他们留下来这个茶就叫防风茶。
1: 哎，咱们第一道茶是叫风萧 茶，这第二道叫
0: 防风茶，也叫熏豆茶。
1: 明白了，行，那咱们一起尝一尝好不好？
4: 好，
1: 小心烫啊！来，咱们都尝一下。嗯。
3: 来。嗯。我是我太公家做客的时候，他总是会泡给我喝。
0: 对，我们这边的老人啊，有的时候希望孩子多喝水，对吧？但是你说白开水，可能孩子们喝下去不愿意，那怎么样呢？多加点味道。
1: 那咱们这是第二道茶，也品尝完了，咱们再看看第三道茶是什么呢？
0: 这第三道茶呢，我看今天选取的茶叶应该是咱们的紫笋。
6: 紫笋，对，
1: 就这么一点吗？就到
6: 没有茶叶，绿茶我们是第一头泡个茶头。哦，对，然后再次冲泡，香味更浓。泡茶一定先泡茶头，
1: 那咱们试试。
0: 试试。
4: 好，
1: 你们可以先看一下，来。
3: 好漂亮。
7: 老师说过，这个紫笋茶如果用泉水泡，它的味道会更加好，而用开水泡，它的味道却是涩涩的。哦，
1: 是吗，雨月老师？
0: 对。
3: 姐姐，以前我喝这种茶的时候特别苦，今天怎么一点也不苦了？
0: 这就是三道茶的风味。但同学们，其实三道茶，三道茶，它还有它的这个环境，因为我们这边是丝绸之府，有很多的丝绸商人啊，他是，蓬头垢面一个月，要油头粉面过一年，接下来这一年你就可以滋滋润润、舒舒服服的生活了，然后到茶园里面去听戏，去欣赏这个高雅的艺术，这样，咱们也来效仿一下咱们古人，来听一场正宗的湖州三跳，好不好？
1: 有安排，
0: 有安排，
1: 安排起。
0: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湖州三跳的非遗项目传承人许立明老师。
8: 定定三跳，清到五局雷百香。将来一匹好风啊，光啊。
9: 湖州三跳是一种古老的说唱曲艺，唱词用湖州本地话演绎，伴奏乐器是三敲板，简称三跳。许立明老师正在表演的曲目翻译成普通话就是请到湖州来旅游。
1: 听了，
0: 徐老师，你请坐，你请坐。哎呀，我们的湖州三跳非遗项目的传承人许立明老师。哦，
1: 徐老师，您唱的太好听了。
6: 好的，还好啊，还
1: 就是有韵有味啊，而且他的这个乐器也是吸引了我。咱们一点一点说啊。您刚才唱的是，
6: 这是我们湖州的地方曲艺三跳。
1: 三跳。
0: 对。啊、
6: 哦，为什么叫三跳呢？就是我手里面拿着这个三块板。哦，
1: 这就是三块板子啊。
6: 一面打，这是三跳的乐器，唱三跳的乐器，一面打一面唱。哦，
1: 您刚才唱的这个唱词是大概讲了什么？因为我听到了一行欢迎大家来哪儿是吧？
0: 来湖州，
6: 来湖州，
3: 想玩，
6: 就是来玩来旅游，
0: 对，
6: 是吧？
1: 就怎么说？教教我怎么
3: 来湖州？
4: 来湖州比象，
1: 来湖州比象，
6: 把象，
1: 把象，
6: 哎，
1: 把象，
6: 把象，
1: 就是来湖州旅游
3: 玩耍，
1: 玩耍。
0: 哎呀，
3: 这就是玩了，
1: 很有意思，
6: 因为我们湖州有很多的风土人情、传统文化。

0: 很多的美食。嗯，刚刚我也唱到了是吧？像这个牛皮糖啊，
1: 江堰陶片，哎，还有这个核桃糕。哎，
2: 那现在摆在我们眼前的这个就是湖州的茶食。
1: 对，
2: 您刚才也唱到了他们是吗？
0: 是的，
2: 也就是茶。茶文化、茶食和我们的戏曲相生相伴，在这个地方衍生而来。
1: 对，
2: 那让我们再次感谢一下徐老师。
3: 让我们再次再见。
2: 湖州这边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茶食呢？
1: 因为湖州叫做鱼米之乡，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米会做成很多不同的糕点，因为我们自古以来物产非常的丰富。比如说啊，在这个唐朝有一本书叫做《云仙杂记》，里面就讲了一个故事，这句话叫做“无心米，吹之增香，白马豆食之此醉”。讲什么呢？就是杨贵妃有一个姐妹叫郭国夫人，她府上有一个厨子，就用无心米来做糕点，马齿豆来做糕点，然后用这种糕点不但大享宾客，而且供奉自己的祖先。比如说我们眼前摆的这几盘，小云片也叫云片糕，牛皮糖、灵狐雪饺、核桃糕、绿豆糕，这个
2: 月饼
1: 大家都吃过，对吧？最后你看这里就是椒盐陶片。
2: 听了这么多啊，这些茶食在这摆着，感觉像我们同学们一直在招手啊，
1: 有口水，
2: 想不想尝一尝？
3: 想，
2: 来请吧，来吧。
1: 怎么样，什么感觉？
4: 软糯的，甜甜的，
5: 跟糯米纸香香的啊。核桃糕也，
1: 这个是核桃糕。对，
4: 核桃糕甜甜的，很好吃。
6: 今天我们书本旅行团跟随陆羽的茶经，了解了与茶有关的美食以及相关文化。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又会探寻哪些书本中的美味呢？请您继续关注。
7: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8: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9: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0: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7: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1: 四季逍遥游，安徽吉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7: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2: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7: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7: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7: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0: 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4: 硅在自然界广泛存在，它是制造芯片离不开的元素，它曾被认为性情多变，又是怎样在晶体管的世界逆袭成为主角？解码科技史，智慧的硅。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可编程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埃尼阿克被推出，它能够通过编程解决计算问题，因此被称为巨脑。然而将近20000只电子管，使得整个设备极其庞大耗电，而且电子管非常容易出现损坏，这给了科学家用晶体管代替电子管最好的契机。1947年，世界上第一只者晶体管诞生，它成为人类打开晶体管大门的第一把钥匙。一场信息技术革命席卷全球，但是者晶体管不耐高温、材料稀少、价格昂贵等缺点很快暴露了出来，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1954年，美国无线电协会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名叫戈登蒂尔的人站了出来，并用一台使用了硅晶体管的唱机震惊全场。他究竟是怎样将性情多变的硅驯服？
5: 蒂尔在来到这家公司之前就已经提出要利用硅制作晶体管，这才是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是在很多人都碰壁的前提之下呀，提纯硅需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而这家小公司的领导者在与蒂尔进行了几次面谈之后，非常认可他的想法，未来一定是属于硅晶体管的时代。因此他们决定陪着蒂尔赌一把，把公司的未来押宝在硅晶体管上。他们给蒂尔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实验室进行相关研究，唯一的条件就是一年之后蒂尔必须要拿出成熟的产品。蒂尔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项疯狂的挑战，利用硅制成晶体管，它的纯度至少要达到11.9%，也就是说硅的纯度需要达到99.9999999999，一共11.9%，咱们念着都费劲，就更不要说提纯它了。那蒂尔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制取高纯度的硅呢？
4: 早在1916年，化学家杨·乔克拉斯基正在研究测量金属合金结晶速度的方法。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尝试，但屡屡失败，这一次也不例外。他将干锅移到一边，开始记录他进行的实验。或许是反复的实验令他疲惫，他在蘸墨水的时候一不小心将钢笔浸入了干锅中融化的锡中。当他把钢笔抽出来时，一根细细的锡线瞬间凝固，并拖在笔尖后面。他换了一个笔尖，再次小心翼翼地将钢笔浸入干锅中。 然后他缓缓抽。

0: 再次看到了一根更长的悬垂的线。他不断更换钢笔尖，结果发现他抽出笔尖的速度越快，线就越短。乔克拉斯基立即用 X 射线显微镜检查了它的结构，意外发现这根线竟然是锡的晶体，它的直径仅为1毫米，而最长的长度却达到了1.5米。最令乔克拉斯基惊喜的是，这些晶体非常纯净，电子特性非常好。
1: 乔克拉斯基的发现给了蒂尔以灵感，他也决定按照这个方法尝试提纯硅。首先他选择一块硅，然后放在干锅里融化，接着将一个小的硅的种子晶体悬浮在干锅中，把它慢慢地抽离出来，形成一根细长的硅晶体。就是靠着这种方法，蒂尔制造出来了硅晶体管。而他在那场学术会议上的表演可谓是最好的广告，当场就签下了无数订单。而硅晶体管能够在150摄氏度的高温之下正常工作，这一点也被军方所重视。
0: 然而，问题也接踵而至。1958年初，美国空军制造导航计算机时，需要一批特别快速和耐用的硅晶体管。一家刚成立不到一年的半导体公司脱颖而出。这家半导体公司虽然刚刚成立不久，但是它拥有8位非常优秀的工程师。他们凭借过硬的晶体管质量，在1958年2月获得了一份100个硅晶体管的合同，每个价格高达150美金。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笔大订单。仅用了半年时间，这家半导体公司就把100个晶体管交给了军方。可是问题出现了，这些晶体管做成的线路非常容易出故障，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么将停止合同。这份国防合同可是公司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也是他们在业界创下口碑的最好机会。可是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1: 在测试当中，这些晶体管实在是太过脆弱，稍微受到一点来自于外界的震动，就有可能导致外壳上的金属脱落。掉下来的这些小的金属碎屑在电路里无拘无束地游荡，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引发短路，从而导致设备故障。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是更换材料呢，还是改良工艺？短时间之内啊，看起来是难以有所突破的。眼看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公司的创始人诺伊斯忽然想起了，公司里面有一位物理学家叫霍尔尼，几个月前提出了一个想法。他说，硅非常容易被氧化，如果利用这个氧化层来保护它的话，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绝缘作用。当时公司刚刚成立，没有精力来实现他的这个想法。现如今，诺伊斯决定有必要尝试一下了。
0: 罗伯特·诺伊斯后来将这一过程描述为，将晶体管包裹在二氧化硅做成的茧中，这样它就永远不会被污染了。这就像建造丛林手术室一样，把病人放进塑料袋里，再在塑料袋里做手术，这样丛林里的苍蝇就不会飞进来污染伤口了。硅晶体管的技术再次进阶。1955年，日本第一台晶体管收音机问世，硅晶体管大行其道。因为计算机硬件发展越来越快，所以硬件越做越复杂，上面的晶体管等等零件也越来越多，要将数万个小晶体管和其他电阻器、电容器等零件连接在一起，就意味着一台计算机内会有成千上万条细导线相互连接。可想而知，这样的连接发生故障的可能性就会变得非常高，计算机的发展出现了瓶颈。
1: 1958年，一家公司迎来了一位工程师。

0: 这个人说话速度很慢，总是不苟言笑，他叫杰克·基尔比。基尔比从小就对新兴的事物非常感兴趣，十岁的时候父母带着他去参观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他最感兴趣的就是未来城市那部分，汽车、高速公路、火车头，孩子们可以看见火车头是如何工作的。基尔比坚定地认为未来与现在将会有很大的不同，他一定要参与到这种巨大的变化里面。基尔比来到公司之后就发现生产硅晶体管实在是太难为这些工人了，他们每天要穿着防护服，汗流浃背，一边看着显微镜，一边发着牢骚，还得将极小的硅元件用非常细的线焊在一起，有的时候这根线不小心碰断了，那前面的工作就算是白费了。无论是工人还是工程师，对此都无能为力。
1: 1958年七月下旬的一天，由于天气酷热，大部分员工都去度假了。杰克·基尔比独自坐在实验室里，他的眼前堆满了电路器件。他刚到公司两个月，所以无法休假。他很享受这样的独处时光，因为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安静地思考。看着眼前这些零散的器件，他想，如果电路上的电阻、电容、晶体管等都可以选择使用同一种材料制作，是否就意味着可以用一块大的半导体晶片，在上面制造出不同的器件，这样就不再需要器件之间的连线了。1958年7月，吉尔比在他的实验室笔记上写下一句话来阐述这一思想：电阻、电容、分布电容、晶体管等电路元件可以放在单个薄片上。然后他绘制了几张草图，说明如何在一块硅片上通过配置掺有不同杂质的区域来制作这些电路元件。
0: 硅作为半导体材料，如果足够纯净，那么它就等同于是一个简单的电阻，经过巧妙的设计还可以充当电容使用。硅只要通过不同的方法处理，就可以变成电路当中所需要的任何电子元件。基尔比设想的正是后来的集成电路。可是有这种想法的人不仅仅是他呀，诺伊斯也有类似的想法产生。当时的生产工序是在一大块硅片之上先生产出来晶体管或者其他的电子元器件，然后把它们一个一个拆下来进行电路组装，这是通行的一种方法。但是诺伊斯却认为啊，先制作好了然后再切割连线，这不就是多此一举吗？干嘛不直接在这一块硅片上就给它构成完整的电路呢？
1: 其实诺伊斯所设想的集成电路正是我们今天所使用的集成电路的雏形，各种器件都被制作在同一块硅晶片上，在外面加上一层二氧化硅作为绝缘层，这样只使用一块硅晶片就可以制造出多功能的电子线路。这项技术一出现，立刻使得电路的体积减小，重量减轻，而且由于省掉了焊接线路的工序，生产的时间和成本一下子降低了很多，这对于大规模生产非常重要。更重要的是，它降低了短路的可能性。诺伊斯将这一发明称为集成电路。
0: 诺伊斯的方法简单的说就是画出布局图，然后做成透光片，在硅片之上涂上感光材料，这种材料见光就会融化，再用紫外线照射感光材料，根据布局图使部分感光材料融化，让硅片相应的部分裸露出来，再利用酸液进行清洗，重复几次之后就可以在硅片上得到大批的元器件，再根据不同器件的需求加以连接。那么如何连接呢？诺伊斯的设计非常巧妙，他使用了铝薄膜来连接电路，一个集成

0: 成电路板就可以制作完成了。这种处理工艺将原本复杂的制造变得十分简单高效。而这个时候，基尔比也做出了类似的集成电路，但是基尔比的集成电路啊有不少的缺陷。当他进行制作的过程当中啊，同事们都在休假，他拿不到足够的硅，所以就选择了锗来制成集成电路。另外呢，基尔比也想不出该如何处理导线连接的问题，所以啊，还是使用了几根普通的导线。相对于诺伊斯，他的确啊有些逊色。
1: 基尔比和诺伊斯几乎在同一时间发明了集成电路，专利之争在所难免。1959年1月底，诺伊斯开始起草基于平面工艺的集成电路的专利申请书，而这个消息马上就被传到了基尔比所在的公司。当他们得知诺伊斯正准备为集成电路申请专利时，基尔比和公司的管理层大吃一惊，一定要抢先注册专利。他们迅速地为基尔比的发明准备好了专利申请材料。1959年2月6日，基尔比公司的专利代理人抢先将一份微型电子线路的专利申请递交，而诺伊斯的专利申请书直到几个月后才起草完毕。这项专利究竟会归属于谁？
0: 双方的律师在法庭上为集成电路的发明专利权争得面红耳赤。诺伊斯的申请提交相对较迟，但由于他使用的材料是硅，而且整个电路有完善的绝缘和导电技术，从设计角度上讲，他完胜了基尔比。但要说集成电路的理念，的确是基尔比首先提交的专利，这就让专利局也感到非常犯难，究竟应该把这项专利授予哪一方呢？为了这份宝贵的专利权，两家公司花费了极大的精力和时间。最后法庭裁定专利一分为二，将集成电路的发明专利权授予基尔比，将关键的内部连接技术授予诺伊斯。
1: 虽然两个公司陷入了长期的争执，但是作为发明人，诺伊斯和基尔比对这项发明却表现得格外谦逊。事后诺伊斯说，即使我们没有这些想法，即使集成电路制造工艺专利不在这里出现，那也一定会在别的地方出现，即使不在50年代末出现，那也会在后来的某一时间出现这一发明。只要晶体管制造工艺发展到一定程度，集成电路制造工艺的想法就会出现，这一技术就会被人发明。基尔比在数年之后的采访中也说，半导体革命归功于数千人的工作，而不是来自一纸专利。
0: 集成电路的出现为计算机的小型化提供了可能。1961年，阿波罗计划正式推出，在登月的过程当中需要牵扯到大量的计算问题，对于登月舱也好，指挥舱、着陆舱也好，都需要携带能够进行复杂运算的计算机。但是在太空飞行的过程当中，每增加一点重量就意味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电脑的体积和功耗必须要小，使用集成电路的计算机自然就成为了首选。
1: 1969年7月，阿波罗11号着陆器首次载着人类即将登陆月球，此时燃料只够支撑几分钟，可负责制导和控制转向的计算机却发生了故障。好在科学家已经预计到计算机的不稳定性，赋予计算机重启设置以及各种故障信息的解读。排查后，最终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成功成为第一批登上月球的人，并获得了一生的荣耀。而同时，这次登月可以说也是一场计算机的胜利，它成就了计算机历史上重要的15分钟。
0: 除了阿波罗登月计划之外，在军事领域当中的导弹、雷达、飞机都迫切需要集成电路的支持，由此不仅仅带动了市场

0: 上诸多公司的出现，同时也进一步影响到了整个社会。从收音机、录音机到电视机，人们对于社会生活的需求越来越高，而很显然，使用了集成电路的这些电子设备可以极大地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有了市场的需求，自然众多的商家也愿意把钱和资金投入到晶体管的研究当中，而众多的研究者在拥有了大笔的资金之后，也愿意将自己的智慧贡献到集成电路的研发当中，因此它的技术越来越成熟，迭代越来越快，价格越来越便宜，最终集成电路成为了物美价廉的消费品，引领人类社会真正的进入到了电子时代。
1: 半导体市场很快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产业。晶体管发明人巴丁称集成电路为车轮之后的最重要发明。1971年，世界上第一个商品化的微处理器问世了，它包含了2300个晶体管，被称为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第四代计算机时代到来了，它依然是基于硅元素，而硅谷这个名字也第一次出现在出版物上。在此之前，旧金山最为人熟知的矿藏是金子，而硅谷为这里开启了第二次淘金热。资本和人才疯狂涌入的目标则是半导体硅。
0: 晶体管在刚刚出现的时候就已经为人类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而随处可见的硅脱颖而出，战胜了锗，更是为我们奠定了前进的基础。小小的硅从最初的不被重视，一跃成为打开现代计算机大门的重要元素。如果说机械的发展解放了人类的劳动力，那么硅的应用则解放了人类的计算能力，让我们真正享受到了网络时代的便捷。
1: 硅，地球表面含量第二多的元素，从人类诞生之初，它就不断改善着人类的生活。玻璃、陶器，甚至建筑物中，都可以寻觅到它的身影。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硅的新性能被发现。然而，真正想将它作为电子器件，却并没有那么容易。是科学家的坚持与智慧，使得它最终开启了计算机世界的大门。人类从此进入信息时代。
2: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5: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9: 接着死性是唐性，唐性出自齐性和姬性，是皇帝之后。那么相传尧舜禹啊，尧帝是皇帝的玄孙，对不对？那么他的名字咱们都知道啊，比如姓以齐，他最初被封在陶，后来被封在唐这个地方，所以叫唐尧，对不对？那么他的子孙当然就有姓唐的。另外我们知道，根据《后汉书》的南蛮传，南蛮比较南边了，比如当时有个南蛮叫白狼王，哎，他的汉姓姓唐，陇西羌族当中有姓唐的。另外我们发现，元代西域的维吾人，也就是我们讲维吾尔人也有汉姓姓唐。今天我们好多的兄弟民族当中啊，也有姓唐，所以唐姓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姓。唐姓最初主要活动在山西、陕西、河北、河南。秦汉时期，唐姓已经进入了山东、江苏、安徽、四川、广东。魏晋南北朝一样。

唐信开始南迁，啊，唐信开始南迁，开始迁到了我们讲的福建啊，或者迁到了这个湖南这一带。那么到了明清时候，唐氏的族人开始迁到台湾，啊，远渡重洋。唐信出去的是比较早的。在清朝，闽粤的唐氏族人，出去的比较多。比如我们知道，在印度尼西亚有姓唐的比较多，而且有个船王，航运的大王叫唐玉，印度尼西亚就是比较早的迁出去的唐姓的后裔。而唐姓在日本、韩国、越南都有分布。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唐姓啊，在中国啊，主要分布在湖南和四川两个省，大概占了35%。其中湖南是唐姓的第一大省，湖南占了18%。唐是非常显赫的大姓，啊，非常显赫的大姓。在历史上，姓唐的这个名人志士多了，留下的佳话典故也多了。我呢，还是按照老规矩，就给大家介绍几个咱们平时都用，但是呢，或者都听说过，但是咱们可能不太留意，哎，他原来是跟姓唐的有关。有一个典故，过去诗歌当中多常用的，叫绝缨。这个典故，绝就是断绝的绝，缨冒缨子的缨，绞丝边旁一个婴儿的婴，过去人的冒缨子。这是一个什么典故呢？这个典故啊，是见于汉代刘向的《说愿》这本书里面是有记载的。公元前605年，楚平王平息了一次叛乱，非常高兴，班师回朝，在宫内就举行盛大的庆功会。那么庄王和他的丞相开怀畅饮，意犹未尽，啊，非常高兴。庄王就命令大家点上蜡烛，点上火堆，彻夜狂欢。庄王也是喝大了，喝高兴，看到大家那么高兴，就让自己的爱妃，姓许，许姬，说叫他给大家敬酒。许姬非常漂亮啊，这个国王的这个诸侯的爱的这个爱妃嘛，那么他就一一给大家敬酒，大家就更高兴。但是正当他给他敬酒的时候，许姬在一一敬酒的时候，因为大家知道过去住的房子没有那么好的防风的呀，门也不一定有啊，一阵大风吹来，把蜡烛给吹灭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半夜了嘛，大家都看不着，看不着以后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居然有人趁黑啊动用了咸猪手啊，就拉那个许姬啊，大家喝多了都，大家高兴都立了功，喝多了，哎，那也忘了这个你这是诸侯的，是主公的爱妃，也敢动手，喝多了就拉他。这个许姬了不起，一般的女的会怎么样？哟，流氓，抓流氓的，你这抓流氓的，一般这样嘛，你都在都挺喝挺高兴，灯灭了你抱着我，他很了不起，他不声不响，不叫，但是顺手把那个人帽上的缨子给啪一把揪下来，揪下来了，捏在手上。那么等大家再把重新蜡烛点起来的时候，他也不声张，这个许姬就悄悄地跟这个楚庄王说，有人耍流氓啊，你得为我做主啊，得把他抓到。但是这个庄王也特别了不起啊，庄王一般人火了你这干什么，你这不老虎头上这倒不是拍苍蝇了，你找死啊，你居然敢调戏我的爱妃。但是庄王说，来来来，各位，我们玩个游戏，大家很高兴，咱们把帽子上的缨都给拔了吧，啪啪啪，他都拔了，都拔了，你就不是刚蜡烛点呀，你就不会像有一个人没帽子缨的一下很显眼嘛。好，大家接着喝，特别特别高兴。而许姬这就沉不住气了，太窝囊了，我被人耍了流氓，
你不抓，我抓的物证，你先把物证都毁了，大家帽章都没冒赢，所以对楚庄王啊很不满意。楚庄王很大度地说，说哎，君臣尽信，有人酒后失礼，情有可原。如果为了这件事诛杀功臣，说这个大家都是得胜归朝，相是要寒心的，说大家也不会为楚国尽力了，说爱妃啊，你这个就算了吧，没有得逞，属于这个未遂啊，属于未遂，所以你就不抓了，这事就过去了。前面说的是公元前605年是吧，这事一过就到了公元前597年，楚庄王亲自率领军队攻打郑国，这是很有名的一仗，楚庄王打郑国，不料被郑国的伏兵围困，中了别人的计。这个时候非常危急的时候，楚军当中有个还不是主要的将军，但是个勇将，叫唐角，姓唐，杀入重围，单人匹马。那时候很多人已经一看没法救了，因为团团围住，只看到这个唐角拼命杀入重围，救出楚庄王，自己不顾生死的。楚庄王就要重赏他，而这个唐角就直线说，绝缨会上，这专门成了一个专有名词的，大家看到吧，绝缨会，他不是群英会，是绝缨会，他说绝缨会上啊，扯取机衣袖的正是小陈啊，小陈当年耍流流氓啊，那么蒙大王不杀之人，所以我那个时候下了一个决心，我这条命就是大王，我一定要有机会舍身报答，所以今天好不容易我碰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我难道不应该报答大王吗？你就不要赏赐我了。所以绝缨就成了一个典故，这个典故大家用来表示宽宏大量和知错暗自下决心改错报恩啊，这个典故用的挺多的。三国的时候，曹植求自是表里边有一个典故叫什么，绝因盗马之贼色，而楚赵以济其难，就是说犯了这种错的人都赦免了，就是说绝因这是重大的嘛，这个是重大的一个罪过，调戏大王的爱妃啊，盗马也被赦免了，表明人主要宽宏大量。我特别想给大家介绍的是，全中国啊很多人的祠堂啊，很多姓的祠堂都没了，尤其是总祠堂都没了啊。比如我们前姓总祠堂在临安还在，这边命比较好的，唐姓的总祠堂不仅还在，而且可能会永远在，除非发生变故。为什么？大家知道唐姓的总祠堂是哪里吗？山西太原的晋祠，厉害吧？哪个姓有那么厉害的祠堂？晋祠就是唐姓总祠堂。为什么？晋祠大家都知道是晋水的发源地。1961年3月是国务院公布的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晋祠在北魏前就已经开始修建了。他原来是纪念的谁啊？纪念谁啊？周武王的第二个儿子唐叔虞，这不是唐姓的一个始祖吗？对不对？对不对？晋祠原来是用来供奉唐叔虞的，后来叔虞子后，我们知道的，叔虞子死了以后，他的儿子谢继位，因为有晋水，所以把唐国改名为晋国，所以它叫晋祠，你就叫唐祠也可以。那么晋祠里边像这个你看，像水晶柱立道园就讲得很清楚，唐叔虞祠不叫晋祠，是唐叔虞的祠堂。唐贞观20年公元646年，唐太宗李世民曾经游览晋祠，并且写了晋祠之名

0: 并蓄。现在我们知道，大家去看那里的建筑，还是国宝级的建筑群啊，里边那种铁人像都是宋代的呀，是吧？里面有中国第一座高架桥啊，渔梁啊，这个非常有名，大家去看看。那个晋祠完全是古建筑啊，里边的塑像什么全部是古的。那么现在的唐叔虞祠在今天的晋祠建筑群里依然在，只不过是在北侧。所以唐姓很有福气啊，拥有一个举世闻名的总祠堂啊，这个是别的姓啊应该是非常羡慕的。当代的唐姓毫无疑问是大姓，在全国排在第18位，这很前了啊，人口1400多万，大约占全国人口的1.05%，都是真正的大姓。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闻名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接着魏姓，那就是陶姓。陶姓的来源啊不算复杂，一个来源是出自唐尧，这个在古籍《元和姓传》和《姓略》里边都有记载。尧帝担任部落领袖的之前呢，尧帝是干嘛的呀？做陶器的啊，是一陶工，所以他后的子孙就以他的行业来命名，这样的话他就是陶姓。第二一个呢，这是一支，还有一支也是出自唐尧，但是这就跟他的职业没有直接关联，是因为尧帝最早的封地在陶，这个地名叫陶，哪呢？山东定陶县的西南，这个地方今天咱们都知道啊。那么后来呢又封到了唐，又封到了一个地方叫唐，唐就是今天河北唐县，所以叫唐尧。但是他最早是封在陶，所以他的有一些子孙虽然不做陶器，但是就以封地为名，哎，作为姓，姓陶。第三，出自尧舜，尧舜禹， 出自于浴室。那么于浴室有一个遗孙叫于斯，当过一个官儿叫陶正，也就是管做陶器的，他的子孙以官为氏。你看，这是第三支。第四支呢，也是以职业为姓。因为商朝啊，有七个部族，其中有一个族是做陶器的。那么这一支也是以陶为姓，这是第四支。三支跟陶这个行业有关系，一支跟陶地名有关系，另外改姓。第五种可能，这个历代都有。比如我们知道宋朝的时候有个人叫陶谷，他本名叫唐谷，他是为了避当时的避讳，他就改掉了。那么第六种我们也都知道，其他民族取汉姓，比如我们知道满族的陶家氏、陀和罗氏、达斡尔卓的土亲氏，你看这发音就跟陶有点关系的，都是齿音啊，土亲，那你取汉姓就取成了陶。锡伯族的土库尔氏啊，也改成了陶。那么现在的白族、傣族、金族、苗族、彝族、黎族、布朗族、蒙古族、回族都有陶姓。陶的来源相对简单，不算复杂。先秦的时候那么很清楚，陶姓主要分布在河南、山东。汉晋的时候，陶姓已经发展到长江中下游，它到达长江中下游是比较早的。唐宋的时候也很有意思，西北地区和中国西部的陶姓突然开始兴盛，这个不奇怪的啊，你某一个地方当时都没几个人的，大概几十个几百个姓陶的，那这一边如果有两三代孩子少一点了，或者没有出名人，陶姓就好像显得比较的平静，那一边如果突然出了一个当大官的陶姓，慌就起来了。所以在那一段是西北的比较活跃，宋朝的时候陶姓的分布就开始清楚了。在西部是以陕晋、陕西、山西为一个聚居地，中部以湘桂、湖南、广西为一个聚居地，东部以皖、赣、浙、苏为一个聚居地。从宋朝到今天1000多年，陶姓非常有意思，非常明，这个趋势很有意思。到今天为止，哪个省的陶姓最多啊？安徽。安徽是陶姓的第一大省，陶姓的13%到15%的人口在安徽，集中在安徽了。近600年间，陶姓这一个姓的人口流动的程度和宋、元、明期间有很大的不同。现在出现是东部和南部向华中地区倒流，北方的陶姓倒少了，在发源地南边开始多，出现倒流。陶姓最初是以山东定陶为主要的发祥地。周以前陶姓在史书上不显，也就是周朝以前，你去看咱们的传说中或者史书上没有什么陶姓的人。春秋时候出现了第一位名载史册的陶姓人物，这在各个姓氏里边极其特殊。为什么特殊？因为她是一个女性。陶姓第一次明确见于史书是一位女性，叫陶婴，婴儿的婴。这个女性在今天咱们中国人不太知道了，在传统中国就是几十年前吧，60、70年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没人不知道她的，特别是女性，没有人不知道陶婴的。如果不知道陶婴，那基本不是中国女性。现在

0: 在我看就没几个知道的，谁知道陶婴？陶婴是春秋时候鲁国鲁地山东陶门之女，少年的时候守寡，那时候结婚都早嘛，没准十七八岁十六七岁就守寡了，抚养遗孤，纺织为生，平时织布。他这个人非常贤良，所以鲁地的人，是鲁国那边的人，早就知道有这么一个女孩或这么一个女性叫陶婴，很多人向她求婚，那也就意思意味着她要改嫁了嘛，对不对？那么陶婴知道以后就做了一首歌，当然他不一定识字，他也许唱出来啊，叫皇后之歌，表明自己的志向，皇后之歌啊，一种鸟。鲁人闻之，就没有人再敢动这个念头。后来这个事情被写进了《列女传》，叫鲁寡陶婴，鲁国的寡妇陶婴，所以陶婴成为妇女贞洁的典型。那传统中国怎么会不知道？谁都知道这个人啊，现在大家不知道，所以可以看见我们和传统啊争得疏远的厉害，家喻户晓的人到今天已经变成没人知道了。
1: 陶姓当中名人辈出，最有名的当属陶渊明莫属了，但陶姓的祠堂挂的一副对联却和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很有渊源。百家讲坛正在播出。
0: 陶姓当中最有名的争都别争陶渊明啊，这谁都别争了，很清楚。但是我在这里呢不想跟大家讲陶渊明，我努力的避免一种情况，就是去啰嗦大家都知道的咱们就不讲，因为这个都很简单。我想讲讲谁呢？想讲他的曾祖父，他的太爷爷。那知道陶渊明的太爷爷是谁的现在可能也不太多了。大家现在全国各地啊陶姓的祠堂啊还有一些在的啊，大家去看里边经常有一副对联，叫寸阴珍惜日，一刻爱春宵，也就想要珍惜时光了。这个典故是谁啊？就是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陶侃是公元259年生人，公元334年去世，在当时算蛮长寿的一个人。他是鄱阳人，江西鄱阳人，后来呢到庐江浔阳，也就是今天九江这一带去当官。他是东晋时期的名将大司马，他的官一步步当的。这个人非常的有意思，他的特点是非常的勤奋啊，不喜饮酒，不喜欢赌博，这个在晋朝很少见。那个时候名士风流嘛，喝醉了那是很风流的事情，他不干。他没有事情，这个人很有事。他后来调到了广州陶侃，天天啊工作很勤奋，一旦有空他也空不下来，他闲不下来。大家知道他干嘛吗？谁都想不到他会干嘛。他没事的时候就把100块砖，有100块砖，从房间里搬到外头，从外头搬到房间里，反正他不让自己有空的时候就一直这么干。那么别人见你太奇怪了，你几乎是疯了，你没事你又不造房子。他说我正在努力要收复中原失地，过分的悠闲和安逸可能呢会把我弄得呀人懒下来，懒下来以后将来就不能担当大事，所以我要让自己辛劳。陶侃是这么一个人，他平时啊非常的端谨，他很聪明的一个人，但是非常的端谨，平时非常严肃，做的时候都是很端正。军府当中很多事情他都自己去检查啊，都做事情非常有秩序，从来没有乱的，所以他的门口没有等待之人。换句话说，什么事儿来了都给你解决了，什么事儿来了都给你解决了，不让人在门口等。他特别强调人不要游手好闲，特别强调要珍惜时间，特别强调要有备无患，从长计议。

0: 反对游手好闲是特别有意思的。他在广州那边当官，有一天他在路上走，突然看见一个人啊，手上拿着一朵麦穗儿，稻穗儿、稻米啊，一路唱歌在晃。陶侃一看，哎，你过来，你干嘛呢？种地呢？哎，我不种地。你不种地，你拿稻穗儿干嘛呀？哎，我路过一片稻田，我顺手掐了一颗，我觉得挺好。被陶侃一顿臭揍啊，说你这游手好闲不种地，你还去掐这个稻穗，吃饱撑的吗？哎，就这么一个人。完了以后，当时在广州造船，啊，他有一个工厂，当然不是今天的工厂啊。那么呢，哎，剩下了很多边角料，什么边角料呢？碎木屑，木屑不是很碎吗？还有呢，竹子，就一根竹竿完了我砍掉了，剩下这么点竹钉，很多，别人要扔，这都是垃圾嘛。陶侃说：“有备无患，都给我收起来。”那他官大，大家要把他收起来。结果有一年，广州那一带很少下大雪的，突然有一年大雪，这跟北方不一样啊。北方大家都有准备啊，什么铺点煤渣呀，铺点煤花，南方哪有啊，都不能走路，噼里啪啦马路上摔成一片。陶侃就说，哎，前几年我叫你们收着那木屑呢，扔了没有啊？没扔，没扔啊，撒地上去。结果哎，度过了一场难关。它里边不还有好多竹子嘛，那种边角碎料，那个小小竹票根本不值钱呢，他也叫人藏的。有一年造船，就是等到桓温伐蜀，大家知道吧，很有名的事情，在历史上桓温率兵去讨伐今天四川的那一带，造船以后要用钉子呀，木船要有钉子的呀，可是大家知道造船用铁钉是不太好的，会锈啊。哎，陶侃呢藏了好多，正好全是边角料竹子，全部做成竹钉。这就是陶渊明的曾祖父啊。陶姓当然名人特别多，陶姓在今天将将排出100位，在102位中国姓氏当中，人口大概200万，占全国人口0.16%。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四季逍遥游，安徽吉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9: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
1: 马年起兴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尚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尚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0: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0: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FM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7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实验小学东校区36班吴义泽。有一种由登革热病毒引起，主要经蚁蚊，俗称花蚊子，叮咬传播的蚊媒传染病，大家知道是什么病吗？对，就是登革热。登革热流行季节是5至11月。登革热典型症状：三痛三红加高热，突然发烧39摄氏度以上，出现皮疹、三痛、剧烈头痛、眼眶痛、全身肌肉关节痛和三红，面部、颈部、胸部潮红、伴恶心、腹痛等，严重者可危及生命。日常防护三件事，请记牢。一是清积水，蚁蚊幼虫就长在积水里，翻盆倒灌，水生植物勤换水，疏通排水，清除蚊虫滋生地。二是防蚊叮，家里装纱窗、纱门，睡觉挂蚊帐，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使用含避蚊胺等成分的驱蚊剂。三是早排查，如近期从流行区如东南亚、南美洲归来，自身或家人出现疑似症状，立即就医并告知旅行史。广德疾控提醒您，发热时切勿擅自服用药物，以免加重登革热出血风险。

fucking girl. I just can't help myself. 就算错，我也想承担。

周末的快乐加载中，各位下午好，欢迎在每周末的这个时候与我共度一段音乐时光。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没有赶路的匆忙，只有好听的旋律。泡杯茶，窝进沙发，让我们的耳朵放个假。今天我们跟着陶喆、毛不易、周兴哲、孙燕姿和金海心的旋律，把回忆摊开在温柔的暮色里。从深夜的浪涛到年少的轻狂，从牵紧的手到远方的路，每一段心绪都有对应的歌声接住。当城市的灯光都暗下来，翻来覆去的情绪找不到出口，就像躺在沙滩上听永不停歇的浪声。那些没说出口的念想，都揉进了夜里翻涌的潮水。接下来这首金海心的《睡不着的海》，接住你没处安放的失眠情绪。

浪潮退去后，沙滩上总留着来时的脚印。那些被我们好好藏起来的旧时光，总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冒出来挠心。是不是也有某一天，让你忍不住想转身回去看看？接下来这首《想回到那一天》，带你踩回记忆里的那片脚印。

兜兜转转走了很远，回头才发现，最安心的那句安慰还藏在小时候外婆的哼鸣里。长大以后才懂，原来越是跌跌撞撞，越想念最初的那份纯粹。孙燕姿的《天黑黑》，讲给每一个正在赶路的你听。

22岁就像一扇刚打开的门，一边是没消散的校园槐花香，一边是看不清未来的风。陶喆把22岁的迷茫和期待都写进了歌里，一起来听。

二十二岁的夏天总伴着很多告别，有人说分开就会断了联系，可真正放在心上的爱，从来都隔着山海也不会失联。周兴哲这首《永不失联的爱》，送给你心里那个从未走散的人。

有些爱藏在漂洋过海的想念里，停在十字路口的等待里。明明已经走了很远，回头还能看见他留在原地的样子。孙燕姿把这份没说出口的深沉牵挂，唱进了我的爱里。

当牵挂终于放下，当困在茧里的自己慢慢苏醒，才发现破开束缚之后，原来有一整个春天在等你飞。金海心这首慵懒又灵动的蝴蝶，讲破茧而出的自由。

飞去春天的蝴蝶就像被线牵着飞向远方的风筝，线的这头是牵挂，那头是你想去的远方。孙燕姿的风筝，唱给每个想要飞向广阔天地的灵魂。

飞了很远才明白，比起随风飘荡，确定方向向前走反而更踏实。认准一个方向，牵着一份笃定的心意，往前走就对了。毛不易这首《认定》，送给每一个找到了方向的你。

这张照片，我们的笑眯模糊，这件毛衣穿上用

走了太久，偶尔也会停下来问自己，当初那份心动的模样，现在还清晰吗？古人说月亮代表我的心，可陶喆说真心要自己说才对。接下来这首改编的《月亮代表谁的心》，听听不一样的答案。

答案找到了，方向确定了，接下来就是朝着想去的地方往前奔，把所有顾虑都甩开，把所有力气都打开。孙燕姿这首《奔》，给你向前冲的勇气。

冲过一程也别只顾着往前赶，偶尔停下来给生活放个小假，好好玩一场才不浪费好时光。陶喆这首轻松随性的 play 教我们给生活松绑，

停下来喘口气，才发现未来原来还有无限种可能。那些你以为走不通的路，转个弯，说不定就是新的天地。孙燕姿的《无限大》告诉你，年轻从来就没有边界。

既然未来有无限大，那就别把快乐留到以后，现在就把手里的快乐攥紧，好好享受这一刻才最重要。金海心这首《快乐一次拥有》，叫醒你藏在忙碌里的开心。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3: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2: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3: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型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

0: 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

0: 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5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1: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值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学士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6: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5: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7: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8: 在河南零陵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9: 咱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8: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0: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1: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2: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1: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3: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1: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15: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嘛， 如果能账户直冲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14: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

0: 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1: 肯定是在于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已经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0: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2: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3: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4: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5: 这个是啥？为你的八加一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八加一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4: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龙介绍，
6: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4: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6: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4: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3: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7: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3: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3: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

0: 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 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 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 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 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 造成44人受伤， 其中1人重伤。 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 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 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45左右， 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 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 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 其中一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 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 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
3: 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 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 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 乌军于9月11号14时28分 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2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
1: 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4: 当地时间12号，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 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 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 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1: 当地时间13号， 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 自脱欧以来， 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 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奋进的力量，东风五
6: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
6: 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3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地时间14号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新通道路线图。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责任应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伊方希望此次对话能够为地区国家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磋商，创造条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闭幕，服贸会期间百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本届服贸会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发布2640条供需信息，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合作机遇，多领域达成丰硕成果。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物局今天发布情况通报。近期，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接到群众反映，菏泽元代古沉船考古发掘中疑似存在文物遗失问题的举报，立即开展核查督办。经调阅交接档案、修复资料，开展人员问询，组织文物鉴定。网传视频图片中疑似遗失文物初步认定为青花瓷器残片，仍需进一步调查核实。菏泽市已组建联合调查组，正在开展调查，待全面调查完成后将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结果。也门胡塞武装官员13号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时28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2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利哈乔夫称，乌克兰方面围绕核电站蓄意挑衅，其后果难以预料，乌方对此暂无回应。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澳门冠军赛女单决赛今天18点30分开打，由中国选手陈毅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此刻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的比分陈毅0-2暂时落后张本美和。 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

0: 煸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的。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周日，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最近新学期刚开学，前一段时间我们节目做过相关的选题，从暑期到开学季都是学生群体装机换电脑的黄金窗口。但是今年很多准备入手的同学和家长就发现，预算还是那个预算，可配置单上的东西已经贵得有点让人下不去手了。显卡封仓，内存跳涨， SSD 一天一个价。据说甚至深圳华强北的商户说，现在连报价单都不敢提前写，因为早上报的价下午可能就作废了。有数据统计，今年二季度通用内存合约价环比涨幅超过58%，固态硬盘涨幅更是突破70%，创下近15年来的单季最高纪录。一台主流的游戏主机或者设计工作站整体装机成本比去年夏天上浮了少则1-2千，多则3-5千。更有声音说，5000块钱以下的入门级笔记本电脑几乎在主流电商平台上绝迹了。价格涨涨跌跌本来就是市场的常态，但是人们讨论更多的似乎是背后的原因。更多的分析指向涨价是 AI 算力扩张对消费电子产能的一次虹吸。那我们真的在为全球 AI 竞赛买单吗？那我们本来要买的电脑，要装配的机器，是立刻咬牙下单，还是等等再说呢？从背后的原因到接下来的趋势以及更多的影响，恐怕都值得好好说一说。我们进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来聊。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从最贵装机季的讨论说起。那这轮涨价呢，其实想买电脑或者装机的朋友留意可能很长时间了。大家同样关心显卡硬盘涨价，那之后呢，这轮涨价它是一个短期的波动还是长期的拐点？那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是现在咬牙上车还是继续观望？我们这段呢，不妨就从这个贵到底从哪儿来开始说。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的副理事长包冉，欢迎包冉老师。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么我们今天节目的另一位嘉宾是产经观察家、家电行业的专家，也是中国手机与应用创新大赛的专家评审丁少将，欢迎丁老师。
4: 哎，主持人好，包老师好，大家好。
0: 两位其实我都很难区分，我觉得两位都算是这个行里面资深的观察者，甚至也是从业者了。我相信你们比起我来，对这轮这个硬件涨价潮恐怕更有直观感受。我觉得可以分别来说说啊，包老师您讲讲，因为我刚才提您的头衔的时候讲到了中关村，那大家会觉得可能离这个更近一些啊。我们讲
3: 过，现在的中关村的概念已经早已经超越了当年的装机的时代了。
0: 是的，是的，这证明这个说这话暴露我的年龄了。对，我还是在中关村装机的人。
3: 啊，同龄人，同龄人。
0: 大家都说是最贵装机季，相信这个话是此言不虚。那您告诉我们，直观的来说，现在一套主流配置的这个装机成本，不说远吧，咱们跟去年比，或者跟您觉得一个合适的时间点比，大概涨了多少？什么东西涨得最猛？
3: 涨了15%-20%吧。应该说我们说这个装机也好，或者现在很多的装机都是在线完成了啊，都不用再就像我当年年轻的时候，咱们去什么逛这个电脑市场啊，然后现场来抓件啊，然后现场传，都不是这样了。现在的很多的传机的业务都是通过主流的电商平台，有很多正规的装机店铺，然后在线进行，因为都是标准件嘛，对吧？无论是主板啊、机箱啊、硬盘啊、SSD 啊、内存啊、显示器啊，都是啊、芯片啊，它都是标准件。那么标准件照方抓药，抓出来之后给个报价单，或者再打个折扣，一般都是这种的操作了啊。这种操作呢，我们先定义一下，因为电脑设备这个东西啊，它可以很贵。

0: 啊，你比如超豪华的配置啊，那可以很贵，就不讲究性价比，完全只讲究性能上的非常的豪华。同时呢，也有入门级的产品，那就是能用就行，对吧？一切是以高度的性价比为第一考虑的因素。您说的我大概理解，可以理解为就是主流的啊，比入门级高一些，比豪华级低一些的性能机啊，这个
1: 对，
0: 性能机呢，差不多吧。应该说涨了差不多2800到4500之间啊，为什么这么贵呢？为什么它的差额这么多呢？因为这里面有不同的因素。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决定一台电脑的主要的成本差距，过去我们说是 CPU 啊，这个主板啊等等的，现在不是，现在主要是 GPU 啊，也就是显卡。我们说的是在电脑个人电脑上来说就是显卡啊，显卡贵的会很贵啊，入门的可能很便宜，甚至于集成在主板上的或者是 CPU、GPU 集成的这种的就超级便宜啊。还有呢就是内存，内存在过去24个月2年之中简直是涨疯了。我们大家都知道，不单是电脑的内存在涨，手机的内存也在涨啊。这个你像现在标准的配置，如果运行 Windows 11这样一个主流的操作系统的话，我们说16 GB 的内存啊，运行内存 RAM 应该是属于刚刚够用，因为我们都知道 Win 十一呢，它是很臃肿啊，还有很多的图形图像的透明度的特效，这些特效如果全都打开的话，16 GB 的内存恐怕是不太够的啊，应该再乘以二。可能才差不多啊。那么有很多的笔记本电脑，由于它的内存条是焊死的，焊死在8 GB 的，所以说这两天微软还专门出了一个公告，就是说我们正在严肃地考虑对 Windows 11这个操作系统进行瘦身啊，以适配大量只有 8 GB 啊这个运行内存的，就是 RAM 的这样的老电脑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内存条的涨价啊，以及 GPU 显卡的涨价，使得我们今天的性能机，因为你所谓的性能机，第一要满足基本的学习啊，这个以及课程的需要，比如说有些是做工业设计的啊，有一些是做计算机开发的，那么需要你的运行内存大，同时呢，有些还要跑一些端侧的大模型，那么一块显卡可能都要上万块了，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目前，反正就我来说，我最近没有换机的计划，哈哈，应该这么说。
1: 所以，我听包然老师说到这个2000多到4000块钱的这个涨幅的时候，哎呀，我真的是心里五味杂陈。因为刚才说了，我最近其实还是有这个想法的。但是，大家说这个最贵装机季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从暑期今年大家就关注到，我差不多1个月之前就看到，与这个贵相当的另外一个现象呢，就是各个刚才我们讲到几个涨的这个显卡呀、内存啊等等，一些显卡品牌工厂就长期的在封仓，停止批量出货。我不知道我们因为离这个行业毕竟远，只能观察一些现象啊。丁老师那边有什么观察？比如说，我们看到渠道啊、工厂啊这边，他们现在还是那样在封仓的状态吗？
2: 哦，对的，对的，我的观察还是就是从这个7月下旬到现在啊，这个封仓的政策啊，还是在这个执行的当中哈，包括这个现在这个开学季，其实也没有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放货呀或者松动的这种迹象啊，现货还是非常的这个紧张啊，一些这个热门的这个型号也是像显卡也一卡难求啊。然后这个呢，怎么去理解呢？就是厂商就是上游的厂商，一方面他还是确实是在做这种主动的这个管控吧，另一方面呢，他也是要做一些被动的这种应对，这是主动和被动是相结合的。怎么理解哈？就是因为这个显卡的这个封仓，它封的核心还是这个显存哈，就是刚才鲍老师讲的这个，包括这个内存啊。如果所以这个显卡的厂商是拿不到足够多的这样一个显存的，所以它没它其实它是没办法去批量这个出货的，所以这部分才是被动的。那同时呢，他也会做一些主动的这个价格的这管控啊，因为他也怕，因为这个价格现在确实是这个波动比较大，然后呢，这个也担心这个价格失控啊，包括这个渠道这个会不会这个囤货炒作呀，所以他也会通过一些主动封仓的一个方式哈，控制一些这个出货的这个节奏。总之是要把这个主动权啊，包括定价权啊，他是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边。所以呢，就形成了这么一个这个局面哈，既有这个主动管控的这个意思，但是呢，也从上游来说，也确实是无米下锅，所以造成这么一个
1: 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刚才咱们讲这个中关村，如果已经成过去时的话，那华强北还是要观察的。因为还有一个细节是看到华强北的商户就说这种涨价行情之下呢，我们也不敢贸然的去囤。

0: 货。所以丁老师，您顺着再说说，像渠道端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大家比如说现在我要是硬是咬牙想上车，想去攒一个电脑或者怎么样，更多的能看到的情况是在惜售、在观望吗？还是就是承受这种压力呢？
1: 渠道呢，现在就是不同的渠道可能这个状态还不太一样，有些这种大的代理啊，他因为他还是有些货的哈，他还是有些资源，有些这种渠道的，他拿到货，但是现在这个价格这个上涨的这个势头是太迅猛了，所以他确实会存在这个惜售的这个现象哈，等着卖高价嘛，然后这个但是有些中小的这种渠道，他们还是会在观望，尤其刚才你讲的那个，就是他是也不敢贸然的这个囤货啊，然后甚至这个价格涨得太高呢，也不敢去进货了，就不敢去接这个高价啊。然后所以说，这个不同的渠道，还有一些终端的装机商呢，他确实就可能也是报价是也是一天一个价，所以他很难去报。怎么说呢？就是渠道现在就是这个角色，或者是它的价值，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了，在这一轮里边哈，成了一个价格的一个承受者了。就是它从一个原来的制造者变成了一个承受者，所以很多这个一些这个渠道商呢，他是不敢追高，但是呢，他又怕断货。所以在夹在中间呢是进退两难，所以这个对渠道来说，最近也是就是这段时间嘛，也是一个比较难受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说因为渠道它这种补货，大量的渠道补货还是比较这个困难，因为产能是有限嘛。反过来它又加剧了这个现货的这个紧张，所以这个到终端这个市场呢，这价格又会有一个抬升，所以这样形成一个增长的这样一个螺旋嘛。
0: 是根儿在上游。那我们两位其实讲了现在这个链条上的各个环节，大家现在可能都处于一个相对有点难受的状态。那既然已经把这个现象呈现出来了，并且确实是贵，大家说最贵呢，我们还不知道后面会不会贵，所以我们就得回到它的原因了，再从根儿上再去挖挖它的根源是什么，大家怎么去简单的理解这一轮价格到底是怎么涨上来的。我觉得两位都可以讲讲啊，包人老师要不先说说，因为我看到好几个文章，我当然是外行，我看到的就是他写说这个 AI 算力的需求对上有产能的一种虹吸效应，但是我们有点不太理解，就是 AI 它到底怎么来吃掉我们的这个实体的游戏显卡、消费级的存储的这种东西的产能呢？
2: 那么首先第一呢，一个最大的前提我们要有一个共识，就是现在的存储普遍已经转向了半导体存储啊，这是第一个最大的前提啊。过去我们谈这个计算机的存储，它有内存和外存。外存就是通常所说的硬盘啊，实际上呢，更早一些的时候，外存也用不到硬盘，那时候还没有硬盘，用的是磁带啊。这个如果学计算机的朋友都了解，早些年的计算机，大型机、小型机，外部存储用的是磁带进行存储。现在普遍的民用的消费级的电脑，包括电子产品、手机等等的，他们的存储已经从硬盘，也就是磁存储，转变到了半导体存储。具体来说，就是你看我们平时过去用的移动硬盘，现在很多朋友都用了一个闪存盘，这个闪存叫 SSD， 它本质上就是一块一块的半导体的芯片，用半导体的芯片来进行存储啊。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你现在装机的话，有时候装机商也会问你，你是采用机械硬盘啊，还是采用闪存硬盘啊？一般来说，现在只要预算可以的话，朋友们都会选择闪存硬盘，为什么？它是半导体的读取，它的读写速度要远超过传统意义上的机械硬盘，大量的存储的产能啊，半导体存储的产能要消化，要供应存储外存这一块，同时内存一直是半导体存储，对吧？我们说内存条啊，这个 DRAM 啊 ，DDR4、DDR5 啊，这种的一般的 PC 上的中高级的闪存的这个内存条啊。但是呢，如果仅仅是这两方面的存储来说，可以负责任的说，全球的这个半导体存储的生产商啊，也可以称之为半导体芯片生产商，他们的产能规划是非常有计划的，从晶圆厂对吧，到这个存储厂商，到这个芯片厂商啊，大家每年各有多少的产能规划，市场大概会产生多少需求，全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典型的由供给决定需求的市场啊，上游厂商无论是操作系统厂商，还是芯片厂商，所谓传统的 Intel 联盟嘛，就是 Windows 啊、微软还有 Intel 啊，一家出 CPU， 一家出操作系统，不断的升级啊，彼此的迭代，然后就让

0: 系统越来越臃肿啊，计算量越来越大，存储空间越来越多，所以说相应的下游的 PC 市场、个人电脑市场、笔记本电脑啊、台式电脑啊、包括工作站啊、包括服务器啊，大家都要跟着水涨船高的去升级啊。这个市场非常有计划，可是就在五年，最近五年以来，由于人工智能的涌现，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涌现，给这个市场原有的高度的计划性打破了均衡。那么这个均衡是从哪打破的？首先第一，我们都知道生成式人工智能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叫训练阶段，第二个阶段叫推理阶段。所谓训练，就是把一大堆的数据语料啊压缩成词表，这个词表中的单位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 token， 中文翻译叫词源。然后推理呢，就是说这个计算机系统服务器来处理用户提出的问题，我们称之为提示词啊，然后将你问话的意图转变为它能执行的代码，这个过程就叫推理啊。训练过程可以算作科技研发，推理过程可以称之为工程实现。在这两个过程中都要大量的进行数据处理，对数据处理无非就是第一，运行内存的要求越来越高，第二，外部存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你看水涨船高了，同时最要命的关键还不在于此，最要命的关键还在于人工智能的训练和推理要求的内存可不是我们一般 PC 机上的 DDR 这种的普通内存，它是 HBM 高速带宽存储，因为它要求的速度特别快，要求的效率特别高，所以说它用的是 HBM， 可以视之为更高级的内存。而这种更高级的内存，无论是售价还是毛利，都远远高于普通的内存。所以你看，假如我们是存储半导体厂商，不管是生产外存的还是内存的，我们肯定是希望把我们的产能投给收入更高、价格更高、毛利更高的产品，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国际上三巨头 SK 海力士、美光还有三星半导体，他们在最近五年之中就把大量的产能、内存产能都搬迁到了给 HBM 这样高端存储来生产了，所以就造成了低端的缺货。当然这点在产业上来说不是坏事啊。我举个例子，现在咱们中国有一只上市股票叫长鑫，国产的内存生产商。如果 SK 海力士、三星半导体和美光不把自己的产能转移到高端 HBM， 那么很难空出可以让长鑫赚得盆满钵满的中低端市场。所以说这里面也形成了一个国际半导体存储产业链的替代。毕竟每年还要卖出那么多的 PC 机，卖出那么多的笔记本电脑，卖出那么多的智能电视，包括这个智能汽车，包括这个手机，是不是还需要一般的存储啊？普通的 DDR 的存储。好，那么美光、 SK 海力士和三星产能不足了，还可以来买我们中国的长鑫嘛，对不对？那么对于外存来说，即将上市的另一家明星企业叫长江半导体存储啊，长存啊，长鑫是做内存的，长江半导体存储就是做 SSD 的，就是做闪存盘呢 SSD 硬盘呢。那么一个内存一个外存，咱们中国企业就顶上了，这就是产业的优点。总体来说还是非常缺货的，所以说我不知道这么讲的话，主持人您能不能大概了解这个整个的全貌。
1: 包然老师把这个全貌讲的可以说是波澜壮阔，我觉得大家既看到了在这个背后我们的整个从国际市场到国内市场的这样的变迁，特别是 AI 是怎么从这个半壁江山慢慢的一点点蚕食到我们普通人。我刚才听到了低端两个字，就是在可能在这个渠道商和这个大厂商看来，我们的需求是一种低端需求吗？但是也确实它确实不是那么先进的，那么代表最厉害的生产力的这个需求啊。包老师讲了这么多，我想听听丁老师的想法啊。刚才也讲到了像这个三大存储的原厂，国际上的像三星、 SK 海力士、美光等等，它本身在国际上就是站在一个绝对主流的状态，那我们的国产存储在这一轮的价格变迁当中，有没有可能我们角色上发生一些变化？
2: 就是包老师讲的这个长鑫和长江哈两家企业应该说是给整个产业还是带来了一些这个重要的这样一个影响的哈。这个影响体现在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对我们的消费者，刚才包老师讲的，可能哈就目前这个状态下，因为这个上游还是总体上还是非常缺货，所以涨价的这个幅度还是非常大，所以我们整个体会的可能还是对这个价格的抑制作用体会的没有那么的。

0: 明显，但是呢，我觉得对从产业的角度来说哈，还是有这种利好的因素的。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国产的一些终端企业，它实际上它是有了一个替代性的，它是有，而包括虽然这个高端的这个需求还是很旺盛哈，但是我们不能讲这个。我们的普通的这个手机啊、PC 啊，包括这些消费电子产品啊，其实还是用到大量的这样一个这个内存啊，还有包括 SSD 硬盘，就这种产品，成熟制程的产品，成熟的产品还是有非常大的市场的啊。所以说，在这一块呢，我们终端厂商呢是有这种替代性选项的啊。这个呢，这个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它和这个其他，包括跟那个其他的三大原厂去做一些这个谈判的时候，它实际上会有一些这种谈判的这个筹码的。就是说你不再是唯一了，你不再是唯，原来可能是唯一的，现在你不是唯一了。所以你的涨价呢，你也不能说太肆无忌惮的去涨。我们中国的厂商现在也是在做一些这种高端技术的这种突破呀，还有一些产能的这样一个扩展呢。所以这一块有说明我们整个产业还是我觉得做到了一个托底的一个作用啊。当然，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我们从我们消费者的角度来说，短期内我们还不能指望啊，说因为就是有了这个这个长期和长江，我们的这个消费电子产品啊，我们的价格就会有一个大幅的回调。我觉得也不能做这样的一个期盼哈。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哈，我觉得对我们的产业肯定还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作用。
1: 哎，那我顺便问一句啊，刚才讲了很多都是装机的，那我们这个实事求是的讲，消费者现在的需求，现在要是按说SSD 啊、内存、显卡他们都涨的话，应该说是电脑整机的这个生产成本肯定也涨了，各个电脑品牌上是不是也上调了这个终端的售价？这个调价幅度，丁老师您看到的市场上的行情，有刚才包老师说的我们装机的这个性能机那么大的调价幅度吗？
0: 从现在市场上这个公开的信息可以看到，像一些高端的游戏本，几个月内涨幅有的就达到了这个3000块钱。
1: 哦。
0: 像苹果的这个MacBook 也是官宣涨价20%，然后很多 PC 品牌也都跟进了这样一个调价。所以鲍老师之前讲的15%到20%啊，甚至到30%这样一个幅度啊，都是有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有一个现象，就是整机的这个涨幅它还是。低于这个零部件的这个涨幅的，因为我刚才讲了，看到了，你像这个内存的价格，其实过去1年多时间，将近2年时间，最高的时候能涨到300%以上，整机的价格实际上也大概在20%左右，这个它不可能，因为整机的一个整个 BOM 成本里边这个内存呀，虽然内存的这个占比有所提升啊，但是它还是有其他的这样一个器件，另外一个品牌厂商它还是有自己的一个市场竞争策略的考量，因为他也不想因为涨价导致他的这种市场占有率的这样一个流失嘛。
1: 哎呀，我现在已经听两位说的，我有一丝丝焦虑和后悔，因为早在上个月的时候，当时是真的是我有朋友看到类似的这个消息，就赶紧去买了某品牌手机，换了本来其实没想换手机，换了一个超大内存的。当时我还觉得它有点杞人忧天。我今天听了两位说了之后，我觉得我真是有点后悔。所以现在看有经销商直言说，不是刚需就先别买。来自销售端就在劝退大家嘛。那现在对消费者来说，什么样的这个决策可能是理性决策呀？
2: 王先生是这样，我给你提供一个我自己的真实案例啊。
1: 哦。
2: 去年我虽然现在没有换机的需求，去年啊我确实换了机啊，
1: 哦。
2: 但是我换了台笔记本电脑，但是我选择了二手机交易啊。我个人认为，现在成熟的正规的二手机交易的平台还是可信赖的啊。换了一台95成新的，咱不说品牌了啊，这个国产的笔记本电脑啊，应该来说。性能基本满足我当前的需要啊，速度啊，各方面啊都不错啊。同时呢，它的价格要远远低于全新产品的价格，差不多应该是全新产品的50%多吧，将近小一半啊，将近一半的价格啊。如果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通过二手机交易平台，当然是正规的二手机交易平台。这个其实现在各大电商平台都有自己的正牌的二手交易市场。这些还是值得信赖的，
1: 哎，这个倒给我们很多，我相信在听节目的朋友也会听到这个思路哈。大家可以结合自己的想法，结合自己的情况吧，看看是现在立刻做决策，还是再等一等。那我们刚才讲的可能更多的是现在和过去，那未来呢？

0: 长期的这个预期是什么样的？我想听听两位，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想法预测上。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9: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1: 在这宁静的夜晚，那些熟悉的歌曲、温馨的祝福和情感故事，如同一只温柔的手抚慰你心灵的角落，让你在寂静的夜晚找到安宁和归属。七月的晚风裹着栀子香擦过耳畔，路灯把影子拉得软长。今天的夜色伴你行，我们聊喜欢的温度，聊离开的重量，也聊继续往前的脚步。那些没说出口的眷恋，终于放下的告别和抬头要走的路，都藏在今晚的歌里，陪你慢慢消化。当热烈的喜欢落了灰，拥挤的位置

挤不下两份真心，最先清醒的人往往先退场，有些拥抱撑不了多久，该谢幕的戏份总得有人先开口说散。

转身之后，连风都换了方向，吹过发烫的脸颊，也吹走肩头攒了很久的不舍。告别的路口没有回头，风却一直推着人往前，停不下脚步。

道理都懂，可情绪偏不听话。明明说了再见，脚步却钉在原地，指尖还留着你衣角的温度，心里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舍不得。

后来见过很多人，走过很多不同的路，兜兜转转，回头看，心里那个最软的位置，还是留给了那个已经走散的你。

遗憾归遗憾，生活却不会停在这里。把过往折好，放进抽屉，系好鞋带。我们还是要顺着脚下的路，继续往下走。

离开原来不是结束，是给新的生活腾开位置，就像落进泥土的种子，换个地方，反而能开出更鲜亮的花。

挽留换不来回应的时候，不如体面退场。与其留在不对的关系里互相消耗，我情愿转身离开，放你也放自己自由。

真的走到离开那一步，才发现所有的情绪都沉在了细节里。关门的轻响，电梯往下走的数字，连走廊的灯都比往常暗了几分。

想走的人留不住，说了要走就不会回头。告别不需要拖沓的借口，决定了离开，就只管往新的方向走。

那些放不下的执念，解不开的结，攒了好久的难过，最后都会被风吹散。不必攥着过去不肯放，让该走的都随风而去吧。

困在原地的日子太难受了，好想有一阵风，能把我带离这个满是回忆的地方，去一个没有你的地方，重新开始。

终于到了说再见的这一刻。没有哭闹，没有纠缠，轻轻一句告别，放过彼此，

走过了这么多离开和告别，才发现藏在心底最纯粹的心意从来没变过。兜兜转转，我喜欢的，自始至终还是你。

你看，离开错的，才会遇见对的。原来兜兜转转的所有安排，都藏着缘分的伏笔。那些失而复得或者不期而遇，都是命运给的礼物。

0: 我们都曾为喜欢勇敢奔赴，为离开红过眼睛，也在停住脚步之后咬咬牙选择继续走。今晚的夜色就聊到这里，喜欢过就没有遗憾，离开了就别回头，接下来的路只管带着真心慢慢走。晚风会一直陪着你，我们下次夜色再会。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0: 上健康，一生用下。
1: 邦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2: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1: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2: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1: 咨询电话18。
3: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5: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
5: 这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3: 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5: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9: 2017年，国外留学生小林因吸笑气瘫痪，坐轮椅回国。
10: 每天了，就醒来就开始打。
9: 在杭州，几名在校大学生因吸笑气产生幻觉，割腕自杀。周，酒吧里的笑气被任意贩卖。

0: 10块钱一口嘛。
1: 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神经内科因吸笑气致瘫的病例接连出现。
2: 我直接玩完我。
1: 对社会的危害及其与毒品交织的现实，引起我国公安部高度关注。
3: 为了防止这种事态的蔓延，我们公安部决定开展毒鼠研判。
1: 在北方，山东烟台警方展开全领域追踪，希望自上而下摸清全国非法经营笑气暗网。
4: 笑气已经进入了国内，在销售。第二呢，笑气的危害确实非常大。
1: 在南方，笑气正从省会杭州向周边县市迅速蔓延。沿海小城三门，女高中生吸笑气迷晕在宾馆，小区保安发现散落的气弹。
5: 有人贩卖笑气作为一个毒品的替代品。
1: 三门接连出现的警情引起浙江省公安厅高度关注，
6: 全部行动起来啊，对有关笑气的接报警进行了一些全面的一些梳理。
1: 办案人员蹲守出现气弹的小区，发现一对母子非法贩卖笑气，
7: 频率比较高，量每次都比较少。
1: 在此之前，浙江省云和县警方已成功办理全国笑气入刑第一案，
6: 具有破冰意义的。
1: 浙江警方决定在云和警方侦办全国首例笑气非法经营案基础上，以侦破三门新发案件为契机，向上深挖，试图查清笑气的源头。
8: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笑气被吸食苗头，浙江两省警方联手要合力揭开全国笑气非法经营的暗网。浙江三门的母子二人到案之后，会为警方带来怎样的线索呢？
1: 到案后，犯罪嫌疑人郑康迪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郑康迪说，高三下半年学习压力比较大，为了放松一下身心，他跟同学去酒吧玩，在酒吧里他接触到了笑气，
9: 麻醉了一样的感觉，整个人就什么都不去想。
1: 郑康迪发现了这种能瞬间令自己飘起来的东西，他很好奇，后来他也购买了一次，请了三个同学一起吸。这次购买笑气让郑康迪看到了商机，一番了解后，他发现非法经营笑气的利润非常高，
7: 这进过来有可能只要2.5块，卖出去有5块钱一瓶。
1: 当时刚刚高中毕业的他，从办企业的父亲那里获得了几万元的创业成本，他瞅准了这门生意，抱着侥幸的心理计划铤而走险，以此攫取人生第一桶金。
7: 他就直接发朋友圈，就发一个气球的符号。
1: 原来郑林华马上给儿子入股2万元。仅2018年4月这一个月，郑康迪母子就卖出7万元小气，获利近4万元。
7: 投资了2万块钱入股，然后帮他做这个生意。
1: 笑气从何而来呢？办案人员对郑康迪进行讯问，郑康迪交代称，他是在网上认识的买家，现实生活中他也不认识对方。
7: 一个百度贴吧里认识的两个上线，但是呢，人名字呢他都不知道，也没见过面。
1: 三门警方通过追查确定了郑康迪的上线，杭州人郑一秋，办案人员迅速对其展开抓捕。
10: 长黄郑一秋的，门开一下行吗？
11: 长黄郑，看到没？郑一秋，
12: 对，
11: 到九八派出所去，把你抓起来。
12: 是因为什么原因？
10: 来，我们九八派出所，
11: 下去，下去。
1: 通过郑一秋，警方进一步锁定了更大的上家何荣。何荣人在成都，在一个酒店用品批发市场里经营着一家店铺，笑气品
7: 一年的营业额有可能达到了700多万。
1: 办案人员调查发现，平时何荣经营的是一家卖咖啡器具的门店，并没有经营危化物品的资质，但他却在大量销售笑气，而且在笑气商品被淘宝网全部下架后，他还不收手，仍偷偷地向杭州人郑一秋供货。
5: 特别是在这个淘宝下架以后啊，这个黑市的价格还是往上扬了。原来比方说我们是5块钱，有时下架以后，它可能就卖到8块、9块甚至10块一次，判断它还是主观上一个名字性的。
1: 何荣的笑气又从何而来呢？浙江三门警方追踪发现，何荣是从上海的两家公司进货，原在山东烟台警方研判的。

0: 源头也在上海，殊途同归，两省警方的调查方向最后都指向了上海。
1: 上海的几家公司是否就是笑气非法经营的上游源头呢？在两省警方同时发力的时候，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笑气被吸食的问题又一次严峻地摆在了警方面前，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身体出问题了。
0: 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经由网络的传播，来挂神经内科王丽医生的号看笑气门诊的患者越来越多。20岁的小王正是从上海赶来北京治病的。
2: 右脚的这个脚底脚面就很麻，
0: 表面上看他行动还比较自如，但脱掉足托，身高1.9米的小伙摔倒在地。
3: 不是起不来的，对吗？
2: 不是，就这样。我知道。
3: 以前摔也这么摔的是吗？
2: 以前是走路是就是下台阶
3: 啊，
2: 走着摔倒了。
0: 出事前，小王在上海的一家酒吧自己变成这样，
3: 往下踩我，踩，再踩。
2: 最大力
3: 踩的力量都没有，
2: 几乎
4: 感觉不到，是吧？
3: 行吧，这个。
2: 当时我是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会出事儿的。
0: 在病房里，曾表示父亲住院了。
5: 你觉得是自己身体需要他，还是说
6: 心理需要？不是说很多吸这个都得抑郁症，然后有的还精神崩溃了。
0: 一场错爱，19岁的田园剪不断理还乱。戒断笑气1年后，他又买了笑气麻痹自己。这次他下当醉生梦死的状态。
5: 怎么个洗法才能把这700米给洗掉啊？
6: 从醒来就洗，洗到睡觉，吃饭也洗，就边吃边洗。
0: 从100、300到700，不断翻倍的数字背后，是田园理智的丧失。那半个月，田园吸掉了15万元，平均每天吸掉10000元。
7: 他当天跟我说，他说每个月都会给到15万块钱往下的零花钱，都是吸这个的。
0: 在猛吸了半个月后，田园再次站不起来了。
3: 两个手
8: 摔
3: 开，
8: 靠我身上啊，没关系。
3: 不行，真的不行，
8: 起不来
3: 哈，不行哈。
0: 这一次入院情况十分严峻，田园被王丽医生他们诊断为截瘫。
9: 这个孩子实际上是坐轮椅来的，已经是这个双下肢的无力，我们就叫做截瘫了。
0: 王丽医生介绍说，伴随着神经系统受损，患者的精神上还会出现幻想、抑郁等精神问题。
9: 觉得谁都在骂他，谁都在说他，有的时候呢，甚至有被害妄想。
0: 田园母亲说，笑气对孩子的影响不光体现在身体上，那段时间她觉得女儿精神不正常，开始说胡话了。
7: 我们是这个楼里最有钱的，不信你们问他们，他们也说啊，是的阿姨，我们是这里最有钱的。
0: 后来田园母亲由于劝阻女儿吸笑气，田园扬言要杀她，这让她感到恐惧。
7: 不能跟他多讲话，是语言不那个的，不能讲，一讲我不是说了，他说等一下我要让你死在这里，就是这样子的，很可怕，
6: 感觉要疯了。然后我那会儿还自杀，其实我真的是啊，太痛苦了。
5: 这里还有一点点痕迹哈，浅浅的一道。
0: 王丽医生告诉记者，笑气吸入人体后会产生急性和慢性两种损害后果，一部分患者发病急来不及抢救，会造成致命的后果。
9: 急性损害呢，往往是这种引起缺氧窒息的这种也有这个肺水肿、肺栓塞，或者是这个心源性的这个猝死，也都有报道过。
1: 笑气被吸食的现实让警方倍感压力与责任。山东、浙江两省警方针对笑气源头的追踪都指向了上海。山东警方先行一步，迅速赶到了上海展开摸排。
0: 山东警方前期侦查结果显示，电商平台上的笑气商铺进货渠道都指向上海基隆酒店用品有限公司。基隆公司成立于2004年，经营范围是酒店用品、日用百货等，并没有经营危险化学品的资质。根据产品包装盒上的地址，在上海的一个

0: 学。
1: 对杭州之前因为出过事情，然后呢有点警觉。
0: 得知来者要购买笑气，销售人员要求他们签一个保证书，承诺只是用于食品添加。
1: 还要给我们签一个协议，就是说不允许卖给其他的人使用。
0: 警方分析，表面上看这个保证书是约束了使用范畴，但本质上只是基隆公司掩盖其非法经营目的的障眼法。紧接着，办案人员到了该公司的办公场所进行更全面的调查。警方通过调取海关资料查明，基隆公司的笑气全部来自于进口，其报关进口笑气数量2017年近2000万个，126,991公斤，2018年上半年1至5月1067万个，价格每个0.66元。这组数字令办案人员产生新的疑问。警方认为，从先前研判的全国笑气销量看，以基隆公司的规模来说，无法完成全部销售。也就是说，顶端批发商应该不仅仅只有基隆公司这一家。山东警方打算对与基隆酒店有关的交易账户进行第三轮反查。
2: 每一个顶端批发商代表一个网络，我们找到了所有经营笑气的整张大网。
0: 第三轮查询，山东警方发现了与基隆公司有交易往来的主要有5家公司。经过反复梳理，山东警方认为基隆公司等6家注册在上海的顶端笑气批发商疑似全国非法销售笑气的源头。
1: 就是我们把上海和深圳的海关所有进口的笑气的一个单子，我们全部都调回来了，然后进行梳理。
2: 那个时候，每个这个研判人员眼睛都每天都红红的，然后桌子上都备着眼药水。
0: 在上海经侦总队的协助下，陈天胜他们找到了这6家公司的实际经营地址，发现了部分涉案公司的经营窝点和储存仓库。
1: 他一个集装箱进了一集装箱的这个笑气，然后正在卸货，
3: 数量这么大，波及的省份也很多，受害的青少年数量也比较多，心情还是比较沉重的。
0: 情况摸清后，山东警方向上海市安监局调取了涉案公司涉嫌非法经营的证明材料，进一步坐实了上海基隆酒店用品有限公司、上海纳鲁娃实业有限公司、境域上海贸易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非法经营的违法行为。
4: 全国买卖笑气的网络逐渐清晰，山东的情况反馈到公安部后，公安部希望进一步将研判结果落地，再组织全国统一收网。但计划赶不上变化，在统一行动之前，浙江警方又有了新的突破。
0: 从末端销售商三门县郑康迪母子深挖位于成都的西南总代理何荣的上线，三门警方发现何荣的货源来自于上海的2家公司，上海纳鲁娃实业有限公司、境域上海贸易有限公司。这2家公司也正是刚刚被山东警方侦查到的目标对象。
5: 终于把他这个源头找到了，
0: 三门警方锁定了这2家公司。经查，2家公司的实际负责人都是一个叫朱某民的人。
6: 公司最有资金的流向呢，都是流到朱某民的个人账号里面。
0: 警方查明，2011年朱某民注册成立上海纳鲁娃实业有限公司，2016年注册成立境域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公司2块牌子，一套人马，都是专门进口凯撒品牌笑气进行销售。
6: 有些是笑气买过来，确实是自己使用的，还有发现这个有人去吸食了，利润要高，他就会多进一点过去拿过去卖。
0: 警方查明，纳鲁娃公司刚刚成立时销售额每年有1000多万，然而自从2015年开始，公司销售额大幅上升。警方怀疑突然增大的销售数量很可能都是被人吸食了。
6: 一年销售额本来只有5000万的，后来马上到2015年的时候，突然到就每年都在那里%。
0: 警方发现，这是一家只有8个人的小公司，都在私下偷偷贩卖笑气。25岁的连信妹，福建南平人，在公司担任财务。警方查明，她竟然以个人名义倒卖了70万元的笑气。
6: 他认为这个有利益可图，他

0: 把一些著名不要的这些客户也想方设法把它捡回来。
1: 2018年8月初，紧盯朱某明公司的三门警方发现，上海纳鲁娃实业有限公司的货物有转移迹象，警方怀疑朱某明很可能要出逃。
0: 我感觉这个有点异常。
1: 情况紧急，办案人员立即赶赴上海进行侦查。就在办案人员上电梯的时候，竟然偶遇了正在电梯里的朱某明和联系妹。
0: 朱某明让他帮忙订那个下午去回台湾的那个

0: 6家顶端批发商被锁定，按照公安部查清全国情况的要求，山东警方进一步发现了非法经营校企的网络14个，涉及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涉案账户交易金额118亿元。山东警方发现，第三层销售商面对的对象主要就是吸食人群，随着层级分化，价格也在翻倍。一个校企气弹从最初的海关左右，到了3级批发商那里，因为被人囤货，
1: 吸食的人呢，他可能从那些第三层次的销售商那儿去进行购买啊，而且他们有个特点，就是想吸的时候就想特别想快速的拿到手，但是我要想吸的时候，从淘宝上去买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到货，他可能我承受不了。那么第三层次的人，他会囤一些货，囤一些货呢，然后有人要的话，同城配送，很快就配送了。所以说，他第三层次的人，我们研判和我们侦控发现，大部分就是主要面对于吸食者。
0: 山东警方聚焦第三层次的销售商，筛选出了上百名犯罪嫌疑人。这些人员主要集中在上海、浙江、北京、广东、江苏等地。办案人员发现，校企销售与毒品犯一边在贩毒，存在着巨大社会隐患。
1: 有相当一部分人，他是有。
0: 2018年10月，公安部在烟台召开部署会议，来自全国各地经侦总队的精干力量共120余人参加会议。
1: 进行分割，按省份，他们会去下锅炒一盆。
0: 随后公安部一声令下，全国公安机关迅速出动，精准打击。在统一行动中，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20余省市自治区公安机关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60余名，捣毁犯罪窝点20余个，现场查缴校企气弹7000万余支，冲床、震动盘、超声波机等生产设备30余台，包装材料100余万件，涉案价值总计1.4亿元左右。
2: 从下往上扎，你感觉一样吗？
0: 自2015年首诊校企患者后，中日友好医院神经内科共接诊了140名患者。经过对这些患者的病史观察，专家认为校企对神经系统的损伤是不可逆的。
3: 目前呢，还没有一例患者呢，是说我们从临床症状上，或者是我们的磁共振或肌电图检查上，都完完全全正常的患者，我们还没有发现。所以呢，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一例是痊愈的，是能够从医学的这个指征上完全恢复到正常的。
0: 通过分析大量病例，医学专家认为校企具有成瘾性，对身体有一定的麻醉性，呼吁将其作为类似于吗啡、杜冷丁、可待因等镇静药品一样进行管制。
4: 这些孩子就是不吸的时候，他没有这个吸毒那种严重的戒断反应，但是他有心理上的这种心瘾在这儿，流通领域上来说不能这么容易获得。
0: 在中央政法委的统筹指导和公安部的组织部署下，全国公安也加强了清查范围。如今，在 KTV、酒吧等公众场所已经全面禁止吸食携带。
5: 进去，哎，对，正好对电梯的时候，就看见那个进出电梯都能看到。国家要求是严禁吸食校企的。
0: 警方办案发现，这种小钢瓶日常只能用于食品，如果加强宣传，加大对其管控力度，
1: 考虑把空瓶交回去，是吧？然后呢，这样避免流入到社会。
6: 这是今天我带过来的一些样品，朋友请你们吸食，或者说想跟你们一起分享这个校企，这个东西吸下去以后会让你全身放松。
7: 那我也不会去尝试，
6: 也不会去尝试。如果大家沾染了校企，那么可能真的像这幅展板所描绘的内容，只有入口没有出口。所以我要衷心地告诫大家，无论是谁递给你这是校企，都要坚决地拒绝它。

0: 2020年1月1日，新年的第一天，很多人怀抱梦想从这里进入北京打拼。3年前，田园也是他们中的一员。3年后，还是在这里，田园离开北京。由于短期康复无望，在医生建议下，田园回老家继续治疗。田园说，嬉笑气这3年就像一场梦，如今梦醒了也碎了。
1: 调节情绪的方法有很多种，真的好奇心要害死你，真的不能吸这个，伤害太大了。
2: 在公安部统一打，未来如何进一步遏制犯罪，维护干净的社会环境呢？我们来听听公安部经侦局商贸处副处长梁雪冰的说法。
3: 经过2年多来各地公安机关对非法经营校企违法犯罪活动的严厉打击，校企滥用态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遏制，广大青少年的生活环境得到了有效净化。下一步，公安机关将充分运用大数据等专业技术手段，进一步深挖校企网络，摧毁相关犯罪产业链条，始终保持对非法经营校企犯罪的高压态势，确保经济社会的稳定运行。同时，公安机关将及时公布打击成果，开展宣传教育，让社会各界都能够充分认识到校企滥用的危害，让人民群众自觉地参与到防控和治理工作当中，共同努力构建一个有力禁绝校企的滥用和蔓延。
2: 从国际上校企治理路径来看，我国应该如何防患未然，进行综合治理？我们来听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文军教授的说法。
4: 在国际上，有些国家采取了补充立法的方式，将校企纳入精神活性物质或危险物质的范畴。我国目前把校企作为危险化学品进行管控。我认为呢，按照现有的危化品管理标准，对非许可范畴的使用、运输、销售、购买等行为进行严格的管制，校企是可以避免流入社会被滥用的。比如经过这场打击行动，社会环境会得到全面的净化。但是校企被滥用的问题不可能因此得到彻底的解决，对由校企引发的健康问题、法律问题以及社会问题，我们可以借鉴国际禁毒两减一降的理念，开展综合治理。首先呢，是减少需求，通过预防教育让民众特别是青少年科学认知滥用校企的危害。其次是减少非法供应，要继续加大对非法贩卖校企的打击力度。最后是降低危害，对于滥用校企已经成瘾的人，要从身心两方面帮助他们摆脱校企的纠缠，顺利回归正常生活。只有多管齐下，才能有效遏制由滥用校企引发的社会危害的扩散蔓延。
2: 昨天和今天，我们用2天的时间跟大家深入探讨了校企被滥用的问题，希望相关管理部门以对生命安全负责的态度，对这一问题给予高度重视，进行长期有效管控。从目前的诊疗情况来看，校企对人体的损害是不可逆的，希望年轻人在遇到校企的时候能够心存警惕，千万不要去尝试。同时，我们也提醒家长，当您的孩子身心出现异常的症状，一定要予以关注，及时就医。好，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5: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制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

0: 瓜果皮盒、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5: 他曾被认为幸福，解码科技是智慧的龟。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可编程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埃尼阿克被推出，它能够通过编程解决计算问题，因此被称为巨脑。然而将近20000只电子管使得整个设备极其庞大耗电，而且电子管非常容易出现损坏，这给了科学家用晶体管代替电子管最好的契机。1947年，世界上第一只者晶体管诞生，它成为人类打开晶体管大门的第一把钥匙。一场信息技术革命席卷全球，但是者晶体管不耐高温、材料稀少、价格昂贵等缺点很快暴露了出来，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1954年，美国无线电协会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名叫戈登蒂尔的人站了出来，并用一台使用了硅晶体管的唱机震惊全场。他究竟是怎样将性情多变的硅驯服？
10: 蒂尔在来到这家公司之前就已经提出要利用硅制作晶体管，这才是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是在很多人都碰壁的前提之下呀，提纯硅需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而这家小公司的领导者在与蒂尔进行了几次面谈之后，非常认可他的想法，未来一定是属于硅晶体管的时代。因此他们决定陪着蒂尔赌一把，把公司的未来押宝在硅晶体管上。他们给蒂尔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实验室进行相关研究，唯一的条件就是一年之后蒂尔必须要拿出成熟的产品。蒂尔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项疯狂的挑战，利用硅制作硅的纯度需要达到99.9999999999，一共11个9，咱们念着都费劲，就更不要说提纯它了。那蒂尔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制取高纯度的硅呢？
5: 早在1916年，波兰化学家杨·乔克拉斯基正在研究测量金属合金结晶速度的方法。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尝试，但屡屡失败，这一次也不例外。他将干锅移到一边，开始记录他进行的实验。或许是反复的实验令他疲惫，他在蘸墨水的时候一不小心将钢笔进入了干锅中融化的锡中。当他把钢笔抽出来时，一根细细的锡线瞬间凝固并拖在笔尖后面。他换了一个笔尖，再次小心翼翼地将它缓缓抽出，再次看到了一根更长的悬垂的线。他抽出笔尖的速度越快，线就越短。乔克拉斯基立即用 X 射线显微镜检查了它的结构，意外发现这根线竟然是锡的晶体，它的直径仅为1毫米，而最长的长度却达到了1.5米。最令乔克拉斯基惊喜的是，这些晶体非常纯净，电子特性非常好，

0: 乔克拉斯基的发现给了蒂尔以灵感，他也决定按干锅里融化，接着将一个小的硅的种子晶体悬浮在干锅中，把它慢慢地抽离出来，形成一根细长的硅晶体。就是靠着这种方法，蒂尔制造出来了硅晶体管，而他在那场学术会议上的表演可谓是最好的广告，当场就签下了无数订单。而硅晶体之下正常工作，这一点也被军方所重视。
1: 然而，问题也接踵而至。1958年初，美国空军制造导航计算机时，需要一批特别快速和耐用的硅晶体管。一家刚成立不到一年的半导体公司脱颖而出。这家半导体公司虽然刚刚成立不久，但是它拥有8位非常优秀的工程师，他们凭借过硬的晶体管质量，在1958年2月获得了一份100个硅晶体管的合同，每个价格高达$150。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笔大订单。公司就把100个晶体管交给了军方，可是问题出现了。这些晶体管做成的线路非常容易出故障，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么将停止合同。这份国防合同可是公司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也是他们在业界创下口碑的最好。
0: 在测试当中，这些晶体管实在是太过脆弱，稍微受到一点来自于外界的震动，就有可能导致外壳上的金属脱落。掉下来的这些小的金属碎屑在电路里无拘无束地游荡，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引发短路，从而导致设备故障。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是更换材料呢，还是改良工艺？短时间之内啊，看起来是难以有所突破的。眼看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公司的创始人诺伊斯忽然想起了公司里几个月前提出了一个想法。他说，硅非常容易被氧化，如果利用这个氧化层来保护它的话，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绝缘作用。当时公司刚刚成立，没有精力来实现他的这个想法，现如今诺伊斯决定有必要尝试一下了。
1: 罗伯特·诺伊斯后来将这一过程描述为将晶体管包裹在二氧化硅做成的茧中，这样它就永远不会被污染了。这就像建造丛林手术室一样，把病人放进塑料袋里，再在塑料袋里做手术，这样丛林里的苍蝇就不会飞进来污染伤口了。硅晶体管的技术再次进阶。1955年，日本第一台晶体管收音机问世，硅晶体管大行其道。因为计算机硬件发展复杂，上面的晶体管等等零件也越来越多，要将数万个小晶体管和其他电阻器、电容器等零件连接在一起，就意味着一台计算机内会有成千上万条细导线相互连接。可想而知，这样的连接发生故障的可能性就会变得非常高，计算机的发展出现了瓶颈。
0: 1958年，一家公司迎来了一位工程师，这个人说话速度很慢，总是不苟言笑，他叫杰克·基尔比。基尔比从学的时候，父母带着他去参观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他最感兴趣的就是未来城市那部分，汽车、高速公路、火车头，孩子们可以看见火车头是如何工作的。吉尔比坚定地认为，未来与现在将会有很大的不同，他一定要参与到这种巨大的变化里面。吉尔比来到公司之后，就发现生产硅晶体管

0: 管实在是太难为这些工人了，他们每天要穿着防护服，汗流浃背，一边看着显微镜，一边发着牢骚，还得将极小的硅元件用非常细的线焊在一起，有的时候这根线不小心碰断了，那前面的工作就算是白费了。无论是工人还是工程师，对此都无能为力。
1: 1958年七月下旬的一天，由于天气酷热，大部分员工都去度假了。杰克·基尔比独自坐在实验室里，他的眼前堆满了电路器件。他刚到公司两个月，所以无法休假。他很享受这样的独处时光，因为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安静地思考。看着眼前这些零散的器件，电容、晶体管等都可以选择使用同一种材料制作，是否就意味着可以用一块大的半导体晶片在上面制造出不同的器件，这样就不再需要器件之间的连线了。1958年7月，吉尔比在他的实验室笔记上，电阻、电容、分布电容、晶体管等电路元件图，说明如何在一块硅片上。
0: 硅作为半导体材料，如果足够纯净，那么它就等同于是一个简单的电阻。经过用硅只要通过不同的方法处理，就可以变成电路当中所需要的任何电子元件。吉尔比设想的正是后来的集成电路。可是有这种想法的人不仅仅是他呀，诺伊斯也有工序，是在一大块硅片之上先生产出来晶体管或者其他的电子元器件，然后把它们一个一个拆下来进行电路组装。这是通行的一种方法，但是诺伊斯却认为啊，先制作好了然后再切割连线，这不就是多此一举吗？干嘛不直接在这一块硅片上就给它构成完整的电路呢？
1: 其实诺伊斯所设想的集成电路正是我们今天所使用的集成电路的雏形，各种器件都被制作在同一块硅晶片上，在外面加上一层二氧化硅作为绝缘层，这样只使用一块硅晶片就可以制造出多功能的电子线路。这项技术一出现，立刻使得电路的体积减小，重量减轻，而且由于省掉了焊接线路的工序，生产的时间和成本一下子降低了很多，这对于的是它降低了短路的可能性。诺伊斯将这一发明称为集成电路。
0: 诺伊斯的方法简单的说就是画出布局图，然后做成透光片，在硅片之上涂上感光材料，这种材料见光就会融化，再用紫外线照射感光材料，根据布局图使部分感光材料融化，让硅片相应的部分裸露出来，再利用酸液进行清洗，重复几次之后就可以在硅片上得到大批的元器件，再根据不同器件的需求加以连接。那么如何连接呢？诺伊斯的设计非常巧妙，他使用了铝薄膜来连接电路，一个集成电路板就可以制作完成了。这种处理工艺将原本复杂的制造变得十分简单高效。而这个时候，吉尔比也做出了类似的集成电路，但是吉尔比的集成电路啊有不少的缺陷，当他进行制作的拿不到足够的硅，所以就选择了锗来制成集成电路。另外呢，吉尔比也想不出该如何处理导线连接的问题，所以啊还是使用了几根普通的导线。相对于诺伊斯。

0: 的确啊有些逊色。
1: 基尔比和诺伊斯几乎在同一时间发明了集成电路，专利之争在所难免。1959年1月底，诺伊斯开始起草基于平面工艺的集成电路的专利申请书，而这个消息马上就被传到了基尔比所在的公司。当他们得知诺伊斯正准备为集成电路申请专利时，基尔比和公司的管理层大吃一惊，一定要抢先注册专利。他们迅速地为基尔比的发明准备好了专利申请材料。1959年2月6日，基尔比公司的专利代理人抢先将一份微型电子线路的专利申请递交，而诺伊斯的专利申请书直到几个月后才起草完毕。这项专利究竟会归属于谁？
0: 双方的律师在法庭上为集成电路的发明专利权争得面红耳赤。诺伊斯的申请提交相对较迟，但由于他使用的材料是硅，而且整个电路有完善的绝缘和导电技术，从设计角度上讲，他完胜了基尔比。但要说集成电路的理念，的确是基尔比首先提交的专利，这就让专利局也感到非常犯难，究竟应该把这项专利授予哪一方呢？为了这份宝贵的专利权，两家公司花费了极大的精力和时间，最后法庭裁定专利一分为二，将集成电路的发明专利权授予基尔比，将关键的内部连接技术授予诺伊斯。
1: 虽然两个公司陷入了长期的争执，但是作为发明人，诺伊斯和基尔比对这项发明却表现得格外谦逊。事后诺伊斯说，即使我们没有这些想法，即使集成电路制造工艺专利不在这里出现，那也一定会在别的地方出现，即使不在50年代末出现，那也会在后来的某一时间出现这一发明。只要晶体管制造工艺发展到一定程度，集成电路制造工艺的想法就会出现，这一技术就会被人发明。基尔比在数年之后的采访中也说，半导体革命归功于数千人的工作，而不是来自一纸专利。
0: 集成电路的出现为计算机的小型化提供了可能。1961年，阿波罗计划正式推出，在登月的过程当中需要牵扯到大量的计算问题，对于登月舱也好，指挥舱、着陆舱也运算的计算机。但是在太空飞行的过程当中，每增加一点重量就意味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电脑的体积和功耗必须要小，使用集成电路的计算机自然就成为了首选。
1: 阿波罗11号着陆器首次载着人类，仅够支撑几分钟，可负责制导和控制转向的计算机却发生了故障。好在科学家已经预计到计算机的不稳定性，赋予计算机重启设置，以及各种故障信息的解读。排查后，最终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成功成为第一批登上月球的人，并获得了一生的荣耀。而同时，这次登月可以说也是一场计算机的胜利，它成就了计算机历史上重要的15分钟。
0: 除了阿波罗登月计划之外，在军事领域当中的导弹、雷达、飞机都迫切需要集成电路的支持，由此不仅仅带动了市场上诸多公司的出现，同时也进一步影响到了整个社会。从收音机、录音机到电视机，人们对于社会生活的需求越来越高，而很显然，使用了集成电路的这些电子设备可以极大地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有了市场的需求，自然众多的商家也愿意把钱和资金投入到晶体管的研究当中。而众多的研究者在拥有了大笔的资金之后，集成电路的研发当中。

0: 因此它的技术越来越成熟，迭代越来越快，价格越来越便宜，最终集成电路成为了物美价廉的消费品，引领人类社会真正的进入到了电子时代。
1: 半导体市场很快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产业。晶体管发明人巴丁称集成电路为车轮之后的最重要发明。1971年，世界上第一个商品化的微处理器问世了，它包含了2300个晶体管，被称为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第四代计算度。而硅谷这个名字也第一次出现在出版物上。在此之前，旧金山最为人熟知的矿藏是金子，而硅谷为这里开启了第二次淘金热。
0: 晶体管在刚刚出现的时候就已经为人类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而随处可见的硅脱颖而出，战胜了锗，更是为我们奠定了前进的基础。小小的硅从最初的不被重视，一跃成为打开现代计算机大门的重要元素。如果说机械的发展解放了人类的劳动力，那么硅的应用则解放了人类的计算能力，让我们真正享受到了网络时代的便捷。
1: 硅，地球表面含量第二多的元素，从人类诞生之初，它就不断改善着人类的生活。玻璃、陶器，甚至建筑物中，都可以寻觅到它的身影。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硅的新性能被发现。然而，真正想象到是科学家的坚持与智慧，使得它最终开启了计算机世界的大门。人类从此进入信息时代。
2: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1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2年级7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渣。
3: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4: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

0: 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1: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元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0: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买好酒到哪里？逛得各大国元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元陪您嗨唱青春。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元，舒适随缘，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6: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马年起新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夏天的风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0: 没有一件工作是不辛苦的，这世上没有一份工作不需要辛苦付出，不是每一份工作都能尽如人意。每个人都渴望成功，但要想做出成绩是需要不懈努力的。你今天受的苦、吃的亏、担的责、扛的罪、忍的痛，到最后都会变成光，照亮你的路。成功的人从不随便诉苦，若把苦难当作生命的一场修行，你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辉煌。

0: 前不久和朋友小聚，聊起工作，他被老板在会上当场否决，用餐时间还不准午休，太没人性了。我笑了笑，成年人的世界里哪有容易二字，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呐。所有成功的背后都有我们付出的时间与汗水，那是磨练灵魂才得到的福报。觉得委屈的时候可以大哭一场，但哭完以后你的生活还得继续，光呢感觉撑不下，所谓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扛起了风雨山河。凌晨3点，当大多数人还沉浸在梦乡，环卫工人已经开始一天的工作。医院里，值班医生刚吃几口饭，可能又要争分夺秒去抢救生命。穿梭在大街小巷的快递员、外卖员，常常需要顶着风雨，忍着暴晒。没有哪份工作是不辛苦的，没有谁的职场是不委屈的。既然工作仍在继续，就要承担起属于你的那份责任。生活有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有句话说得好，虽然辛苦，我还是会选择那种滚烫的人生。曾看过这样一则故事，一个郁郁寡欢的年轻人向一位德高望重的师傅诉苦，生活总是万般不如意，困难和挫折围绕着我，我这一生是不是就只能这样了？师傅没说话，拿起桌上的水壶，为这位年轻人沏了一杯茶，让他品品。年轻人喝了一口说，师傅，这茶一点儿也喝不出茶香啊。重新取来一个杯子，放了一样的茶叶，接着缓缓向杯里注入了沸水，茶叶在杯中上下沉浮，茶香已溢满整个屋子。原来第一次沏茶用的是温水，茶叶只是浮在水面，没有上下翻滚，茶香就出不来。而第二次，茶叶经过沸水反复充气，一遍遍翻滚沉浮，最后才散发出清纯的香气。挫折和磨难就像滚烫的沸水，我们只有经受住命运的沉浮，生命才会散发出最醇厚的香气。梅花香自苦寒来，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所以别再整天唉声叹气抱怨你的工作了，收起不必要的玻璃心，在漫长的岁月里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待你熬过了生活的苦，就演
1: 在那儿老大声告状，我妈妈绝对更年期了，已经开始叛逆了，答应好给我3块钱的，说变卦就变卦，又不给了，太逆反，我还得让着她。她气急败坏，我都能听见她拿脚踢桌子腿的声音。我推门赶紧进厕所冷静了一会儿，怎么也想不起来我答应什么3块钱了。可那个夜晚

0: 正是在谁也没理谁中度过了，还真够难熬的。我自己也青春期过，没觉得那是病啊，大概写点没人看得懂的诗就自己康复了，要不也不会给我扣上转天几个同学小聚，我在约定地点转悠来转悠去，除了饭馆发传单的就剩我了。正在我举着手机搜索免费 WiFi 信号时，男同学呼哧带喘地打扶梯往上跑，边跑边招了几动员都这样。我们打中学毕业就没见过，居然还保持着寒暄。我说，男同学转着手腕都不用回了。他沉吟了一下，开始自言自语，我们孩子自打上初中，我老婆就要求我到家不许看电视，我儿子不许我说话，我慢吞吞顺着他的话，所以你离婚了？男同学一瞪眼，离马婚，我下班晚上7点就能到家，不许说话，不许看电视，你说我又不能吃完饭就睡觉，我就报名干网约车了，下班单位门口吃完饭我就拉活，开到12点再回家，那会儿可算能看看电视了，我已经2年没看新闻节目了，怪想的。我们正说着，俩女同学拎着大包小包来了，远看就像飘来两面彩旗，其中一位女同学居然把短发染成了金黄色。我边打招呼边扒开他们拎着的塑料袋，发现这俩人买了4双运动鞋，拿手豪放地捋了一下自己的发型。孩子把我染发膏给换了，这洗也洗不掉，就先混弄潮队伍吧。打落座，四个人除了揭发孩子，连菜都没点，把服务生干晾在旁边听着。金发女同学说，我们孩子根本不跟你交流，平时耳朵里塞着耳机，咱也不知道是听歌呢还是听外语呢，你还不能问，一问他就急，噎得你一愣一愣的，家长在家简直就不能出声音，你说话就是干涉他，我气得都离家出走3回了，他爸气得自己在外屋抽皮带抽坏2条了，可只要他一出来，大家就得哄着劝着，青春期怎么办呢？这边还在演示怎么对着空气抽皮带，另一个女同学说，你们都一个孩子，我俩刚把大的熬到青春期，他那个眼神能把你气死，我背背课文吧，他斜着眼睛看你，认为你学习根本不行，我一赌气在外边吃盒饭背单词，把考试的登记资格证给拿下来了，合格证直接拍他面前，他才服。熬大一个都是抢答，同步说话了。一边吃饭，我一边下决心，青春期要陪孩子好好过。
1: 最后为您读一，交朋友其实不简单，是一门不大不小的学问嘞。朋友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称呼之一，一个或多个本就不在一个地理位置生活的人。

因为不期而遇的缘分，因为一起工作，一起学习，甚至一个误会，因为心有灵犀，误打误撞，冥冥之中就走进了彼此的与共，情深似海。朋与友，单字各有所指，各自有意，但大家早就习惯不分彼此，常常把他们连在一起，都解释为朋友。朋，古代为货币单位，相传五个贝壳为一串，两串为一朋，也有说十贝为一朋。友，甲骨文里两个右手相握为友字，可见远古时候的老祖宗们呢，早就明白互为好友是有多么的重要。无论是穿在一起还是握手称友，朋友离不开你我他数量上的叠加，更离不开人与人情感上的交融汇集。古人交朋友，以文会友，以武交牙共此时，路遥知马力，日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些经典名句皆是意蕴唯美而深远。桃园三结义虽然是小说，是至纯的交友境界，弥足珍贵。今人交朋友，百个人对交友会有一百种理解，可能有一百条独特的交友准则。看菜下单是为他掂量自己的人品道德、眼界格局、平台地位是不是值得让人交往，优先考虑自身值不值得被对方结交，这远比自己去苦心钻营所得到的友情来得更为实在，更为轻松。交朋友不简单，是一门不大不小的学问。爱的做法，人前人后对你投其所好，大献殷勤，慢慢的我们会觉得这类朋友招人待见，偶尔给你抬抬轿子也是蛮舒服的。久而久之，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与其继续交往，却不知往往还是被人利用了。同样直趣的朋友有所喜欢，但偶尔还是会怀疑甚至调侃他们情商不高，纯粹有些二。渐渐的对这一类朋友敬而远之，直到朋友圈里彼此隐身或是删除。亲了小人，远了君子，这样鲜活的事例常让大家后悔不已。只要心术正，朋友与朋友之间可以竞争。我身边有一群挚友，他们中一部分人过去是老同事，当年我们同属一个部门，在不同的业务处工作，大家年龄相近，工作阅历、能力和韧劲儿都差不多，势必要顶峰相见，有胜有负，不飘未见刀光影。我们一众同事相互扶持，相互打气，在遇到人生转折之时，大家一起交心换心，群策群力，彼此补台。最终我们都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在各自的人生舞台上精彩纷呈。史记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利，但往来之时，可容下义。莫辜负喜欢的人和朋友，即便是要得罪，

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物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It's always raining in my heart.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

0: 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六号金丰世纪大厦七楼。
1: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九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向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
3: 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
2: 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4: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4: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4: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获得者上篇，为您介绍军旅作家胡松涛的军旅经历和文学创作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微瑶，播音佳慧、朱江。胡松涛，1964年10月生，河南西平人，军旅作家、文化学者。 1982年入伍后，长期从事政治工作，曾任武警部队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武警陕西总队副政委。他热爱写作，多年来深耕历史纪实和散文随笔创作，佳作频出，其中散文集《民间的阳光》获第9届解放军文艺新作品奖，长篇报告文学《延安繁露》 入选2021年中国当代文学新作品排行榜。毛泽东文坛获2023年度中国好书，理论读物《毛泽东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获第4届解放军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报告文学《遵义三日》入围2024年度中国好书，荣获首届贵州省出版政府奖。
1: 第9届鲁迅文学奖，
2: 能够获得鲁奖真的非常高兴啊！尽管这些年来有人说我是作家呀、学者呀，我内心清醒，我就是一个军人，一个文学爱好者。
1: 今年的7月15号，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正式揭晓，军旅作家胡松涛凭借报告文学《遵义三日》斩获大奖。 采访中，胡松涛告诉记者，那天自己是在散步的途中意外收到了这个喜讯。自2020年退休之后，早起伏案写作，午后户外散步和晚间静心读书，成为胡松涛雷打不动的生活节奏。在众多散步的去处中，天安门广场是他最喜欢去的地方。 每次站在广场上凝望着雄伟的天安门城楼、巍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和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看着身姿挺拔、坚守岗位的武警哨兵，心中总会涌起满满的温暖与亲切。因为从这些哨兵的身上，他仿佛又看见了40多年前风华正茂的自己，还有那段赤诚滚烫的
3: 青春岁月。当兵以后，上哨在天安门5、6年期间，我都是在天安门前度过的。我当兵时间是北京卫戍区的，然后当兵半年以后，我们整个一个部队转制成武警了。武警是83年组建的，准确的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批武警，在天安门中队。所以我开始穿的是解放军的军装，五星这个帽徽那种的。后来变成武警的服装，上留下蓝。
4: 我是那个广场巡逻的，我不是国旗班的。他基本上一边儿下来夏天皮鞋里面到处水，冬天的晚上呢，那不是一般的冷啊，而且没人，你只能听到风声。不是国旗已经降下来了吗？就剩那个绳子敲打着国旗杆，当当当这种声音，什么也没有。
5: 进天安门第一道门就能看到你们的那个营区。

0: 区是吧？
1: 我住了好几个地方呢，首先住过现在天安门广场那个西南角一个中国银行那个大楼，我们在楼顶上有个班，
0: 楼顶
1: 对呀、啊，没电梯，吃饭得爬110多个台阶，每天这个上下楼吃饭、集合上哨下哨都得爬100多个台阶。
0: 其实这种条件都很艰苦，
1: 很艰苦，那是没有暖气，没有空调，冬天是烧的没炉子，尽管很苦，但是那天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啊，是一个改革开放刚刚兴起，大家的心情都不一样，都有一种闯劲儿。
0: 你从小是在农村长大，那身体素质啊什么的，吃苦耐劳这方面没问题、
1: 这个农村那个一茬一茬的庄稼，麦子、玉米、芝麻怎么长大的，我全部知道，而且这个活我全部干过。这个农村那个怎么耕地、怎么播种、怎么发芽、怎么拔节生长，然后怎么收麦，然后怎么拉麦，在厂里怎么打麦，我全部这活全部干过，全部知道。农村的孩子7、8岁都开始干活了嘛，所以后来我写个这个赞文叫《阅读麦子》。
0: 从小也是个文学爱好者
1: 啊，从小就喜欢文学。我们那没有书，哪有什么书啊？这个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为了读一本《林海雪原》，我跑了10几里，我一个姑奶奶家去借的书。那个书呢，就是前10几页没有了，后10几页没有了，方文几十里地就那一本书，大家借来借去就没有前没有后。
0: 您入伍前就其实也在尝试写作和投稿了，是不是？
1: 对啊，悄悄地写，不敢让别人看见。编辑特别好啊，他给你写退稿信，给你提意见，写了退稿信赶快藏起来，怕别人看了笑话呀。入伍前没发表过文章。
2: 胡松涛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在天安门后面的营房里写出来的。当年他所在的中队肩负着天安门广场升降国旗和重要点位安保执勤的神圣使命。从千里之外的中原来到首都北京，这段经历为他打开了一扇眺望时代、感知家国的全新窗口，也悄然滋养了他最初的文学情怀。胡松涛感慨地说，能够驻守在祖国的心脏让他感到无比自豪和荣光，就是从那时起他真正实现了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蜕变。
1: 一个农村的孩子，一个从农村长大的孩子，一下子到天安门广场了，他的目光啊，他的看问题的角度啊，他一下就感觉不一样了。刚开始我们中队接勤时间到天安门这地方没有升旗仪式，就是一个战士每天早上起来了，然后拿着国旗到广场国旗杆下把旗给升起来了。但是呢，我升几天旗以后呢，就是我们一看这种升旗方式不太严肃，也没有仪式感，大家战士们七嘴八舌在一块出主意啊，这个集思广益吧，最后就设计出来一个升旗仪式，就是2个人，一个人扛着旗，一个人护旗，走过进水桥以后走正步，正步走到天安门广场北侧这个国旗杆下，国旗杆下以后敬礼升旗，达到国旗和太阳同时升起。
0: 这是2个人干？
1: 对，2个人、而且这个升旗仪式里都是当时解放军画报的一个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他一下发现哦，这个升旗跟以前不一样啊，他就拍了个照片在解放军画报里登出来了，大家关注这个升旗仪式了。几天以后就是我们感觉这2个人还是有点仪式感还是不太强，大家都联想到一边一个护旗手才，两边隔一个护旗手才效果更好，一人轻旗、2个人护旗才用这种仪式，现在各地基本上都是这个仪式。
0: 那时候观众多吗？天安门
1: 多呀，全国各地的这个群众来围着看升旗仪式，晚上就是睡在天安门广场。那升完国旗以后，我们还有个重要仪式，就是宣讲国旗，就拿个高音喇叭，然后把这个国旗的这个来历全部讲了一遍。旁边北京那个各学校吧，大中的小学啊，他提前预约一下，预约时间有的放个好位置，没预约的就在周围就在听。
0: 那讲的是谁讲呢？
1: 讲的是这个国旗班找几个战士，当时这个找国旗资料很难呢，因为都是战士，也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就反正来回找。84年的有一天，这个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个报道五星红旗的设计者郑连松的文章，我就贸然给他写了一封信，然后想着请教设计国旗的一些事情，结果没想到他就回信了，还寄过一本介绍设计国旗的小册子。我们就把他给来信还有他那个小册子的内容稀释到国旗讲稿中给大家宣讲国旗。
0: 你自己讲过吗？
1: 我没有讲过，但是呢国旗讲稿是我写的，我参与写了，而且我还油印了几千份，那个油印是我手刻的，那时间还是推油印机，因为北京的可以听，外地的没法听，给大家寄过去。
0: 哇，那在干这些事的过程当中应该很自豪呀。因为
1: 是在天安门广场上哨本来就自豪，你看国徽的中央是天安门，我们在天安门前上哨，在天安门前每天看到的就是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看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像巨人一样在那站立， 对呀、啊，你心中升起那种很壮严、很纯洁的那种东西，这时候这祖国呀、

0: 使命啊，责任啊，这种词啊，就在心中感觉到很具体，可以抚摸那种感觉。
1: 怀揣着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感和使命感，年轻的胡松涛刻苦训练，认真执勤，空闲时坚持读书写作，笔下的文字陆续见诸各大报刊。凭借出色的表现和过硬的能力素质，他顺利提干，就此开启了军旅生涯崭新的篇章。回望一路走来的军旅岁月，胡松涛饱含深情地说，正是在军营这片沃土上，他汲取力量，拔节成长。军营不仅磨砺了他的意志，赋予他赤诚的初心，更锻造出他直面挑战、勇毅前行的担当。
0: 比方说，我是一棵树，这棵树呢是生长在农村，幸运地移栽到军营来了，在军营里深深扎根，在军营里开枝散叶，所以这个树的年轮上密密麻麻地写着军人、责任、使命、打胜仗，这就是军队对我的影响。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段一俊，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四，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0: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 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 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 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 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 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 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 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圆满成功。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0: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4: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3: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5: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6: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姚，郴州台记者徐悦。
7: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8: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7: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物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9: 我们将调进物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0: 这一担皮箩是一副圆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7: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11: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急、10万火急、万万火急。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

0: 也就是万万火急。
1: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2: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1: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五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4: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5: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4: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6: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4: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7: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4: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8: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把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其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4: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9: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3: 江煤入冀，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冀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9: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0: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三金三银一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2: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4: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2: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2: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4: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2: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3: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2: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4: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2: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

0: 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0: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80%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1: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8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8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
4: 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
3: 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5: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1000余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3: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6: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3: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7: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南亚之行取得丰硕成果。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与阿曼旨在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新通道的会议延期。特朗普重申伊朗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坚守也是长征》。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播出《科技重塑文旅》，下一站体验是什么？
0: 国际新闻眼，欧洲北极峰会在芬兰举行，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欧盟的北极雄心面临哪些挑战？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3号，据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说，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荷台达和萨达等省发动了58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

0: 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阿曼外交部当地时间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此前，伊朗方面曾表示，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在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与爱尔兰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此前一天，特朗普曾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人士强烈反对和批评。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3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停止袭击俄罗斯柴油燃料设施，称相关袭击正在导致俄罗斯柴油燃料短缺。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布拉奇岛近日发生大规模山火，12号夜间火势不断蔓延，近700名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了4架消防飞机参与灭火。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当天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根据直升机机组人员的观察，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据希腊媒体报道，一艘载有外国移民的船只当地时间13号晚在希腊南部海域倾覆，附近过往船只已救起数十人，仍有约25人失踪。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进行的 U20 女足世界杯 F 组第三轮的比赛中，中国 U20 女足1-3负于西班牙女足，以小组第三名的身份出线。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了男单决赛，头号种子德国选手兹维列夫3-1战胜东道主选手谢尔顿，生涯首次获得美网男单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外交时刻，
2: 9月12号到13号，习近平主席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3: 过去2天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出席多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站在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的历史节点，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具有怎样的时代意义？又将如何助力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来听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4: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回望过去，习近平主席以自立自强、风雨同舟、成果丰硕3个关键词概括金砖发展历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聚焦破解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掷地有声，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发展中国家研究所所长苏晓辉。
1: 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来说，其实面临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如何让金砖合作

0: 能够行稳致远，如何让这样的一个大家庭能够形成合力，这一直是金砖合作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当中国再次明确方向，习主席在重要讲话当中提出重要理念的时候，是为金砖合作各国之间的共识是再次明确方向，是为金砖合作呢提供了更多的确定性。
1: 应对全球性挑战，金砖行动务实有力，破解安全困局，金砖共识独具价值，捍卫国际秩序，金砖国家当仁不让，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金砖智慧不可或缺。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钱锋认为，习近平主席讲话中“先锋”一词的使用，将有助于金砖国家构建更具韧性的互利合作关系。
2: 以先锋这个字呢，来定位这个替代这个传统的权力主导这个逻辑，尊重各国呢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通过呢求同存异的共识构建，让不同国情、不同制度的成员国呢都能找到合作的切入点，实现呢国家之间的这个多元化的共同发展，为这个变乱交织的世界呢注入了稀缺的稳定性，也为呢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呢自主现代化道路呢提供了新的方案。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习主席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分别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数字产业合作倡议、智能制造合作倡议和科技育才倡议。在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钱锋看来，习主席在第二阶段会议上提出的5项倡议，与在第一阶段会议上提出的4个先锋相比，完成了从宏观方向到具体领域的聚焦。
2: 5个倡议呢就聚焦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这个具体赛道，这一转变呢传递出金砖合作正从凝聚共识转向了务实行动，推动呢制造业转型升级，培育呢金砖一体化大市场，把这个人工智能呢开源普惠倡议呢放在首位，也是体现了这个中国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共享这个开放态度，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有利于打破呢少数西方国家呢对这个高端 AI 技术的垄断壁垒，让全球南方呢共享这个通用技术底座，也直接缩小了南北之间的数字鸿沟。
1: 20年风雨携行，中国始终是金砖合作的塑造者和笃行者。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本次会晤上，习近平主席郑重宣布，中方愿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金砖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北京师范大学金砖国家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磊：
3: 我们可以看出啊，中国在金砖国家合作过程中一直发挥着积极引领的作用。中国对于金砖合作的态度是认真的，中国推动金砖国家合作的立场是坚定的，中国愿意携手金砖国家，从而促进全球南方实现共同发展、联合自强的意愿也是强烈的。我相信啊，在金砖国家各方的共同努力之下，将会打造一个更加光明、更加有扎实合作成果支撑的美好未来。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7: 山海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4号凌晨消息，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数声爆炸巨响，截至目前爆炸性质尚未明确，官方未发表相关声明。
1: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眼下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不过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声明称，此举旨在为建设性对话创造适宜条件，推动达成有助于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可持续共识，并回应地区各国人民对合作与和平的期待。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届时伊朗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的细节以及新通道路线图。
1: 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
0: 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所进行的磋商，对于缓解当前海峡通行受阻的状况又能够发挥多大程度上的作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这种努力当然是积极的，但是只要美国的军事压力存在，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顺畅通行就很难实现。
2: 伊朗与阿曼的磋商呢，实际上是围绕建立一个所谓的分阶段海峡恢复通航框架来展开的。那近期双方共同商定临时通航走廊，配套两国海岸警卫队的协调机制，中期呢还要联合清除海峡水雷，就信息交换、交通管理和航行安全服务来保持协调，远期则涉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和永久通航走廊的谈判。当前的谈判成果呢，对于缓解海峡通行受阻的作用呢，我想还是需要分成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呢，这是美伊开战以来沿岸国首次以制度化方式来尝试恢复海峡管理秩序。那另外一方面，伊朗也明确表态，只要美国封锁继续，那么航行安全就难以得到保障。这说明伊朗和阿曼的框架呢，实际上解决的是技术层面的通航安排，但并不解决安全层面的根本矛盾，也就是美国封锁与伊朗反封锁的军事对峙不降温，那么任何走廊协议都难以真正的落地。当前伊朗所做的一系列政策，那包括设立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禁区，实际上伊朗是通过将海峡管理制度化，要求各方在美伊之间选边站队，要么跟随美国的单边制裁政策，但会遭到伊朗的强力反制，要么按照伊朗的要求走指定航线，但是呢有可能会被美国判定为违反美方制裁。所以当下美伊之间关于海峡通行的博弈还在进一步激化，海峡想要恢复到稳定可操作的有序通航状态，其实还有较远的距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他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特朗普9号就曾表示，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先辈们冲破万里。

0: 南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坚守也是长征》，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
2: 老师呢，就领着大家读一遍，我读一句，大家读一句，好不好？断头今日亦如何？
3: 断头今日亦如何？
2: 创业艰难百战多。
3: 创业艰难百战多。
4: 江西大余县池江中心小学的红色展厅里，孩子们翻开书，跟着老师一句一句读起《梅岭三章》。墙上有陈毅的诗词，也有家乡革命旧址的照片，书里的地名就在他们生活的地方。
2: 现在所在的池江小学在地图的哪个位置？看看哪个同学手最快，在哪里？来，我们指一指，在哪里啊？比如说这个陈毅同志旧居，大家有些同学是去过的，是不是？去过的同学举手。有板房的同学吗？有没有？兰溪村有吗？大家可以找一找兰溪村的同学，你找一找兰溪村在哪里呀？
5: 对呀，
2: 在这个公里村，它是当年新四军整编基地之一，也是红军。
4: 孩子们读到的《梅岭三章》是陈毅身处绝境时留下的绝笔。那时陈毅不知道还能不能走出眼前的重围，却把面对牺牲的大无畏和对革命胜利的必胜决心写进了诗中。
6: 长征地理名片。
7: 大余位于江西西南部，大余岭北麓，与广东南雄相接。大余岭又称梅岭，一条梅关古道穿山而过，连接赣粤，也见证了中原与岭南的长期往来。这里也是毛泽东七律长征中五岭逶迤腾细浪所写的五岭之一。20世纪30年代，大余、信丰和广东南雄交界的山地成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的重要区域。1936年冬，陈毅在眉山斋坑一带深陷重围，写下《梅岭三章》。如今大余建有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这座纪念馆以南方8省15个游击区为主线，系统展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守红军和游击队坚持三年斗争，后来改编为新四军的历史。
4: 当时可能这边上都是山啊什么，
5: 对对对，
4: 眉山斋坑的隐蔽处在一面陡坡中部，石壁向内凹进，头顶是突出的乱石，四周是树木和茅草，洞内高度不过1.2米左右，进深只有1米多，一个成年人站进去连腰也难以直起来。就在这里，身带伤病的陈毅隐蔽了20多天，搜山的敌人近在周围，食物要靠群众冒险送来。后来陈毅在诗的小序中记下当时的念头：虑不得脱，担心无法脱险，他写下3首诗留在衣底，他已经做了牺牲的准备。
2: 此去全台招旧部，
3: 此去全台招旧部，
2: 旌旗10万斩阎罗，
3: 旌旗10万斩阎罗。
4: 创业艰难百战多，这样的艰难延续在南方8省的15个游击区。1934年到1937年，留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牵制消耗敌人的兵力，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许多队伍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一面应对频繁的军事清剿，一面承受严密的经济封锁。没有稳固的后方，吃饭、睡觉，甚至生一堆火，都得避开敌人的耳目。在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讲解员朱慧娥指着展陈中的野外生活场景，讲起生火做饭的时机。
8: 但是呢，大部分时候为了躲避我们党的抓捕，所以当时更多的时候还是吃生的。像这样生火的时间呢，要选择清晨雾气还没有散开的时候。
4: 烟要藏进雾里，人要

0: 要引进山里，夏日清晨露水浸透衣背，醒来时满身野草，这样的日子也被陈毅写进了赣南游击词，成了今天孩子们接着读的一课。
1: 天将晓，
2: 天将晓，
1: 队员醒来早，
2: 队员醒来早，
1: 露青衣背下游寒，
2: 露青衣背下游寒，
1: 树间唧唧鸣知了，
2: 树间唧唧鸣知了，
1: 满身沾野草，
2: 满身沾野草。
0: 许多人没有等到走出深山的那一天。1935年3月，刘伯坚负伤被俘，在大余狱中留下待料行，几天后牺牲于大余金莲山，年仅40岁。何书恒、瞿秋白、贺昌、阮孝先、毛泽潭，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一位位共产党人献出了生命。3年的坚守是活下来的人继续战斗，也是牺牲者用生命守住自己的信仰。这份坚守同样需要人民群众用性命托住。
3: 就是住这个阁楼上吗？
0: 大余县池江镇兰溪村彭坑，陈毅旧居是一栋土木结构的赣南客家民居。房子原本属于游击队交通员周兰嫂一家，她常提着竹篮送饭送药传递情报，陈毅便为她取名周兰。卧室上方的阁楼是陈毅曾经居住的地方，一面窗朝向屋前，侧面还有一道暗窗，可以直接通向后山。以前这儿可能有个梯子还放着，
4: 对，它是一个这个梯子直接搭到这儿，然后它就通过这个梯子直接上后山了。
0: 前面观察来路，后面留下退路。讲解员刘艳华说，那时这里单家独户，周兰嫂一家便在这里掩护游击队员。旧居里还讲述着一个赶猪的故事，发现敌人来搜查，周兰嫂来不及直接报信，便借着大声斥责门前的小猪，向陈毅发出警示。
3: 然后讲得很大声嘛，然后就是说给那个阁楼上的陈毅同志听，听了他就立马从这个侧边，他就往后山就开始跑嘛。
0: 一声吆喝成了救命的信号。周兰嫂和丈夫刘汉光也曾被敌人抓去拷打，但始终没有说出游击队的消息。刘汉光被救出后不久便去世了。讲到奶奶受过的伤，周兰嫂的孙子刘军生说，
5: 我还把头发都烧了。
6: 嗯，是他这个头发，我小的时候看这个头发都没有了。
0: 一扇通向后山的暗窗，到一个孩子记忆里奶奶的伤痕，3年游击战争的分量就这样留在一户人家的生活里。1937年，除琼崖地区外，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陆续改编为新四军，留在山林中的火种走向抗日的新战场。
1: 希望你们回家之后呢，也能把这些故事讲给你的家人朋友们听一听啊，演一演。
0: 今天池江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仍会来到彭坑听故事读诗词，经常陪他们一道来的有一位胡奶奶，她叫胡军，今年81岁，是学校的退休教师，也是池江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胡奶奶的家不大，一张木桌，几张旧的小椅子，了解孩子他精神十足，一件件事记得清清楚楚。这张桌子也曾是孩子们放学后的课桌。
7: 我拿个桌子坐稳了，然后就辅导他做作业，我就教他吧。
0: 邻里的几个问题少年学习跟不上，生活习惯也不好，胡奶奶请家长把他们带到家里来，家长先问起了费用。
7: 他说我没这么多钱，我3个小孩，一个人一节课就要几十块钱。我说我不要你的钱，我说我有退休工资啊，我说我来教，我来帮助你，这样子。
0: 从拼音教起，再穿插游戏，孩子们慢慢坐得住了。小偷小摸怎么改，哪些规矩一定要从小树立，什么是好的习惯，胡奶奶的教导春风化雨。
7: 变化来了，他就喜欢来我这里了。开始他妈妈压着他来，到后面他自己 要到了时间，他自己一个好早他就来

0: 了，他就来了这里，来了以后他就拿出作业来做了，他孩子也好高兴，但我们自己也好高兴。
1: 还有一位女孩考上了大学，家里困难，母亲想让她放弃。女孩写信给县关工委求助，消息传到了胡奶奶这里。
0: 当我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我就到她家里去吧，我就先去村委会吧，找到她以后我就给她讲吧，她妈妈就哭，哭得没停。我说你别哭，这个是好事，哎，孩子还是要让他去读，但是。怎么再来解决困难，是吧？
1: 胡奶奶和村干部一起帮助了解助学贷款、联系资助。女孩的户籍和居住地不在同一个村，她就两边跑，再向镇里。

0: 广德广播电视台，
1: 广德广播电视台，
0: 调频89.3兆赫，
1: 调频89.3兆赫，
0: 欢迎收听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生为民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1: 我们是绝代双骄，
3: 花生瓜子矿泉水，
4: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4: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89.3 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每个工作日的早上的7:30到8:30，属于我们直播的一个小时，能够尽情的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在上面可以给我们发私信留言互动。
0: 是的，广荣范米粒，广德融媒体范米粒呢，就是我们吃的米饭的那个范米粒啦。那可以给我们发一些什么内容呢？比如说你想听什么歌，可以把歌名啊通过文字的方式发送给我们啊。还有呢，就是你有想送的祝福啊，想对其他人说的话呀，自己不好意思亲口说出来的，也可以通过我们频率，我们来帮你说。还有呢，就是身边的路况信息啊，因为我们广德最近啊在有一些道路哈，它在进行修整，那么有一些行进到哪个地方比较拥堵，对吧？你可以适时的提醒一下过往的司机朋友，这条路比较拥堵啦，我们可以换一条路。
1: 其实最近进入9月，因为我每到周末就会在街上晃一圈，已经有很多的路段，对，已经好了很多。就比如说团结路基本上就已经通了嘛，
0: 是的，
1: 中间还有一块，
0: 那
1: 边还有一点，对，
0: 你知道昨天
1: 西边那边还有一点。
0: 行进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它不是两边都好了嘛，然后它中间留了一个像圈儿一样的，还在施工。我在想，我说，哎，这个地方是要修环岛吗？
1: 那么小，
0: 修个转盘，
1: 怎么想起来的？今天呢感觉天气稍微有点凉快哈，我早上出门呢是穿了一件比较厚的外套，
0: 是
1: 终于不像上个星期的早上出门那样让我感觉凉飕飕的了。但是我看天气预报呢说是今天会下雨，回头看了一下
0: 可能会有雨，
1: 已经开始在下了哈，
0: 已经下雨了。
1: 所以还没有出门的朋友记得带好雨具，然后呢如果你开车或者是骑车哈，都要注意小心慢行。
0: 是的，
1: 因为雨天路滑，很容易滑倒。
0: 还好现在的雨势不是特别大哈，那提醒大家，雨天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是，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0: 哎，就要来出今天的题了。
1: 嗯，
0: 星期一嘛，
1: 嗯，
0: 老规矩，还是交通安全方面的知识。
1: 是的，
0: 礼物呢也是两只交警小熊哈。
1: 嗯，
0: 在此呢，我们再一次感谢咱们广德市交管大队对咱们节目和这一趴的一个鼎力的支持哈。
1: 对的，
0: 题目一直是他们在出，然后呢
1: 是他们提供的，
0: 他们出的题嘛。嗯，然后大家参与的话也知道难度不高，哎，
1: 是。
0: 等于是送分题。
1: 嗯，
0: 礼物呢也一直在送，送了应该有一年多了哈。
1: 嗯嗯，还是比较简单的这个题，
0: 是都是希望大家，不仅要会，还要在现实生活当中要遵守。
1: 嗯，
0: 这个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哈。
1: 是，
0: 那么答完题之后哈，咱们再来听歌。所以呢，今天早上，想点歌的朋友抓紧了，第一首歌还没有，现在还没有呢。
1: 是，那今天早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别忘了在公众号上给我们发文字留言。
0: 是的。
1: 今天早上目测哈，大家可能这个出行因为下雨嘛，就叠加一系列的交通因素，再加上是
0: 周一
1: 对吧，早高峰，嗯，可能会有一点点拥堵，这个时候千万千万不要着急哈，耐下心来，咱们呢听听直播对吧，听听歌，答一答题，礼物拿到了，想听的歌也听到了。
0: 好，嗯，那我们现在就来出题啦。嗯，
1: 好，我们今天这一道依然是选择题。
0: 是，
1: 今天的这道选择题呢，我觉得小朋友们一定要听好了。
0: 嗯
1: 嗯，为什么呢？因为谁的童年还没有骑过自行车呢？
0: 嗯，又是自行车的题。
1: 啊，当你驾驶自行车转弯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
0: 嗯，
1: A 突然猛拐，我想去左边去左边，想去右边去右边。嗯，啊，想掉头掉头
0: 啊。然后第二个选项
1: 呢？B 是伸手示意，或者是使用转向灯。
0: 嗯
1: ，C 是靠边停下。D 是不管不顾直接转。
0: 嗯，那这个不是 D 跟 A 不是挺像的吗？
1: 嗯，一个是突然猛拐。
0: 哦，
1: 一个是不管不顾直接拐。
0: 哦， A 和 D 稍微有一丢丢的区别。
1: 嗯， 嗯，
0: 骑自行车的注意事项，
1: 骑自行车转弯的时候应该怎么办？ A 突然猛拐， B 是伸手示意，或者是使用转向灯， C 是靠边停下， D 是不管不顾直接转。
0: 嗯，它这个转弯包括左和右哈。
1: 嗯，
0: 两个方向
1: 是。
0: 嗯，好的，我们看一下。
1: 好，知道答案的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
0: 我们还有说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哪两位呢？
1: 哦，
0: 嗯
1: 嗯，我们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
0: 好久
1: 没有选第一位了，
0: 没有选第一了。
1: 好，就有人提醒我们了，朱华提醒我们还没有说第几位。
0: 嗯，好，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大家的选项哈。嗯，还没有看啊。
1: 那我们今天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一位和第一位和倒数第二位吧。
0: OK，
1: 第一位和倒数第二位。
0: 那我们
1: 的
0: 截
1: 止
0: 时间
1: 啊，截止时间是7:38。
0: 嗯，
1: 对，还
0: 有50秒，48秒。
1: 嗯嗯，好的，再说一遍题目哈，就是你骑自行车转弯的时候应该怎么做 ？A 是突然猛拐 ，B 是伸手示意，或者是使用转向灯 ，C 是靠边停下 ，D 是不管不顾直接转。正在输入，说两位早上好，可以放一首雪下的时候吗？
0: 嗯，刚刚才下雨就已经开始
1: 期盼
0: 下
1: 雪
0: 了是吧。嗯，
1: 希望天气能够更加凉快一点。
0: 下雪
1: 啊，火山
0: 的时候，
1: 火山说点歌了。嗯，点一首蔡徐坤的 What a Day。
0: 对，
1: 嗯，好，朱华来，稍等一下啊。朱华说还没有说第几位。嗯，
0: 说了，我们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一和倒数第二位。好，截止时间
1: 到了。
0: 嗯，
1: 好，
0: 我们暂时就不会刷新了哈。
1: 还要往下来一下。
0: 嗯，
1: 看一下给我们答题的朋友。嗯，SUE 答了 B。
0: 嗯，
1: 岁月静好答了 B。 啊，这个墓园集成墙板装修答了 B。 微风不燥答了 B。 JW 答了 B。 问百度答了 B。 陈超答了 B。谢大叔打了 B， 谢大叔说：“我点一首阴天吧。”
0: 嗯，
1: 哈哈 哈打了 B， 小张汽修打了 C， 还没有跟大家说选项哈。B 选项是伸手示意，或者是使用转向灯，然后 C 选项是靠边停下。
0: 嗯，
1: 朱华也答了 C， 钢丝板前答了 C，C
0: 是靠边停下。嗯，
1: 对，董先成答了 B。B 是伸手示意，或者是使用转向灯。
0: 嗯，
1: 不再犹豫打了 C， 戴俊打了 B， 这个太阳花打了 B。
0: 嗯，
1: 这个是38
0: 整打的。
1: 对对。嗯，
0: 38帧答的。
1: 哈哈哈，你答 B 我们看见了。
0: 嗯没有，他后面大概是想抢个到二，然后在超过7:38零零的之后，
1: 哎呀，
0: 又发来了他的选项，我们看看中间有没有漏掉的哈。
1: 嗯，看一下。
0: 有没有吞掉的选项？
1: 这道题，当你骑自行车转弯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
0: 很好，今天没有吞掉的啊。
1: 嗯，这个靠边停下哈，这咱不是说就随意想停就可以停的啊，应该是伸手示意或者是使用转向灯。
0: 嗯，
1: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B 选项。经常啊，就是早些年的时候，咱们广德还有那个人力三轮车、黄包车，
0: 现在也有。嗯，但是很少，
1: 现在比较少见嘛、
0: 嗯、
1: 以前是比较常见的，
0: 以前多一点
1: 啊。然后那个时候坐黄包车的时候啊，在路上经常会看到他们要左拐的时候，要转弯的时候，对、
0: 嗯、
1: 对，然后那个司机就会伸手出来
0: 提醒后面的人啊、我是要往哪个方向转了。
1: 对，
0: 嗯，
1: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B 选项、要转弯的时候伸手示意或者是使用转向灯。
0: 那么我们回答正确的朋友还是很多的哈、其中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是
1: SUE
0: 啊，到在我们截止时间哈，到达截止时间，我们说暂停之后啊、暂停的那个时候，倒数第二位是戴俊，
1: 是的，
0: 嗯，
1: 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两位，待会儿我们就把中奖信息发给大家，看你一年之内有没有中过奖，
0: 嗯，
1: 好了，我们休息一下，今天的第一首歌《雪下的时候》。送给这位点歌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7:45。除了戴俊之外哈，咱们还有一位我们的幸运听众 SUE 还没有把手机号码发过来，记得在我们直播节目结束之前要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哟。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点别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1: 广荣范米丽
0: 随时等候着你们的召唤。
1: 最近呢，有一条新闻啊，在网上是持续性的引发大家的一个强烈的讨论。
0: 这个是什么事儿呢？
1: 就是有一个女孩子，她追星，去香港看演唱会。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么一件小事儿，也会值得网友们去讨论吗？
0: 对啊，追星去香港看演唱会，这不很正常的事儿吗？
1: 是。但问题是，这个女生啊，出生的家庭稍微有点不大一样哈。她是一个低保家庭的孩子。
0: 哦。那。说实话哈，就是我不知道从那个法理上来讲讲不讲得通哈，但是就是从朴素的道理上来讲的话，如果是本身家庭经济就不怎么好的话，那我只能说这不是一个特别懂事儿的孩子，
1: 是吧？觉得如果说因为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低保家庭父母双方一定是收入非常低，甚至没有什么收入，
0: 家庭经济是比较困难的。
1: 对，因为有的就是拿低保的家庭哈，成年人他是身体不好，就很难持续性的去从事一些劳动哈，获得劳动收入的那种家庭。一般在这样的家庭长大的孩子，我们会默认他会特别的懂事，不大愿意为自己就是花费更多的钱。
0: 是。
1: 然后这个女孩她去香港看演唱会，我们也知道这不仅仅是看演唱会这么一件普通的事儿。演唱会呢，便宜的票哈，或者说根据不同的歌手，可能有一些山顶上的票100-200，那确实不是很贵。但是在香港就未必了，而且香港的吃住都非常非常的贵，
0: 对
1: 吧？然后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这个女孩的家庭哈，她是来自江西赣州一名中专女生哈，家境是比较困难的。全家每个月是依靠低保来维持生计，然后这个女孩呢就非常痴迷追星。她追的星应该是外国人哈。然后呢，她用暑假打零工攒下的积蓄，加上平时省下来的部分补助，就打算去香港看偶像的演唱会。出发前呢，当地对口帮扶的工作人员和他家里人都反复劝他，明确告诉他啊，出境高消费会触发低保动态复核。然后全家的低保都会因此保不住，但是这个女孩还是去了香港。最终呢，一家的低保被全部取消。一开始啊，我是在一些社交平台看到就是这样的一段故事。然后中间还有一段截图，应该是这个女孩的长辈哈，说这个女孩也很不懂事，读书也不是很用心，也不认真，也不努力学习。然后呢，大家都劝她现在取消了，奶奶呢整天是以泪洗面啊。结果隔了几天呢，事情稍稍出现了一点反转。这个前半部分是一致的，依然是这样一个家庭的女孩，她要去看演唱会。反转的地方在哪里呢？就这个帖子发的时候呀，就还没有取消。是这个女孩的家庭的人员给她发出来了。为什么要这样发呢？就是她希望能够寻求相关的帮助。其实相关的单位还没有说强制的取消她的这样一个低保。然后我就看到江西赣州相关单位发布了一个情况的通报，表明他们第一时间成立了工作专班，全面的启动核查的工作。经过调查，这个女孩啊，确实是他们辖区的一个居民，还姓黄。这个小黄呢，她是自行前往香港观看演唱会，触发低保对象动态监测预警。然后呢，社区的干部已经及时的向他进行了政策的宣传和提醒。家属呢也担心哈，会因此被取消低保资格，所以是家属率先一步在网上
0: 自己在网络上发布的，
1: 希望寻求相关的帮助。相关的单位啊，已经按照正常的程序开始进行核查了，并且会将根据这个核查的情况来依法依规处置。
0: 就说咱们这个法律法规哈，也不清楚到底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然后也不清楚呢，他这种情况哈是不是适用于就是说直接能给取消了，还是说要再观察，还是怎么样啊？但是江西省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评估办法明确，这个自费出境旅游娱乐，它是属于一个高消费的核查情形，纳入低保期间存在这个高消费行为，且无法说明正当理由的，应当停止救助。江西省是这样规定的哈。
1: 对。
0: 然后 有律师曾经分析指出哈，如果这个事件属实的话，那么民政部门取消他们家的这个低保说法呢有法有据。但是呢就是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哈，他只是一次嘛，啊去到香港，但是也还在核查，不清楚之前有没有哈。
1: 对，
0: 就是单次的娱乐消费就终止全家的低保，这个行政比例原则上啊仍然会有讨论的空间啊。如果当事人对处理结果不服的，也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是提起行政诉讼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是，我看到网友后来啊，看到当地发的这样一个通报，很多网友都说这是这家人啊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0: 嗯，
1: 他们可能原本就是当地发的这个通报说的还特别的委婉嘛，说家属担心被取消资格，在网上发消息，希望寻求相关的帮助。网友们就说他，我朴素的理解就是这家人啊，提前先发一下，希望网友们都向他们家庭说话。
0: 那肯定是，
1: 结果没想到
0: 他那边，
1: 对，结果没想到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这真的是搬起了石头砸自己的脚，网友们都是这样一个点评。
0: 是，
1: 绝大部分的网友啊对这个女孩的做法都是不赞成的。
0: 嗯，
1: 我想起了今年应该是上半年也出现了一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事件，对，低保家庭的一个孩子上大学，
0: 买了全套的苹果系列是吗？
1: 我不是，这个好像是去年的吧。
0: 嗯，
1: 我讲的是今年，他是持续每天一杯咖啡
0: 啊，
1: 瑞幸的吧，好像是，也是出现了这个很强烈的一个讨论哈。
0: 嗯，
1: 大部分的学生就认为，你低保家庭就是你首先。对于我们很多尤其是大学生来讲，你一个就是咖啡不是每天都必须要的，
0: 不是必需品，
1: 对吧？可能有一些就是工作党啊，他有一些工作岗位他确实每天都喝咖啡，但是学生党大概率是不大需要的，更不用说你每天一杯哈。然后说你一个就是低保家庭9.9块，就哪怕每一杯都是9.9块吧，10块钱一杯，那你10块钱一天你都可以当正常的饭吃了。那吃饭跟喝咖啡比起来，当然吃饭更重要了。
0: 是，
1: 那么也有少部分的人是表示理解，他说那咖啡确实啊，我如果学习状态不好我就要喝咖啡续命啊，然后瑞幸也不贵啊，9.9块啊，当然我是买过的哈，但是我没有每天买。然后我看到有网友说，如果你每天买也不是说每天都可以9.9块买一杯的。
0: 哦，
1: 当时那个事情也是引发了很多的讨论，我包括我看到很多自媒体啊，一些我平时关注的一些喜欢讨论一些这种社会事件的公众号哈，也大部分是站那种就觉得他不应该每天一杯咖啡的这种观点。所以这个事情嘛，就包括出现这个女孩追星这个事情，也有少部分的人就认为一场演唱会她就偶尔看一次，真的很喜欢，体谅她这种想要追星的心理，这种愿望，说谁都是从这个少男少女学生时代过来的，这种心情完全可以理解。而且她自己打工攒了一些钱，为什么不可以用这些钱去看演唱会？这个就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哈。让我感觉又看了一场就是非常壮观的这种辩论大赛。首先我们要为你从你的心里认为他该不该去看。
0: 我如果是我的话啊，我不知道他从小接受到的家庭教育是怎样的。但如果是我的话，我家庭情况是这样的，那我肯定不会有特别高的这种精神上，不是说他不应该有，我肯定不会有特别高的这种精神需求，
1: 财力上无法支撑我去追求。
0: 当我还在贫困线温饱线上挣扎的时候，
1: 想
0: 我怎么会想到去追星呢？
1: 特别是如果我的爸爸妈妈根本就赚不到什么钱，而且很多这种家庭其实父母身体可能是有一些状况的，
0: 对，
1: 没有办法持续性的进行这种比较高强度的劳动哈，我就想着我哪怕是自己攒下来的钱哈，我拿这个钱可以给家里面人买一些更需要的东西。我自己也不忍心跑大老远的就是看一场演唱会给他花掉起码2000块钱。
0: 我跟你讲，看演唱会这个演唱会的门票要钱，然后你从江西去到香港，
1: 对，车票，
0: 这个车票
1: 住宿，
0: 然后再加上住宿，对，一般看演唱会是不可能就是尤其这么远的路程当天来回的嘛，香港住宿也是挺贵的，
1: 寸土寸金嘛，
0: 真的是，
1: 对，
0: 然后包括吃啊什么的
1: 是
0: 都挺贵的。
1: 对，刚刚小秋那句话说的特别对啊，他说不是说不应该有这种精神上的追求，当然人与人的这个人格是平等的，所以精神追求也是平等的，只不过要考虑到一个现实的问题啊。当然我们不能说这种就是低保家庭或者说收入比较低的家庭你就不应该有更高的精神享受，当然应该有，但问题是低保它不是呀，低保它是 咱们国家的一个公共财政
0: 的
1: 支出，
0: 对，最低的生活保障，
1: 对，它保障的是贫困家庭的一个基本生存问题，
0: 嗯，
1: 它帮助的是那些真的连吃饭
0: 的
1: 吃饭，然后学生上学学费都非常困难的家庭，
0: 嗯，
1: 就像有些网友说的，哪怕你是打工可以攒下钱支撑你去看演唱会哈，那么说明你也可以靠打工去养活你这一家人了，
0: 对啊，
1: 是不是就不需要低保了？
0: 还有就是你说他靠打工挣的钱哈，啊，去看的演唱会，嗯，和他拿低保的这个钱去看演唱会，其实这两者的界限怎么说呢，是比较模糊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哈，啊，就是从现实出发来讲，比如说我这个月啊，我打工赚了钱，我赚到了一些生活费，
1: 嗯，
0: 我还赚到了去看演唱会的这个钱，那这个月我把这个钱花掉了，或者说我还在网上平台什么的借了一些，
1: 嗯，
0: 那下个月我低保的钱到了，我再把这个钱还回去，
1: 是
0: 对吧？这个界限就很模糊。
1: 就是正是因为他家有了低保，才能够支撑他攒下一部分暑假打工的零钱用于自己去使用，
0: 是
1: 不然的话，他这个钱就得用于家庭一个最基本的
0: 开支。
1: 而且他去香港也不完全是打工攒下的钱，也有平时省下来的部分补助。
0: 对啊，
1: 对，
0: 所以
1: 就可能我们广德或者说我们身边很多人，哪怕我们看到一些家庭比较贫困的哈，
0: 嗯，
1: 但是可能还没有到我们想象到那么贫困，就真的交不起学费吃不起饭的这种程度。但是你在网上就看到很多的网友，他们就会说，哪怕他是90后甚至95后，就说过他家小时候多么多么困难，
0: 嗯，
1: 可能到2000几年家里面的电视还是一台非常旧的小的那种黑白电视，就是非常非常贫穷的那种家庭，
0: 嗯，
1: 所以很多网友对于家庭困难的情况下这个钱该怎么花，他们是非常非常有感触的。
0: 是，
1: 所以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新闻，他们的反应一般是更加的强烈，
0: 嗯，
1: 他们也在担心像国家的这一部分钱，这个低保，
0: 嗯，
1: 哎，你是不是有人去占用了这个名额，浪费了这个资源。
0: 对，
1: 既然你可以不用低保，你还可以有余钱去有更多的享受的话，那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钱省下来给更加需要帮助的人。
0: 是，
1: 嗯，
0: 他这个关系到一个社会公平的问题啊，是不是这个钱花的名副其实？
1: 嗯，
0: 其实安就说的挺好的，他说就是可以理解这个行为，
1: 嗯，
0: 但是也要承担相应的后果。
1: 嗯，谁都想要有更好的这种生活和精神上的享受。
0: 是的，
1: 但咱不都是在考虑到一个现实问题吗？
0: 嗯，
1: 是吧？
0: 嗯，对。
1: 就像我昨天晚上还看到，也是在小红书上看到一个博主，他发帖哈，他说他发现了有两个同学在学校里拿的是这个贫困补助金，
0: 啊，
1: 然后呢去放暑假出国旅游，嗯，他说天天在那个朋友圈里面晒，他实在是忍受不了，然后
0: 反手一个举报，
1: 在网上就是想要寻求帮助。
0: 嗯，
1: 其他的网友就说，有一个网友就说，你把这个材料给我，我帮你举报，因为他自己是班上的同学，举报可能他，
0: 嗯，
1: 可能觉得不大好哈，
0: 嗯，
1: 然后就另外一个网友帮他举报了，
0: 嗯，
1: 然后老师辅导员就去核实这个行为，然后取消了这两个学生这一学年的这个补助金的名额，就换成其他就是有实际这种比较家庭比较困难的同学。
0: 是，
1: 然后底下的人就说，哎，你这个行为真的是很棒，还出国旅游好多天，你知道出国旅游还是蛮花钱的。
0: 是的，嗯，机票啊，然后出国旅游，就真的，我跟你讲，我觉得出一趟国吧，你至少得准备个大几千，
1: 3000是最少要的，嗯，因为
0: 看你去哪儿嘛，
1: 机票都在哪儿，因为哪怕你是去一些就是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吧，他生活当中很多消费未必便宜，
0: 是的，
1: 对吧？因为人家的各种产业不那么健全，
0: 嗯，
1: 所以反而可能很多的消费比我们这边要高，比如他上个厕所还得收钱，是吧？买一杯水，甚至他水可能什么都不好，
0: 对，
1: 对吧？
0: 嗯，
1: 你还不能像我们这样子，你去住酒店他还免费提供水，他们那边可能自己就要买水。
0: 出去旅游嘛，他肯定是
1: 要
0: 花钱
1: 的，
0: 对，
1: 嗯，尤其是国外你不清楚他的一个情况，
0: 嗯，
1: 花钱可能花得更多。
0: 是，嗯，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小伙伴说什么了呀。阿成说他点一首《明日坐标》，那接下来的一首歌我们稍稍休息一下。 What a day， 有一位听众朋友点的蔡徐坤的一首歌哈。
1: 嗯，
0: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
1: 这首歌结束之后，小秋说了一句跟我这首歌刚放第一句我说的话一样，蔡徐坤唱歌是这样啊。因为他的形象气质是很偶像嘛，
0: 说实话，
1: 他的声音，
0: 说实话
1: 是这样。
0: 我不知道蔡徐坤长啥样，真的，我就是在一众的，就是他们那一批，就大家非常迷恋的那
1: 些，就觉得都挺好看的小伙子。
0: 对，就那批小伙子里面，我就是像什么，就是很多那种，
1: 像什么一个名字就说
0: 啊，除了鹿晗我知道啊，就长什么样，
1: 鹿晗比他大很多。
0: 我跟你说，就除了，哎呦，就是在我心目当中就那
1: 一批
0: 的，
1: 啊、
0: 鹿晗我知道就长什么样，其他的我都不是很清楚长什么样。
1: 他是以前我们这样一个特别可爱的见习生喜欢的偶像，
0: 还有什么李易峰啊，就那种，
1: 那更大一些，
0: 就
1: 那就不用说了，李姐就不用说了。
0: 啊，就是我身边有很多人喜欢蔡徐坤啊，但是我第一不知道他长啥样，第二我就觉得他唱这歌吧，就跟他的偶像的这种形象吧，这种嗓音跟他的形象是有反差的。
1: 真是没想到，
0: 哎，声音还挺粗犷的哈。好的，我们接下来的一首，谢大叔还点了一首《阴天》。谢大叔还在听不？
1: 阴天，我马上就。